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苏东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限速80，不限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货车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中型客车驶入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中大型客车、厢式货车包含集装箱车辆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另外省内大部分路段都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接多喽！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个月啊！咱们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到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想要一下这个衣服的链接
1: 啊、
0: 我回去找一下给你们啊。这反正就是刷着了就买了，也不是什么大牌，很便宜啊。
1: 对，那在家不做饭
0: 就来怪味鱼，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刚刚有很多的朋友想问我们一些城区的出行情况，
1: 对，
0: 目前来看很多的地方都已经飘红了，就不好走了啊。
1: 对，
0: 比如说三环南路就已经是
1: 由这个三环南路应该是那个西向东的那个方向，
0: 对对对，
1: 西三环转南三环的地儿可能开始压车啊，
0: 由北往南的方向，由北往南的方向啊。
1: 对，还有呢，就是那个解放路啊，由南往北的方向，桃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解放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响山路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一个是复兴南路啊，由北往南的方向，哎呦，城东快速路也开始了啊，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和平路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长安大道是由南往北的方向，不同程度的压车啊，朋友们啊。
0: 是也是提醒各位小伙伴，今天出行的时候还要早点出门啊。
1: 对，
0: 下雨天大家开的都比较慢，而且要保持合理的车速，这就会让大家就是到单位的时间会变得更长一点啊。
1: 对，你看周一的早间呢，你开车你发现堵车，
0: 对，
1: 你就觉得哎呦喂烦呢，这是
0: 心情不太好。
1: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就是想让各位换一个角度来看待生活中的那些小问题。
0: 所以我们到了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下。咱们都说失去和拥有它是同就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失去的同时就是在拥有。我失去了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失去了贫穷，你刚才那个拆迁户
1: 就拥有了富有，
0: 他就是拥有了快乐、
1: 对吧？而且好像这种东西以前我们觉得是先失去然后可能慢慢的就拥有什么东西，
0: 失去了
1: 但其实速度特别快，就是你失去的同时你就在拥有了。
0: 对，
1: 所以各位来说看你最近失去了什么，或者说你今年失去了什么，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你今年又拥有了什么呢。今天这个话题需要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就是你可以单独告诉我们你们失去了什么，然后我们来帮你想你拥有了什么。
1: 对，各位来想想看，我们来，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了什么。
0: 对
1: 对，
0: 还有牢记使命说，苏，台风会影响到新沂吗？它目前来说影响孙沂的情况下比较大，但是新沂包括我们全市的情况今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都会有雨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它不会说这么大的风，因为它中心风力也就8级左右、
1: 应该也开始影响了吧。也会滴点雨点下点雨啥的、
0: 都会有下雨的情况啊。
1: 对，那各位来说看你今年失去了什么，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同时在拥有什么啊。欣姐妈咪说，我今天是7:30就出门了，现在已经到公司开始吃上早饭了
0: 啊，
1: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哈。
0: 对
1: 啊，平时我这个点还堵在路上呢一定要提前出门啊，朋友们。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你俩主持为什么从来没有双方同时抢话的情况呢？总是你一句我一句，怎么做到的你平时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不也是你一句我一句吗对不对？
1: 对，
0: 也没有说频繁的抢话。
1: 对对对，我现在已经可以闭上眼睛，我都知道在哪一个气口可以说话。
0: 尽量把你说话的措辞在你的大脑的回沟里转上三圈再脱口而出。
1: 没我昨天晚上失眠，我现在脑子是不是是一条直线现在
0: 他的脑子基本上和树懒一样很光滑，
1: 对，
0: 擦不出一点点的知识的含量
1: 滑溜真是这个青叶说在刘吉儿葡萄沟现在也是下来了一个中雨的一个状态。
0: 刘吉儿那边。
1: 刘吉儿
0: 的葡萄特别好
1: 在葡萄沟呢，
0: 在葡萄沟。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你看山羊说的是我失去了很多的女朋友但得到了一个老婆还有一个女儿
1: 那自己就会分析了。
0: 对呀，他不需要说就是自己哪里心情不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失去了很多个女朋友你能哥你能把这段你着重想想吗？我们节目时长也不影响，
0: 也够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明威说，我失去了一把心爱的梭子，
1: 哦，
0: 梭
1: 梭子是什么玩意儿去啊？啊？
0: 哦，梳头的。
1: 他梭子是梳头的。
0: 你什么东西？
1: 啊，是就这把梳子呗。
0: 是梳子吧？
1: 啊。
0: 哦、
1: 啊，
0: 你是的话梳子。
1: 啊，梳子。
0: 梳啊。
1: 啊，梳子。
0: 梳子啊。
1: 失去了一把心爱的梳子。
0: 啊。
1: 得到了一个光头。
0: 他说：“请问我得到了什么？”
1: 啊，
0: 得到了
1: 啊，
0: 不会满地掉头发。那种样的困扰，
1: 啊、
0: 因为你只有梳
1: 头
0: 的时候才会掉头发，
1: 啊、
0: 你不梳，它就
1: 对呀、啊，就是从此以后你拥有了，就是你生活中永远不梳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啊，
0: 梳子说的就是方言，
1: 老赢啊，
0: 哎，
1: 都不梳了以后，
0: 对对对，失去了梳子啊。
1: 那、啊啊、各位，最近你失去了什么？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你同时在拥有什么？因为失去的同时。嗯，我们就在拥有，
0: 哎，
1: 你想想看好不好啊？
0: 啊，
1: 龙粉第三名说，你看咱徐州哈、啊
0: 嗯，
1: 你果然是咱们有汉太祖啊，
0: 汉高祖
1: 啊，嗯、有张天师，有 buff 哈、啊，这台风擦着咱走的，
0: 擦着咱走，咱来看看，
1: 对，贴着孙宁啊，然后宿迁的边儿走的哈，
0: 对对对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一下今天的路况情况，
1: 嗯，
0: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说的三环南路辅路那个地方，就是其实是三环北路和三环南路的交界的那个三环西路和三环南路的交界的那个地方，
1: 对，就开元地道那一块吧。
0: 哎，对，那个地方非常的拥堵，由、哎、北往南的方向啊。
1: 对、嗯，那各位，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龙粉前三名还说呢，
1: 哎、
0: 第三名说，
1: 嗯，
0: 龙仔头发少，
1: 哎，
0: 没事儿，
1: 哦，
0: 享福啦。
1: 怎么享福啦？
0: 你少了买洗发水，
1: 哦，
0: 你少理发呀，
1: 哦，
0: 享福啦，省钱。今天我们就是享福了专辑。
1: 对，来各位，今天说失去的同时就在拥有
0: 啊。
1: 最近你失去了什么？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你同时在拥有什么啊？
0: 哎，非比寻常说风线啊，其实说梳子的发音就是斧子，
1: 啊、斧子
0: 啊。
1: 哦，
0: 红杉树，
1: 斧子
0: 啊。东三环快速路，
1: 嗯，
0: 你们还没有说，但是已经宛如春运了啊、
1: 哦，
0: 车流如织啊。
1: 对、我听说东三环在过年。
0: 对。就是过年了，今天
1: 啊春运今天啊，
0: 哎，
1: 哦，好家伙啊，今年的春运呢，比以往的时候晚了大概120天左右，
0: 是早了吧？
1: 早了120天左右，
0: 早了120天左右。还有这个股市公告牌说，我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
1: 怎么着？
0: 我现在失去了年轻帅气的容貌，
1: 哦、
0: 请问你，我得到了什么？
1: 你拥有了成熟的大脑。
0: 那要没有呢？
1: 丰富的阅历。
0: 那要没给呢？
1: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
0: 就是这些东西如果都没有呢？
1: 你什么都没有拥有吗？
0: 我而且还失去了年轻帅气的容貌。
1: 哦，
0: 你得到了。
1: 哦，
0: 桃花的侵扰。
1: 对，你要是光帅的话，你桃花运多烦、啊。
0: 对，你得到了家庭的稳固。
1: 哦，
0: 哎，
1: 就是。老婆在外面就觉得你
0: 安全、踏实、
1: 啊，
0: 对不对？你得到多好，
1: 对，
0: 这是一个家庭的
1: 啊，
0: 你是一个家庭的
1: 基石，家庭稳固的基石，
0: 对
1: 对，就这张脸在相亲界厮杀，没有任何结果，
0: 就是在相亲的大道上，
1: 嗯、啊。
0: 就是一路狂奔，
1: 没人
0: 不像东三环啊、
1: 哎、
0: 不像东三环，
1: 对对对，
0: 春运、
1: 对，我听说今天过年的朋友特别的多啊，东三环啊，南三环啊，桃山路啊，
0: 解放路啊，
1: 城东快速路啊，
0: 解放南路啊，
1: 哦，对对对，
0: 和平路啊，复兴南路啊，振兴路啊，
1: 行啊，过年就有过年的气氛，朋友们啊，失去的同时就在拥有，你最近失去了什么，我们帮你分析一下，你同时又在拥有什么呢？
0: 今年一定忘说，
1: 哎，
0: 我现在刚刚失去了一箱油，
1: 失去了一箱油，
0: 但是我得到了做牛马的机会啊。
1: 啊，失去油怎么就能做牛马的机会呢？
0: 因为我开车上班，我才失去了这箱油。
1: 哦，
0: 但是我上班了，我不就得到了做牛马的机会吗？
1: 有道理，
0: 我失去了一

0: 香油。
1: 对，你想一想啊，一般呢，就是一香油啊，是叫支出项。
0: 得到像是
1: 你想啊，你支出项只是其中一部分钱，你的投产比又很高啊，对不对？所以他肯定又得到了很多钱哦。
0: 他如果没有得到很多钱，你扎不扎他？
1: 没事儿。
0: 你得到了
1: 啊，一次被我们加油的机会，加油哦，哥，记得加油哦。
0: 得到了一个空邮箱。
1: 啊，来，各位，失去的同时，我们就在拥有。那最近你失去了什么？帮你分析一下，你最近又得到了什么呢？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0: 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接段啊！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记得就来怪味鱼哦。今年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啊，都来说说自己的失去和拥有，
1: 对，
0: 因为我们平时只看到自己失去，很难想到自己失去的同时还在拥有。
1: 哦，
0: 有一位朋友就说：“那说小龙，你们说失去就是拥有，
1: 对啊，
0: 这两天
1: 啊
0: 嗓子失声了，
1: 失声
0: 说不出来话了。
1: 哦，
0: 你来说说我拥有了什么？
1: 你拥有了一些倾听的机会。
0: 啊
1: 啊，
0: 你拥有了
1: 啊
0: 不用跟别人过分社交的一个王牌。”
1: 哎，对对对，
0: 就别人说你怎么不说话，哎，知道吗？就是你不用再跟别人打招呼了，
1: 哎呀，
0: 你也不用跟别人强行社交了。
1: 对对对对啊，失声了。
0: 对
1: 啊，
0: 这是你的一张王牌啊。
1: 对呀、
0: 啊，
1: 粉说那苏小乐，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0: 嗯，
1: 我最近失去了很多钱。
0: 你失去在哪方面
1: 啊？
0: 如果你是花钱花掉了，失去了很多钱，
1: 啊、
0: 它不就是变钱不会失去，
1: 对、啊，
0: 只会变成物质来陪伴你，
1: 换一种形式在陪伴你。
0: 对呀、啊，
1: 对呀、
0: 啊，你得在你花是在哪里失去，以什么形式、什么方式、什么样式来失去的、
1: 啊？你可能换成东西了，也可能换成一些教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哼、
1: 啊，
0: 贝蒂亚说。还是你俩会提供情绪价值，
1: 是啊，
0: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啊！
1: 啊，来，各位，失去的同时啊，就在拥有。那么你最近在失去什么呢？我们来帮你分析分析，你同时又新的拥有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0: 哎，
1: 不懂说，我失去了上班的快乐，
0: 就上班不快乐，但是你拥有了领导的大饼。
1: 哦，
0: 对不对？
1: 领导的大饼从早上就开始
0: 画起来。
1: 哎，来，各位，你最近失去了什么东西啊？心简这个心素如简，他说、我最近失去了很多烦恼呢。
0: 哇，那你可是拥有很多快乐了吧？
1: 哎、
0: 我也想拥有失去很多的烦恼、啊、
1: 对，把那烦恼不用想了，其实好像人就是可以慢慢的把烦恼的事儿你忘掉就行了。
0: 哎，
1: 你就当不没发生
0: 过，就没发生过这件事情。
1: 对，
0: 3569说我失去了1亿啊、哦，那就说明买彩票没中是吧？
1: 啊、哦，
0: 嗯，
1: 哥是今天早上醒早了吗？
0: 啊，失去了1亿，
1: 失去了一个好的睡眠。
0: 那我们就送你3亿
1: 哦，
0: 千万
1: 哦，
0: 送你3000万吧。
1: 哦，
0: 千万要小心。
1: 你怎么还少7000万呢？
0: 啊、送你个一心一意好不好？送你个一心一意。
1: 对，送你个一心一意啊。
0: 嗯，
1: 这个张和他说我最近有点忙啊，
0: 啊，
1: 失去了自由啊。
0: 啊，
1: 哦。
0: 失去了自由就忙点好啊，现在人都说了忙点好，忙点说明你生意兴隆啊，
1: 赚钱呐、
0: 啊、忙点你说你事业突飞猛进啊，
1: 对啊，
0: 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1: 好事儿啊，这是啊，
0: 天生不爱自由
1: 啊，
0: 就爱数钱的那种禁锢感
1: no，
0: 就爱数钱的那种疲惫感，
1: 对，
0: 就爱数钱的那种
1: 啊
0: 沧桑。
1: 对，哥这日子你不过起来我过哈、啊
0: 过不了
1: 是吧，忙着赚钱了，这是啊，
0: 是
1: 啊、哦、
0: 啊，这个 C 说、我失去了1.5块
1: 啊，
0: 但我多了一个茶叶蛋
1: 啊，所以你失去的同时就在
0: 得到
1: 拥有，
0: 嗯，
1: 对不对啊？611他说，那你们来说说看，我这个我拥有了什么呢？
0: 你说说看，
1: 就是我情路坎坷啊
0: 啊，
1: 我失去了爱人的能力，你知道，就是爱别人呢是一种能力的，
0: 是是是，
1: 我最近就。失去了这种能力，那么请问我
0: 得到了未来都是别人爱你。
1: 哦，
0: 就你失去了爱别人
1: 的能力，
0: 甭矫情，我跟你说，先乱说甭矫情、
1: 啊、
0: 你失去了爱人能力是因为你没有见到你值得爱的人、
1: 啊、
0: 这就是上天在帮你筛选、
1: 哎、
0: 筛选身边不合适你不适宜的或者是渣男、
1: 啊、
0: 你肯定是在渣男的谈的过程当中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1: 哦、
0: 觉得你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心都付诸于流水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就是老天说你歇歇吧啊、
1: 哦，
0: 让我来帮你，
1: 对，
0: 一旦你就遇到了自己的本命、
1: 哦、
0: 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1: 哦、
0: 遇到了自己的啊 叫什么赴汤蹈火之人、
1: 哦、
0: 你就有爱人的能力了 别说这么满、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才悲伤逆流成河呢、
1: 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好家伙没事没事，
0: 给我说通他了吧
1: 也许哈应该 好多了吧，真是
0: 是是是，
1: 对
0: 我是心灵最美心灵最美
1: 对，但我觉得好多事就是你说情路坎坷也好还是什么朋友也罢，有好多事就是否极泰来了哈。
0: 对呀，是啊，掉入低谷，然后就触底反弹嘛。
1: 对，诗人说，那我最近失去了这个东西，你们来说说看 我最近失去了说话的欲望，
0: 说话
1: 不太想说话。
0: 你不太想说话是吗？
1: 对啊，那你得到了很多很平静的时光吧，对不对？
0: 失去了说话的欲望，
1: 就不想跟人交流呗，说白了。走进大自然少与人纠缠了呗，
0: 说明什么？说明你想再吸收了你不想输出了。
1: 哎呦喂，
0: 你在学呀，
1: 对，你跟那海绵一样的吸水，
0: 你现在就是海绵宝宝啊，你这人
1: 他成个动画了
0: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岁月在我身上毫无办法，全是办法，我跟你说岁月在我身上为什么毫无办法？因为抖音它有美颜，它但凡没有美颜，你看岁月在我身上全有痕迹。
1: 对，有吗？
0: 有。
1: 我替你们看了一下，也确实拿它没什么办法。
0: 有，岁月没有放过任何人，包括我。
1: 岁月从家门口走的时候，可能就路过而已吧。
0: 擦伤了，跟台风来徐州一样，擦边。
1: 这是来，各位说说看失去的同时就在拥有。那么你最近失去了什么？我们也来帮你分析你同时在拥有什么赵才说，我失去了想拥有的年龄但我收获了新的人生感悟所以总体来说呢，我还是算比较满意的。
0: 就人不可能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
1: 虽然我不在青春，但是我有一些新的那个人生感悟，
0: 就是活明白了活通透了对吧？
1: 对对，
0: 就人一旦通透之后活得就不累，就不拧巴了。
1: 对，我早就感觉到了，他在徐州应该没有他在乎的人是吧来，各位说说看就是你失去了什么，我们也来帮你分析分析你最近。
0: 我觉得招财应该是没有他在乎的人了，
1: 是吧？
0: 因为他能歌善舞天天要给我们唱相信自己，是吧？飞得更高
1: 对，旺旺的大拿说，我曾经以为就是自己心脉受损最近不是有个综艺，是不是那个什么邹市明那拳王不是说不是说他那个
0: 心脉受损
1: 心脉受损什么的创业什么的他说我以前觉得以前自己心脉受损然后我熬过去以后发现好像其实都能恢复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
1: 其实我觉得人在工作也好，感情当中也好的心脉受损呢，都是阶段性的。
0: 是的，
1: 就是你在心脉受所谓心脉受损的时候，你就趴着不就行了吗？
0: 你恢复，
1: 对。
0: 但是你恢复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更耐磨了。
1: 更耐磨，
0: 心脉
1: 起茧子了，
0: 就是更耐磨对吧？
1: 对，
0: 你想就是你一个地方，它可能是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
1: 容易破皮，
0: 容易擦伤，对吧？但是你弄完结痂之后它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1: 对，有免疫了，
0: 对，有免疫力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会有心脉受损，咱不能说人千万不要矫情才心脉受损它心脉受损确实是一个心理方向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正视它了
1: 对，
0: 你别站在和别人一起欺负自己我一直都觉得让自己受伤的事情就是站在别人立场上来欺负自己
1: 欺负自己是吧？
0: 对
1: 那你说那种心脉受损是不是就是那种就什么都不想要了，是吧？
0: 对，就是
1: 完全不在意了，对吧？
0: 就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对
1: 什么都不对那就趴着呗，这是
0: 孤勇，就像小蝉一样孤勇
1: 等一等，
0: 焦虑抑郁症的前兆就心脉受损
1: 也许就好了，这是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苏是不是八位让你吹丢了如果要是真能可以的话，我愿意尽自己的这点能力，
1: 是吧？
0: 八位我真想给他吹旁边去。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最近你失去了什么，我们来帮你分析分析你最近又同时在拥有什么新的东西咱们来想想看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里路从东向南方向，东鹤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双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放上车，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拥有和失去、其实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0: 对，
1: 失去的同时在拥有，拥有的同时在失去。如果你说你拥有了很多很多的
0: 财富
1: 的话，你想想他失去什么？
0: 失去烦恼吗？
1: 失去忧愁，
0: 对，失去困扰啊，对对
1: 也没有、我觉得拥有很多财富的时候、他失去了
0: 不要为难自己啊，
1: 真想不到，
0: 不要为难自己啊，对对对对，
1: 失去了、失去了健康，也没有啊，他可能也
0: 对啊，
1: 又健康又有钱呢，
0: 那对呀、
1: 他失去了真心朋友，
0: 不会呀、
1: 不会吗？
0: 啊，
1: 就是。他一旦有钱的时候，大家不是奔着钱去了吗？
0: 你别跟别人讲不就行了吗？
1: 那你不是
0: 啊
1: 不真诚吗？对朋友，那你的朋友不就失去了真正的朋友了吗？
0: 那你真诚，你也不能叫朋友说，
1: 我有一千万，
0: 我三个亿，对不对？
1: 啊，
0: 哎，不说不也行吗？人生
1: 失去了自由，倒不失去
0: 啊，人家天天玩儿，
1: 哎，对呀、他全是自由
0: 啊。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吧，你最近失去了什么？帮你分析一下，你同时在拥有什么啊？QX38 说就在江江财
1: 啊，
0: 就江江财呀、
1: 江江财怎么了？
0: 我失去了你们俩陪我开心的一分钟啊！
1: 你干啥了？下车了？
0: 那一分钟肯定是听广告了，是吧？
1: 或者是啊、
0: 听广告了？
1: 是是是，但是广告也是一种陪伴呢。你想啊，我们广告是以另一种好消息的形式，
0: 对呀、
1: 告诉大家哪里好，
0: 对，
1: 什么连云港一日游、二日游的，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对不对？
0: 对呀、
1: 挺好的呀。
0: 对呀、你想想看啊，就是有一个人愿意花钱陪你说说话，
1: 是
0: 啊。啊、你想这人得多真心啊，这人
1: 是
0: 不是啊？
1: 刚刚有朋友说有钱，
0: 哎、
1: 他要真趁个几个亿、他失去了什么？猫咪宿舍说
0: 啊，
1: 八九不离十可能会失去原配，也不可以这样啊。对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有的时候，你跟你说，你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你的另一半陪你打下来的。
0: 对对对，亏妻者百财不入哈。
1: 对对对，爱妻者风生水起。
0: 晒小伙他爹啊，他说听友的每句话，你俩都能够给圆上。
1: 嗯，
0: 这在圆话界也是没谁了。
1: 我们没有圆啊，我们只是从内心出发，说一些我们觉得的大实话。
0: 真的拥有，真的在拥有，
1: 大家都在拥有。再说。
0: 对，
1: 上点难度。
0: 哎呀，这个晴天这个有点难度啊。
1: 嗯，
0: 他说你看啊，我也是属于那种情路坎坷型。
1: 哦，
0: 我失去了一个执念。
1: 嗯，
0: 就是呢，我失去了对于婚姻所有的美好的向往。那你说我拥有了什么呢？哎，
1: 你失去了一个执念
0: 啊。对呀、
1: 就是你原来的执念是结婚，是吧？
0: 我觉得结婚特别美好，现在我觉得结婚好像就那样，还行吧。
1: 你都看的是什么，让你失去了对婚姻所有？
0: 或者说你经历了什么，对吧？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因为你失去了对婚姻所有美好的向往，
1: 所以如果你一旦结婚，带给你的全是惊喜。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呀、
1: 因为你现在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期待
0: 啊，
1: 所以结了婚之后，哇，原来搭伙过日子，一人。三餐、四季有他、这些多么美好的事情。
0: 对，
1: 下雨了他帮你打伞。
0: 对，
1: 出去玩还有一个帮你拎包的
0: 啊。对，
1: 是吧？
0: 你无聊了还可以对你说很多的话，
1: 然后你难过的时候他都给你煮碗面。
0: 对啊，
1: 对不对？这种样的事情，
0: 哎，
1: 都是在你打碎了所有美好的愿望、所有美好期待的同时给你得到的。
0: 那所以你看，有可能就因为你失去了这种向往啊，
1: 哎，
0: 所以你会有些意外收获啊。
1: 是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啊说，就像对一些明星，我们对他期待值很高，
0: 对，
1: 但他过来演出
0: 啊，
1: 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值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还容易那么高的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人，我们对他还都有所失望呢。
0: 对啊，
1: 所以对一个人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0: 嗯，我还说马上快30岁了，是不是从今年开始就要失去青春了？哦，
1: 我们都没说呢，你才快30岁，你说这话
0: 啊、
1: 你说这话、你说说、
0: 那你要这样讲，我们都失去不少年嘞。对呀、来，各位说说看吧，失去的同时就在拥有。
1: 嗯，
0: 那你最近失去了什么呢？我们也来帮你分析分析，你同时又在拥有一样什么新的东西。
1: 对
0: 啊、各位，我们来想想看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核桃包啊，他说算龙啊， 我现在啊特别怕的是什么
1: 啊？
0: 遇着什么

0: 亲戚朋友
1: 啊，
0: 别人会老问我，哎，你今年忙什么呢？今年有啥计划没有啊？
1: 哎，亲戚现在都开始这么
0: 哎，都会问这些，
1: 都会问这么有深度的话题了吗？
0: 对，今年忙啥呢？
1: 啊，
0: 干啥了？有啥计划呀？就怕问这些人
1: 哦、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一问你计划，我觉得就容易尴尬，因为啥计划也没完成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很多人的计划都是今年完成今年的，就是今年还完今年的计划，
0: 啊、
1: 明年再继续还
0: 明年
1: 的
0: 计
1: 划。
0: 哎、对啊，就把今年先混过去哈。
1: 对，把今年明年再重新开始嘛。
0: 哦、
1: 啊，一个周期。
0: 对对对，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你最近失去了什么，又同时在拥有什么呢？
1: 啊，
0: 来看一下，颠颠说就在本月。
1: 啊，
0: 就在本月啊，
1: 7月6号，对，
0: 哎，我失去了小龙前锋时段的一次陪伴，
1: 可不嘛，
0: 但是你得到了苏姐的一次单口啊，
1: 哈，
0: 对不对？
1: 是不是超预期的
0: 啊？
1: 超预期的尴尬，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所以你看，你失去的同时，
1: 就在得到，
0: 就在拥有，
1: 哎，
0: 好不好啊？来看一下9595说，我失去了，我最近的失去就是失去了周末，我2天都在加班，要是有加班费，不就是在拥有了吗？
1: 对呀、啊
0: 哎，
1: 但是这位朋友，我真的没有办法去
0: 啊，
1: 去安慰他。
0: 他失去了什么呀？
1: 他说他失去了一桶叠了滚儿。
0: 哦、
1: 早上拥有了一桶长翅膀的菜、哦、怎么着吃晚了是吧，都长大了、哦、这完全没有办法共情你知道吗，
0: 对，
1: 太难过了，可太难过了，
0: 没猜测的话都吵死了吧哎呀，前一天晚上都吵着吃，第二天早上都吵死了
1: 长翅膀还吓人呢，
0: 有时候来不及吵啊，对不对？
1: 对，
0: 刚弄回来养一下，第二天再吵着吃呗。变了。
1: 还有朋友说你们这个笑声太大了，好大的嘲笑啊！
0: 都大过了那个蝉的叫声吗？
1: 那蝉你没觉得蝉在桶里、
0: 哎、
1: 也在嘲笑你吗？
0: 对，
1: 弯了弯了
0: 啊！那蝉是这么叫的，这是啊。
1: 对，
0: 向阳而生说，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所谓的什么学业成功，
1: 嗯，
0: 事业成功，
1: 嗯，
0: 然后婚姻也注定不会太美满的话啊，假如说人学习不顺利，工作不顺利，婚姻也不美满的话、
1: 啊、
0: 那还能够拥有什么呢？
1: 拥有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啊，这个可是千金换不来的、
0: 哦、
1: 而且失去了学业成功，什么样的成功算学习成功、
0: 哦、
1: 就是成功的定义、
0: 哎、
1: 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0: 对，
1: 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2个小时说一个让大家逗笑的笑话、
0: 哦、
1: 我们事业就成功了，但对于人家更高，
0: 挺容易成功的
1: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成功定得太高、
0: 哦、
1: 你不要拿别人成功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0: 哎、
1: 每天一个小台阶、
0: 哦、
1: 我今天的任务成功了我就成功了、
0: 哦、
1: 我今天一个笑话成功，明天3个笑话成功，我是不是成功啊？
0: 对啊，
1: 哎，
0: 对对对，
1: 而且谁又能拥有太完美的婚姻呢、啊、这玩意儿、哦、这玩意儿太不容易完美了、
0: 哦、
1: 但是如果仅仅是不太完美的话，它就已经很完美了、
0: 哦、对，我觉得叫以前他们说叫七彩子路兽哪能
1: 万全
0: 啊、对，什么十全老人都占尽是吧？
1: 啊、
0: 就是我觉得你能接得住命运给你不好的东西啊，你自然而然就会接到一些好的东西。
1: 对啊，
0: 啊，所以你看到的学业可能不成功，
1: 嗯，
0: 事业不成功，婚姻不成功，那可能在其他地方你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会出
1: 现。我现在准备啊，
0: 哦，怎么着？
1: 我现在准备用一些
0: 啊，
1: 就是伪迷信的方式
0: 啊
1: 来。开导大家，
0: 什么叫伪迷信的方式呢？
1: 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比如说啊，
0: 哎、
1: 他说我为什么失去了爱情、
0: 嗯，
1: 失去对爱情的期望，失去了爱情什么东西？
0: 啊、
1: 一般人来说，他们开导他、
0: 嗯，
1: 那你是不是没有接纳别人呐、啊？
0: 哦，
1: 你是不是没有给他敞开心扉呀、啊
0: 哦？
1: 这样容易内耗。
0: 哦，
1: 伪迷信，他克你，
0: 你
1: 俩八字不合。伪迷信啊、
0: 哦、
1: 就是这种不良方式，你看他不内耗了，
0: 哎
1: 他顿时就开始向外边找原因去了。
0: 对把家里沙发挪挪，
1: 哎对对，你那个西北角是不是乱了、
0: 嗯、收拾收拾好了、
1: 哎、
0: 没事了，
1: 你看看，
0: 对 对
1: 多好的一次让自己觉得放下包袱的这种样的
0: 哎
1: 方式啊、哎、
0: 对 对
1: 老祖宗是有点本事的
0: 啊、
1: 哦、从来不让自己内耗啊。
0: 对，来各位来说看啊，你失去的同时就在拥有，那么你最近失去了什么、
1: 嗯、
0: 我们也来帮 帮你分析分析，其实你又在拥有什么呢？

0: 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音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早上呢，这个下雨的天气，
0: 对，
1: 我们聊了一个其实挺沉的一个话题啊。
0: 是的，
1: 失去的同时呢，就在拥有。那么最近你失去了什么？我们也帮你分析分析，你同时间呢，又在拥有着什么呢？
0: 啊，
1: 龙粉第三名说，你像刘邦的称呼啊，他失去了一桶点了棍是吧？
0: 啊，
1: 他收获了苏和小龙大声的嘲笑啊，对不对？
0: 不是，他那个确实
1: 在拥有啊，
0: 太惨的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凡事要趁早啊。
0: 是啊，
1: 对对对，啊，尾号0866说的是，他发现很多人啊，对情感这块会有些不满。你们停下来，节目停下来，很多人说婚姻不美满，情感不美满什么的。
0: 是呀，啊，
1: 他说我想说的是爱情啊，这其实只是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0: 哦，
1: 就你人生路上的其中一个选项，一件事而已。
0: 对，
1: 对，可能线下呢有些事让你不满意，让你感觉到有些失意什么的。
0: 啊，
1: 但是你通过这次呢，你肯定知道，哎，啥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
0: 是的，
1: 你知道自己。跟什么样的人不合适的，对吧？所以你在之后的感情的道路当中呢，你肯定会更加的顺利。又怎么样？这又怎么不是一种收获呢？
0: 我告诉你，
1: 对不对，
0: 就是
1: 啊，
0: 很多人啊，就是情路坎坷，
1: 哎，
0: 那都是电解石啊，
1: 哦，
0: 是让你走上更高的舞台，
1: 哦，
0: 更适合自己的，
1: 哦，
0: 归宿的一条路，
1: 哦，
0: 哎，就不要他每一个，都是助你成长的，
1: 哦，
0: 哎，
1: 他们以前是不是这么说啊？说你跟一个人谈恋爱是跟他的优点谈恋爱，但你跟一个人结婚是跟他的缺点结婚。
0: 对，你一定得包容了。
1: 就你能
0: 谁又能够做一个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缺点的人呢？
1: 对，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到他的缺点？
0: 对
1: 对，能接受这个也能行。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我大概理解就是那个0866的意思哈，就这回婚没事儿，下回接的更顺利。
0: 他也不是，他就是感情方面 只要是冲着幸福，但是也要从里边吸取一些自己的经验。
1: 哦，我是这种类型的一个性格哈，就是我其实有很多时候，比方说前面有10个选择的时候啊，我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做出特别好选择的一个人
0: 啊，
1: 但是呢，我是可以就是能试着，我就知道哪个是比较适合自己选择的一个人
0: 啊。
1: 就是，
0: 但是也有可能你试十个都不合适的时候，你就会再自我发现是不是我这个人有问题，
1: 啊，
0: 他不是，就人就像一个轴承一样，
1: 哦，
0: 他总有和你合拍的另外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啊！向二生说：“谢谢苏姐龙哥的开导啊，想开了不少。”
0: 嗨，哎，人就是活的这种样的，想开开悟，
1: 哦，
0: 啊，人就是活的一个这个精神啊，
1: 开心哈，
0: 开心就行。好，我们今天的任务，你看我们事业多成功，我们让一个小伙伴想开了
1: 啊，
0: 对不 对,
1: 对？
0: 成功了。
1: 哎呦，这是困，姐。工作不难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哪有那多难的工作？
1: 真是 啊！来，各位，只要想开了，就什么事儿都。

0: 都其实心开叫什么，就是心开天地宽了，这是啊。
1: 哎，
0: 龙粉第三名说，就在前几天啊，我也失去了，真是
1: 失去了什么？
0: 哎呀，我又失去了一车货，你知道吧？
1: 一车货？
0: 对呀，
1: 啊，
0: 我只收获了一串不是很长的数字，我觉得人生还是挺无趣的，真的。
1: 无趣吧你？
0: 对，
1: 赚钱了呗，真是。
0: 哎呀，又失去一车货呀，什么一个车皮呀。
1: 一车货，你想那还不是很长，也就是说有点长。
0: 对啊，
1: 你加小数点了吗？
0: 也不是很长嘛，反正
1: 哎，六七位数是吧？
0: 啊，六七位也不算很长嘛。
1: 哎呀，好好好好好。
0: 对对对，这人生还是挺无聊的，反正。对。
1: 那你这我们帮你，我帮你
0: 找不到那种别人都说创业很难，创业很没找到。
1: 没有很难呢，
0: 创业就是卖东西。啊，就是卖东西很简单。
1: 是。
0: 去啊。无聊无聊无聊，这是啊。
1: 嗯，朋友问这是哪个台，给大家介绍一下，抖音间的小伙伴们，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啊。
0: 对，
1: 早间的一路好心情。
0: 哎、
1: 啊、
0: 徐州交通广播啊，那各位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
1: 城池之鱼说，
0: 哎，
1: 失去一车货，一车西瓜吧。
0: 得卖四天。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的失去是什么啊。小南说，那我在感情上确实曾经失去过一个最在意的一个女孩，
1: 嗯，
0: 然后呢陪我走了一个很难忘的一段时光
1: 啊。
0: 我现在发现她最后是加倍还给了我。
1: 啥意思？就 我知道了、
0: 哦、
1: 就你本来以为你是这个、
0: 哦、
1: 情，就你们两人情感当中画句号的那个人。
0: 哎
1: 啊，你以为你在伤人家是吧？
0: 哎，不是，他本来以为他们俩得到的快乐是一，然后完了以后呢，现在失去了以后，他发现他的痛苦是二。
1: 啊，
0: 对，是这个意思。哦，就是。
1: 那你怎么会失去你在意的女孩呢？
0: 啊，对，
1: 如果你要是
0: 啊
1: 不小心失去了、
0: 啊、
1: 那就说明你不在意。
0: 对，
1: 因为你在意的东西、
0: 啊、
1: 你看你钱你会丢吗、
0: 哦、
1: 不丢吧。
0: 对啊，我觉得你要在意这个事儿呢，它就是个二，你要不在意的话，那数字可以是零哈。世上本无事啊，这个、
1: 对
0: 对对对对，就是有人在情感当中会叫什么扰之了是吧。
1: 还有这个厚朴说、
0: 啊、
1: 送你今天一身名牌、
0: 嗯、
1: 麦门喇布布、
0: 哦、
1: 麦当劳和喇布布。
0: 对，
1: 所以你说这种样的大牌的就是联名，他只有拼夕夕感动了、
0: 哎、
1: 多猛的这种联名、啊、
0: 这衣服在徐州不是朝阳就宣武。
1: 对啊，只有朝阳宣武赶上这种样的衣服
0: 啊行啊，那今天我们话题其实也是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失去的时候一定要大方的失去，那拥有的时候也要大方的去拥有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大道到城东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北京路从西向东方向，城东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须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2: 汽车后市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车一位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到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通行，苏通大桥段竹航至成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限速80不限制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上高速，泰州大桥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以及两客一危驶入，五分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车、两客一危厢式货车包括集装箱车辆通行，宁阳大桥段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三超车上高速。另外省内大部分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8: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家住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居民跟我们反映说啊，他们小区的南门外原本呢是没有路的，南门的地库出入口一直也没有开放，如今呢这路修好了，大家都能盼着通车，可是出入口呢却被这个地桩给封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现在路修好以后，路又非常好，你看那路非常，就是不开没法走。它以前是死路，拆通的是，就是要放开又很方便的事。
2: 你怎么不沿着这个比较近？我感觉打着比较好。
3: 这个位置，小区是不建议作为这个正常的出入口来的，正好是下坡。如果在冬天有积雪啊、薄冰的话，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跟小区那边是沟通过，这个地方这个坡比较陡，如果车库从这儿进行出入的话。特别是自行车啊，非机动车下来之后非常危险，建议他还是从原来那个门进行出入。
0: 那么咱们刚才也是听到啊，刚才有居民就说了这个情况啊，而且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进行回复了啊。记者也到了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现场看呢，小区南门地库的出入口匝道呢设施齐全，是具备通行条件的，但是出入口外围呢被多处地桩围挡封闭，车辆呢没有办法进出。根据小区居民介绍说，小区南门呢之前呢一直没有启用，而随着最近的出入口外的道路完成了贯通，居民本以为南门的地库会同步开放，实现就近入库便捷出行，加上呢目前小区北门片区施工，北门出入口呢通行拥堵多有不便，开放南门地库呢会成为一些居民的实际需求。那么根据了解，之前南门地库呢曾经短暂开放一周左右，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出入口外呢又被加装了这个地桩封堵，居民呢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进行的封堵和设置啊。后来记者为了弄清楚这个地库封闭的原因，先走访了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就说啊，之前啊这个路新修好以后，物业呢已打算开启南门地库，并且已经实施了开启的措施，但是后期有相关单位在地库的出入口安装了地桩，物业呢并不清楚地桩安装的主体和施工单位，也没有收到任何的相关通知。目前呢，物业已经把这个问题上报到了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等待相关部门的这个核查和处置。而针对于居民通行的诉求和地库封闭的疑问，记者对接到了泉山区住建局了解原因，工作人员回应说啊，这个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南门的地库出入口位于道路陡坡的下端，车辆的频繁出入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是建议暂时不开放这处出入口。而这个出入口呢位于道路的陡坡底端，路段的陡坡较陡啊，坡度较陡，地域式的落差比较大，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或者冬季结冰的天气，路面湿滑，非常容易出现车辆溜车、打滑、失控等等的风险。同时呢，这个路段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密集，车辆出入地库时，驾驶员的视线受阻，存在安全隐患。那么综合通行安全考量，相关部门明确，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南门地库出入口暂时不具备常态化开放的条件，目前呢是不予开放，建议居民呢从北门地库出入口通行，规避安全风险。距离南门较近的居民呢，当然是希望肯定是从这个南门进出，对吧？但是记者实地也看了，南门外因为地势的原因存在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呢从安全角度考虑，暂时不开放南门地库的出入口，也请居民们相互理解，注意出行的安全。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有居民反映啊，说在凤云小区啊，他们这个小区的道路年久失修，粉化碎石多，出行安全隐患也多。那记者现场也了解到，这个凤云小区呢，作为老旧无物业小区，内部主干道缺乏养护，路面大面积起皮粉化，表层的路面脱落，多处露出底层碎石，路面凹凸不平，尤其是小区的后排路段破损情况呢更加严重。居民介绍说啊，之前小区门口的破损路段曾进行过小范围的修补，但是呢小区内部大面积破损道路呢还没有被整改，大家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统一的去修缮小区的全部道路，彻底解决道路破损的问题，方便居民的日常出行。那除了道路问题，这个小区车棚的问题也是居民反映的痛点。车棚呢当时是街道统一建设的，社区来日常维护，虽然有定期清扫，但是缺乏专人常态化的看管，长期以来呢部分居民在车棚里头随意堆放杂物和废旧物品，导致车棚内部是杂乱无章，挤占停车空间啊，影响停车的秩序。而针对于居民反映的道路破损的问题，泰山街道彭祖源社区的负责人现场勘察之后介绍说，小区路面大面积粉化和起皮，主要就源于前年年末的这个强降雪天气影响，积雪积压啊，冻融交替，导致了路面的基层受损，表层粉化脱落，后续呢持续风化破损，形成了如今的坑洼碎石路面。之前呢小社区已经针对于小区门口严重破损的路段完成了修缮处理，而对于小区内部大面积破损的道路，社区呢表示将积极向上级部门去申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争取纳入改造清单，对于小区整体路面呢进行统一的翻新铺设，彻底根治道路破损问题，完善小区的基础设施。而针对于车棚杂物堆积啊，环境杂乱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小区配有常态化的市场保洁人员，负责路面的清扫以及呢生活垃圾的清运。车棚区域社区呢每一到两个月开展一次集中清理整治，五月份刚完成过一轮全面的清扫。下一步呢，社区将优化小区的治理模式，主动引导小区志愿者参与日常环境管护，常态化开展车棚杂物的整理、环境的维护工作，同时呢加强居民的文明宣传引导，杜绝随意堆放杂物、乱填乱放的行为，通过共治共管持续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那当然咱们作为媒体也是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切实的去推进老旧小区的申报改造工作，早日落地小区的这个道路的翻新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同时呢持续深化居民共治模式，让小区呢能够换新颜，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

0: 好，那咱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好羊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甚嚣尘上的湖南长沙女干部霸占车位事件在持续发酵了一段时间之后，迎来了还算体面的结局。涉事车主当面道歉，写下道歉信，并且给予经济补偿，业主表示满意，而且这个涉事车主也被当地的相关部门处理了。舆论场上呢现在有种声音比较响亮，说要不是网友人肉出了你是一公职人员的身份啊，要不是当地的相关部门发了通报，那这个女同志会低头吗？啊，会和解吗？不过就是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罢了。这种说法呢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啊，咱们回顾这个事件的经过，占车位的女子呢留空号，电话打不通，他躲避沟通，谎称的出差，却被当场揭穿。报警之后呢，反咬业主是堵了他的车。警方到场之后认定他不占理，他仍拒绝道歉，直到业主焊上了 U 型栏杆，视频引爆网络，公职人员身份被曝光，单位呢发通报介入，这个事儿才迎来转机。舆论的推力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咱们只是把目光盯着舆论压力这四个字，就错过了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咀嚼的地方。和解的关键不在于舆论的威力，而在于一个更基本的东西终于归位了，就是对规则的敬畏。这起事件之所以刺痛公众的神经，本质上不是因为女干部的身份标签，而是因为一种赤裸裸的规则免疫。就我的车占了你的位儿，但是呢我可以编个理由敷衍你，你找上门来我可以报警反咬你，即便警察来了我依然可以不道歉。这种哎，我就是不跟你讲理的这种傲慢才点燃了公众情绪的引线。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对吧？我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耍流氓，对不对？最终促成和解的恰恰是这种规则免疫被打破了。当舆论关注了，单位介入了，调查启动了，上位者终于意识到，哦，原来我不是可以永远不讲理的那个人，原来规则对我也有效，只是说啊，谁来管我的这个问题。于是道歉赔偿和解被处理就顺理成章了。所以与其说啊这个和解是迫于舆论压力，不如说和解是规则回归后的必然结果。舆论呢只是把那个被无视的规则重新摆在桌面上了，让双方回到了同一个对话框里边。你占了我的私人车位，你就该挪车，你就该道歉，你就该赔偿，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这个是你但凡上过学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你都得懂的一个基本规则，社会的通行逻辑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但恰恰是这起事件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地方是，现实生活当中类似的霸占人家车位还理直气壮的事儿时有发生，只不过呢绝大多数呢没有上热搜。很多人面对这种不讲理的人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讲道理没用，报警没用，似乎呢只有把事情闹大了才有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啊，真正有用的从来不是把事情闹大，而是说呢让规则重新被看见被尊重。就咱们所说的视频当中，这个主人公闵先生在直播当中说对处理的结果比较满意，相信呢这不只是一句场面话。当一个被侵犯了合法权益的普通人最终等来了道歉和赔偿，他满意的不仅是结果本身，更是规则终于站在了他这边。这种规则的回归比任何个体的道歉都更具有力量。那当然咱们也得看到，一个普通人的合法权利要经历焊栏杆啊、发视频上热搜，然后给他弄火了之后单位通报，这么漫长的链条，你说一个占车位一个事儿，这样才能得到保障。这本身说明基层在矛盾化解规则执行力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如果说每次不讲理都要靠舆论来催熟和解，那社会的运行成本就太高了。但愿当有人占了你的车位还毫不讲理的时候，你不需要焊栏杆，不需要上热搜，规则就能够自动站在你这边，那才是真正的进步。

0: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前不久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官方信息显示，近日举办的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上，由中国及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啊 ADS-GTR 经过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其中呢，中国作为 WP.29 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副主席国，自动驾驶功能要求工作组联合主席国，发挥了重要的牵头和推动作用，这个既令人自豪也引人深思。单就这个法规的推出来讲，意味着在全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之前呢，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自动驾驶技术标准法规体系，各国主要按照各自经验去推进研发应用，监管碎片化问题突出，建立全球统一的自动驾驶系统法规成为了产业共识。那么这个法规的诞生在多个层面惠及全球，产业层面为世界范围内自动驾驶技术的有序推广安全落地提供了统一标准，也为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规范。对于减少技术研发的盲目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速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进程，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市场层面，有利于提升各国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信任度，从而呢促进自动驾驶车辆在全球市场的普及。在这个法规制定当中，中方牵头编制了法规中技术背景、制定原则、技术依据等等核心内容，围绕动态驾驶任务、人机交互、测试验证方法等等提出了数十项的技术提案，同时呢，分享国内封闭场地、公共道路、车路协同等等测试验证与实车应用数据，为法规出台提供了扎实的技术支撑，贡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汽车产业国际话语权正不断的提升。其实呢，不只参与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动驾驶法规的制定，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参与到全球的汽车规则当中的制定。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2026年的5月，中国汽车业近年来在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领域累计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法规60多项，推动组建燃料电池汽车、换电车辆等7个国际标准工作组，这是一张令人振奋的中国汽车业的成绩单。其实呢，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的背后，也是咱们中国汽车业实力的体现。在多年的产业变革当中，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自动驾驶等领域快速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行业优势，也成为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有力推动者。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已经领跑全球，仅动力电池领域就有三元锂、磷酸铁锂啊，还有钠离子等多种技术路线可以选择，并且实现了规模化的产业应用。你像快充、超充、闪充等技术研发，同样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 ，L2 级辅助驾驶已成为新车，标配 VLA 也就是视觉语言行动模型等先进智能驾驶技术也已经量产应用。Robotaxi 在多个城市示范运行，并走向海外。这些看上去很科幻的技术和场景，恰恰也展示了中国汽车业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引领世界潮流的硬核实力。基于扎实的产业积累，中国汽车才在全球汽车规则制定当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来讲，深度参与、牵头主导全球的规则制定，不仅体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综合实力和水平，也为中国汽车全球布局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汽车出海时，常常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复杂的法规和标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进行合规的适配。那么客观上也提升了车企的出海成本和市场拓展的维度。而技术法规和国际标准一向是汽车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不仅标志着掌控话语权，更意味着确立自身的产业竞争优势，可以主导技术路线和产业链的分工，让后来者呢就遵循规则执行。同时呢，国际标准也是进入全球市场的通行证，中国汽车 积极的去参与和牵头制定国际标准，能有效消除因为标准差异导致的技术贸易壁垒，打破垄断，降低中国汽车出海的成本。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汽车产业仍然需要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方面不断的发力，既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持续赋能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全球化发展，为世界汽车业输出更多的中国标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盒的盒子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负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我19岁当兵， 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老头乐企业这个叫滔滔车业赴港 IPO 的消息引发关注。这次融资呢，他们说是要用于产能扩大，拓建全球销售网络，补充运营资金。如果能够成功 IPO， 那么滔滔车业将成为老头乐第一股。在国内老头乐被重点盯守的情况下，滔滔车业却勇闯资本市场，这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答案是出海。那其实啊，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早就走进海外市场了，从欧美到亚非，从曼谷到拉各斯，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在海外市场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就说每天这个接娃放学啊，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经常啊，在境外能看到啊，中国产的微型低速的四轮的这种电动车。这类车呢，在当地的售价，加拿大售价是7000到8000加元，大概乘以5吧，乘以 4.8 到5吧，啊，也就是说这一个车还得3-4万、4万多呢，不便宜。当地不少居民也购买这类车作为接娃和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些社区，一些家庭对于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青睐有加，他们开着低速电动车上班、出行、逛商超，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售价不到700美元的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替代了售价1.2万美元的传统高尔夫球车啊。在露营地，低速电动车既可以载人，也能装帐篷，满足全家短途出游的需求。车虽小，速度也不快，但是续航里程能有200-300公里。美国当地的球童拉夫森表示，他自己也是花了1400美元买了一辆质量更好的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作为上下班通勤使用，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出行的需求。他还发现呢，这款廉价的低速电动车的转向性能和操控感也不错，内饰呢也很有时尚感。有消息表示，目前呢，在美国有超过半数的地区是允许低速电动车在公共道路行驶的。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在当地广泛用于社区通勤、露营出游、商超接驳等等场景。而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国的低速电动车遭遇了欧美微型电动车产品的竞争。比较来说呢，还是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更具有性价比。欧洲年轻消费者费舍尔表示，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在欧洲市场售价呢是1000到2000欧元，那大多是符合欧盟的相关标准，可以合法上牌照，而且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的品质也不错，车身是一体化成型，具备符合撞击标准的强度，内部空间很舒适，续航里程呢也足够日常的出行所用。除了欧美地区，在东南亚的泰国曼谷、西非的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地，也能看到中国低速电动车的身影。其实呢，电动小车在海外市场一直拥有良好的接受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这个 A00 加 A0 级的这种电动车占到纯电动汽车出口的比重为 53.8%， 而去年同期呢是 50.7%。啊，所以咱们来看这个事儿啊，从当地的消费者反馈来看，中国低速电动车在海外市场的热销并不是偶然，这背后呢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说虽然这些小车看上去不大，但进入车内呢却觉得很宽敞，丝毫没有压抑感。中国低速电动车不仅有着很高的性价比，而且针对欧美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了车内空间的优化。身材高大和体重较重者在车内都不会感到拘束，另外动力十足，即使车内坐4个大胖子也不用担心车辆跑不起来。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车啊跑得远，续航里程300公里，而且基本不缩水。此外，这些中国小车外观时尚炫酷，符合当地消费者的审美。欧美市场尤其注重安全性能，这反而成为中国低速电动车打开当地市场大门的钥匙。公开资料显示，走进欧美市场的多数中国低速电动车都通过采用高强度的钢材与复合材料，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能。部分车辆呢已通过欧盟的碰撞测试，成员舱在时速40公里撞击下保持结构完

0: 在制动系统方面，中国低速电动车也进行了优化升级，采用更先进的制动技术，大大缩短了制动距离，为用户的出行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没想到这么小的车啊，也有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所以这个购车人叫拉夫森，他说啊，他的车是一台具备一键启动、智能语音控制、倒车影像的这些啊，甚至价格较高的车型还搭载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功能，智能化水平对标欧美同级电动汽车产品，让消费者享受了啊这个更便捷的出行乐趣和安全。其实呢，真正能够批量进入欧美等海外市场的中国低速电动车，多数是符合当地主管部门的相关标准或者官方认证的，消费者呢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因为加拿大对于这个低速电动车的管理有着比较严格的法规，加拿大的相关监管采取联邦安全标准和省级路权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合规低速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需在20到40公里之间，必须配备安全带、灯光、碰撞结构等要件，而且呢要通过加拿大交通部机动车安全标准认证的车辆允许在低速道路行驶，严禁驶入高速公路及主干道，能在当地市场公开销售的中国低速电动车也意味着达到了合规要求。其实欧美等地的相关标准不尽相同，但要求都不低，这也证明了中国低速电动车质量可靠。比如欧盟规定要进入欧盟市场必须通过 CE 认证，涵盖机械安全、电磁兼容、电池回收等几十项测试。法国和德国更严苛，L6E 车型要装三点式安全带， L7E 必须通过 ISO 347翻滚测试。那正是因为符合当地相对严苛的产品认证和法规要求，这样看呢，来自于中国的这些低速电动车才能够打开欧美市场，再加上契合当地消费者的出行需求，中国低速电动车逐渐在海外啊站稳脚跟了，成为海外市场的一道风景线啊。那么有欧美市场机构预测2025到2034年美国低速电动车市场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8%， 2030年呢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亿美元，欧洲也有类似的市场需求。因为呢咱们这些车呢是有很多优势的，你这个使用成本你想想只是同类小型燃油车的十分之一，在油价波动不断的情况下，低速电动车有更实际的使用价值。已经有中国低速电动车企在美国和墨西哥建厂，以后他们买车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欧洲的一些消费者呢几乎呢也不分年龄段，都对中国低速电动车表现出了兴奋啊。今年的欧洲夏季特别炎热，欧洲的大私家车大多都是传统燃油车，在这种情况下开空调出行油耗就非常大，这也就显示出低速电动车的优势。相比较之下，低速电动车既经济又环保，在经济景气度不高的当下，购买和使用的这种费用更低的低速电动车越来越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今啊从欧美到亚洲，中国的低速电动车的使用场景都在不断的拓展，除了作为居民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低速电动车还把触角伸到了沙滩车、全地形车、高尔夫球车、居民小区摆渡车、景区观光车这多个场景，满足了海外市场不同场景的用车需求。正是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需求，一些中国低速电动车企开始在海外投资建厂，实现本土化生产，这也降低了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一些中国低速电动车企选择在海外建厂，既可以避开高额的关税壁垒，也可以利用当地的供应链资源，同时呢雇佣当地的员工，不仅解决当地就业问题，还提高了产品的本地化程度，提升了产品的性价比，增强了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还有就是呢，中国低速电动车企业选择跟当地的企业啊进行合作，开发符合当地法规的低速电动车产品，共享研发资源和销售渠道，通过合资合作，中国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当地企业的品牌影响力、销售网络和市场经验，快速打开当地市场，同时呢，也能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自身的适应海外的能力。那么这样看，无论是从低速电动车的产能布局，还是说呢全球的这个绿色环保出行的大趋势看，中国低速电动车在海外市场的拓展都具有现实意义。面向潜力巨大的全球市场，中国低速电动车的行业有望在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提升产品性能基础上，迎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全球汽车电动化道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宁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关于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要加强全市夏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通告。那具体内容有哪些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夏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自近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夏季交通秩序整治，现通告如下。那么重点车辆为2、3轮车、电动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燃油摩托车、飞标电动3、4轮车、面包车、农用车以及货车。那么重点查处以下交通法行为：第一，面包车超员载客，农用车违法载人，客车违法超员，货车超载超限；第二，饮酒醉酒驾驶；第三，非法拼改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第四，骑乘电动车摩托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闯红灯以及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非法载人、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驾驶摩托车；五呢，无牌上路、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那么也是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啊，能够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抵制危险骑行的行为，做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平安度夏。我们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对于发现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咱们欢迎呢也是通过我们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易路安平台进行举报，特此公告，是吧？
0: 嗯，好的，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7: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8: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9: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 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窗。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五

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折价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凝视，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

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今天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段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至泰兴南双向入口禁止大客车、危化品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渭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浙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货车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以及2颗EV驶入。五分山大桥段江都港至

雨一直下，长吁独有的沙哑声线将感情里的怅然娓娓道来。这样的歌声之后，不妨让心绪继续慢慢的沉静。梁咏琪干净柔软的声线娓娓而来，天使与海豚温柔的抚慰奔波途中的所有疲惫。

告别柔情的旋律，那换一种松弛自在的人间烟火气。郝云带着随性慵懒的腔调，唱出着属于普通人的悠然小日子，卖艺的小青年。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

0: 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让动感的旋律重启好心情，几句冲击力的节奏瞬间点燃一路的活力。孙燕姿飞儿乐团五月天合力唱响第一天。

萧敬腾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诠释着藏在心底难以割舍的眷恋，这首《疼爱》唱尽了心底说不出口的牵挂，而心底的牵挂就把它化作奔赴山海的勇气。黄霄云开阔嘹亮的歌声破空而来，这首《星辰大海》将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李荣浩笔下的乌梅子酱，软糯的曲调适配此刻悠然的时光吧。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喽，这是陈绮贞，还是会寂寞，我们下期再见。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5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

0: 干预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采购，电话6166-6669。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秦江南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段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段滨江至泰兴南双向入口禁止大客车、危化品三超车上高速，渭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浙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2颗EV 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车辆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以及2颗EV 驶入，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车、2颗EV 厢式货车包括集装箱车辆上高速。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是房间乱到一定程度之后，不知道从何下手，反而不想收拾了，或者说终于铁下心来啊，这个整理收拾一番，但是因为东西太多，于是呢整理到一半就累瘫在沙发上了，于是就半途而废了。当然有一个新的这个整理家居的理念叫做三圈整理法。其实呢通过这样一个介绍之后啊，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不是整理太麻烦，而是方法没有用对。很多人收拾房间的方式呢是分区整理，看到什么就收拾什么。比如说客厅先收拾餐桌，把餐桌上的一个个物品拿起来归位，下一件再重复。一个小时下来跑了几十圈，东西是归位了不少，但是房间看起来还是有一点乱。因为这个方法对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来回跑，重复很多的工作，决策呢有很多的一些负担。那么你每拿起一件东西都要做一次归位的决策，几十件东西呢就有几十次的占一个角色，大脑可能很快就累了，于是就不想干了，很容易啊整理到一半就放弃。而那种三圈整理法的思路就是不跑冤枉路，不做重复工，能够降低决策的负担。现在说说什么是三圈整理法啊，到底该怎么操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房间里面走三圈。第一圈有自己明确的目的，比如说你第一圈的话拿一个垃圾袋全屋走下来，这一圈呢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家里面多余的垃圾要收进塑料袋当中，不要管别的啊，不要顺手归位，也不要说去整理，只看有没有垃圾。比如说桌子上喝完的奶饮料瓶没有扔的，那么就可以放在垃圾袋当中，拆完的包装袋啊，或者是包装盒要放进垃圾袋，坏掉的笔，用完的胶带芯，餐边柜上拿回来的小票，广告的宣传单页，茶几上坏了的水果，吃完了一些零食袋，只要你觉得这个东西该扔了，那么就通通的扔进垃圾袋当中。需要注意的是中途哈，千万不要停下来整理，这一圈就纯捡垃圾，垃圾袋呢是提在手里的，边走边捡，走完整个房间捡完为止。这一圈结束之后，你会惊讶的发现没有垃圾的房间已经干净很多了，视线一下子也就清爽了。这种心理其实是最立竿见影的，三分钟之内能够看到效果，才会有继续能够进行下去的一个动力。我们再来说说第二圈，第二圈呢拿一个收纳筐，如果没有筐的话拿一个盆也可以啊，围着这个全屋再走一圈。这一圈的任务是把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集中收走。举个例子，你在卧室看到客厅的遥控器、厨房的剪刀、玄关的钥匙，还有属于卫生间的一些纸巾，那么这些呢不属于这个空间的通通放进收纳筐当中，先不要着急一样样的放回去，先集中收在一起啊。那这一圈的核心的思路

0: 就是不跑冤枉路，只需要一个筐一个盆，把这些入侵的杂物先集中收到一个临时的收容所当中。那如果说这个盆和筐的话够大，当然是最好的哈。那能够集中收纳屋内啊不属于这个房间所有的东西，最后啊所有都到你的盆当中了，再统一的这个给它归位，不要在这个房间多逗留，把不许属于这个房间的空间呢，一次性的给它放到位。比如说，那你的这个筐当中有属于这个孩子房间的，一次性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孩子房间当中。如果说呢有属于厨房的，也不要跑空啊，把属于厨房的东西一次性放到位。这样的话呢，只要跑一圈就基本上能够归位了。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准备一个稍大一点的有分隔的这样一个筐或者是篮子，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顺带把客厅的卧室的厨房的东西稍稍的分区一下，哎，等下一圈就不用再分类了。结束之后这一圈哈，这个第二圈之后你会发现凌乱程度已经是减少 50% 了，在地形第三圈。好了，第三圈呢不拿任何的工具，全屋再走一圈，前两圈呢已经把该清走的垃圾清走了，把送到室外的东西呢不属于这个房间呢已经是请出来了，那么房间剩下的就是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有点乱，但是呢我们只要把它规整好就可以了。所以第三圈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摆好，放回它们该在的位置。比如说书放回书架，衣服挂回衣柜，充电线呢要塞回抽屉，床铺呢要稍稍的整理一下。这一圈虽然是最精细的，但是因为两圈已经是过滤掉了大量的干扰项，所以物归原位比起来比想象当中要快很多。这个收拾一次的话绝对啊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搞定，因为大部分东西你已经给它归位了，所以会有一些东西属于这个区域的但是经常要用的，我们要把它整理好。经常用到的那么就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如果不是经常用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找一个小托盘或者是小收纳筐，有一个容乱区，就是让杂物啊在我们可以出现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就可以了。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把这个平铺的一些物品集中收纳在一个筐子当中，不会到处散落，被限定一起之后不会影响空间的整洁，反而还有一种特殊的风格。比如说有很多ins风的这种小筐小篮子啊，那么我们把零碎的东西，比如说像门口的一些钥匙啊、钱包呀、还有眼镜啊，哎，都放在这个小筐子当中，有一个容乱区，找的时候呢也更好找，比较的直观。那么为什么三圈法比一股脑的收拾要轻松呢？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就是启动门槛比较低，很多人不想做整理，不是因为懒，而是面对这种混乱的整个的房间无从下手，看到满屋子都乱，大脑呢就容易有一种逃避的模式。而这种三圈法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考虑太多，该从哪里开始，一圈就能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大脑的负担比较低，开始的动手呢会自然增强很多。而且说白了，哪怕这个走一圈不想干了啊，房间当中起码还能够把垃圾收拾一下，不至于像普通的整理法折腾了一下午，只有干净一两个餐桌，干净某一个房间，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成就感。第二个好处呢，就是避免来回跑啊，这是最核心的，也是明显感觉到轻松的环节。普通的整理法，拿到了这个餐桌，我们的水杯跑一趟，剪刀跑一趟，看到垃圾再去扔一圈，桌子上呢有很多的物品就要扔多少圈，活没干多少啊，这个体力好像就不支了。而如果用一个收纳筐的话呢，就能够集中收纳在这个筐子当中，属于同一空间的统一整理，统一归位，不要跑冤枉路，不做重复工。 那么这种做的方法就是心理上呢有一个正面的反馈，第一圈搞定垃圾，房间已经是清爽不少了，第二圈呢把不属于这个房间的清走，秩序感就立刻出来了，第三圈呢再做精细的整理，越做越有成就感，这种快速看到成效的节奏，心里呢是有一个正反馈的，更能够让人坚持下来。第四呢，就是避免被思考拖住脚步。普通人整理为什么慢呢？因为看到一件东西要纠结要不要扔，纠结放在哪里，想想看啊，想了一圈可能还没有想出很好的归位的方法。而刚刚说到的这种三圈的逻辑，第一圈只收垃圾不用多想，第二圈只属于收这个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啊，也不用多想，第三圈呢才是归位，不用跨空间啊，也不用多思考。三圈整理法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说实话，这套方法呢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理论，更像一套脑子不用多动的一个干活的流程，所以它适用的场景非常广。但凡你觉得这个房间乱的不想进了，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周末呢可以整理一下啊，不想花一天的时间大扫除，但是又看不下去，三圈走完可能半个小时就搞定了，省下来的时间呢也能够躺平享受一下周末的时光。还有一种呢，就是朋友突如其来的说要来家里做客，乱到拿不出手，纠结要不要劝返的时候，哎，拿个垃圾袋走三圈，速度很快，体面待客。还有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像玩具、零食、铅笔、绘本啊，每一圈能够走下来的话，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够收纳的差不多了。还有就是觉得自己不会整理的，每次想收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站在那里发愁半天，最后想放弃，这套方法就是给那种人来设计的，不需要有天赋啊，只需要照着去搬着走就可以了。总之呢，任何你觉得乱的房间都可以用到这个方法，也可以把房间呢收拾出一个正常整洁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不会整理房间，而是要学着很多啊有一些方法的一些朋友，我们学习一下就能够把这个整理变成了很得心应手的一件事情。好了，稍有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个家庭当中呢已经是有这个空调机位了，但是呢想在装空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就是觉得这个管线呢太难看，有没有很好的一些方法，无论是装空调也好啊，或者说管线机、壁挂机或者柜机，有没有把这个管线很好的隐藏方法。当然如果说是装空调或者是管线机的话，通过吊顶能够解决，但是壁挂或者说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柜机线该如何能够给它隐藏起来呢？

近几年呢，这个房子啊，很多的一些设计的时候只有一个空调机位，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只能够选择中央空调，还有些小区呢开发商可能直接配备了中央空调，都不用业主去购买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杜绝业主可能会有分体式的空调，统一了小区楼宇的外立面，更加的美观。但是呢对于以前建造的房间来说，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分体式，也是用壁挂或者是柜机空调，觉得这种空调呢这个性价比高，技术比较成熟，用着呢省电也省心。当然为了美观，装修的时候如果使用了壁挂的话，很多人就提出了要做好管线的预埋，将空调管道给隐藏起来，等空调管道做好看不到的时候啊，这个美观性当然是更强了。就算是露出了那么一点点的管道也没有关系，因为借助窗帘就能够把这个管道呢给它隐藏，美观性呢当然也是很好的。每次看到这种空调安装呢也会称赞一下啊，师傅的手艺也是这个设计师业主呢会提前考虑，细节呢都考虑到位了。就像我们这位朋友一样，马上要装修了，他就考虑到了无论怎么装空调先考虑一下怎么隐藏这个管线，否则的话空调装好了无论装修多么的高大上，但是室内空调的管道露出一大截，这个就不美观了啊，整个的这个装修档次可能就下来了。原本客厅是按照柜机的空调来预埋电源或者空调孔的，但是架不住现在人懂得节约，觉得空调呢用的少啊，装壁挂呢也一样能用。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给老年人装修的时候啊，可能觉得壁挂呢更简单易操作，所以这也是导致了很多人仍然是愿意装壁挂空调，但是又觉得管道难看，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如果说已经是装修完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空调的管道已经是暴露在外面了，也是有一些补救的方法能够将它很好的去改动一下。比如说那么网络上呢买一些麻绳啊，外加一个小装饰物，将它缠绕在管道上面，成品之后呢效果也是很好看的。如果说啊有灯光的这种情况下，那再加上灯光，整个呢美观度也是更高了。对于动手能力更强的人来说，不仅能够将空调管道给改造的美观，还能够借助它设计出一个收纳区，完全用来收纳自己的玩具或者是玩偶。哎，就算是遇到了长长的这种管道的外露也没有关系，只要是动动脑筋打造出一个雅致的空间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是柜机的话，它的管道是在我们的地面的这个高度，那么也可以用亚克力的板去贴出一个边框，然后呢里面放上一些泡沫，再放上一些鹅卵石盆栽，就能够秒变成一个盆景区。如果不说的话，也没太有人能够发现啊，这边呢是一个空调管道。

0: 么当然要是想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话呢，那么就在装修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预留好空调的插座，然后呢提前把这个管线隐藏的位置要确定好。我们的这是目的就是壁挂空调这个背后呢要一定有满足的条件，比如说有空调的外机位，空调外机位呢跟空调内机位呢必须是同一墙面，如果不是同一墙面的话，需要在墙体可能会有开槽，将管线要预埋在墙体当中，这个挂机空调的后面或者侧面的空调的机位呢，管线是可以通过墙体穿过的，这是第一个要满足的条件。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独立连接空调的线路。挂机空调属于大功率的电器，挂机的电源要有专门的连接的回路，由空气开关来控制，安全防漏电。那么需要这个挂空调的这个管线呢要提前的隐藏好，确定好它的位置。由于空调的外机需要避开这个比如说空调的出风口直对着吹，首先要检查一下原始的这个建筑它的这个空调孔洞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合理啊，是不是能够正常的使用。如果不能够正常使用的话呢，那么还要考虑到它的位置，比如说排水管呀需要设置的一些坡度，所以这些呢都是要提前考虑到位的。确定各种位置以及尺寸，在硬装前呢明确好空调型号以及尺寸，水管孔的位置这个比如说还有这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架子要装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呢，并且我们要预约空调师傅和水电师傅要共同协商才能够完成，然后才能够安装。再次确定一下空调挂机位的开孔的位置是否合适，安装的支架还有安装内嵌插座以及插座的管道、插座的电源、安装的空调的位置是否能够确定。如果说想在空调的背后留这个外机的这样一个管线的话呢，有一些注意事项和后期维修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开孔的位置一定要留意一下，排水要有坡度，否则的话虽然说安装好了啊没有任何管线外露，但是这个排水从屋内会滴水，这个也是事后很麻烦的。也要采用内嵌式的插座，插座啊其实也不需要留在我们的空调的周围，直接就是背后啊内嵌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空调位置这个预留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这个挂壁能够给它挂住。后期的维修也很重要，比如说拆卸呀，当仍然与普通的空调有一致只不过管道是从空调的背后流出来，如果说拆卸过于麻烦的话，后期要想维修其实也是这个得不偿失啊，可能要非常麻烦，也要考虑一下维修的问题。近几年呢，人们对于装修的美观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认为管线外露的空调没有办法与现在极简的装修风格相融入，所以现在很多的业主在空调挂机安装的时候都使用背后的这种施工的方式，通过一些壁挂的一个机子来遮整个空调的外接的管线，这样的话能够把管线隐藏在空调的背后，只能够看见空调的挂机，管线呀、插座呀都不能够很好的外露，所以这个呢是需要一定施工来解决的提前考虑到位就能够装出非常美观的一个空调的壁挂机了。好了，那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
5: 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现在呢，有很多人装修哈是特别有想法，他们是敢于打破传统装修的教条，拒绝盲目跟风，以自己真实的生活习惯为核心来设计装修方案。也就是说呢，有些老年人会觉得他们的装修很反骨，但其实这种核心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空间为自己服务，让房子怎么装好看转向我们怎么住更舒适。这种强调的是实用性和自我的表达。就好比呢，有一些爷朋友的这个装修的理念，在不少人的眼中确实有一点点反常。那么住进去之后呢，确实符合了自己装修的一些想法。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稍稍与众不同的设计呢？以前装修呢，洗手盆一定要和卫生间捆绑在一起，这好像才是标配。但是有些户型卫生间呢本来就挤，如果把它们硬放在一块儿的话呢，其实反而不方便。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呢，他们想了与众不同的一些方法，就是在玄关的这个地方设计一个洗手盆，不但实现了干湿分离，而且一进门就可以做到换鞋、挂包、洗手。对于家里面如果说有调皮的小朋友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设计还是很好的，能够回到家自己先主动洗手，然后再进屋，就不会把这个细菌带进屋内，也会养成主动洗手的好习惯。第二个呢是餐边柜做两层的设计。在传统的装修理念当中，像厨房的吊柜、餐边柜都是要做一个整体。比如说呢，我们要美观啊，这个吊柜是一个，中间是镂空，下面呢可能是有底柜。而现在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做的，就是坚持给餐边柜呢做两层的设计。吊柜呢上面是正常的这种柜子，下面呢还有一组小柜子，内缩大概是10公分。它的优势是在于充分利用了垂直空间，拿取物品高度呢更符合人体工学，以及视觉上呢更有层次感。通过这个上凸下内缩的这种结合，也是实现了容易拿取这个高频物品呢就放在眼前，不会说这个摆的到处都是显得凌乱。当初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听劝哈，做了两层的餐边柜，但是如果实际用下来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用的。下柜呢高度更符合人体的这种高度，特别适合常用的，像杯子呀、茶叶呀、咖啡呀、一次性的一些餐具啊等等，不会放在特别高的一些位置，也不会放在镂空的地方看着乱糟糟，而内退了10公分完全不会碰头，就连老年人

谁说小柜子就只能够装抽屉或者品开门呢？其实呢，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做成上翻或者是下拉式的这种柜门，也是很好用。比如说餐边柜是下吊柜的话，可以设计成上翻的这种式样，满足这种自由开启的模式，实现小空间更加合理的利用，而且呢也不会碰撞，开启的程度会更大。上翻柜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给柜门加装有一个气撑杆或者是随意停，让它能够在上翻的时候呢稳得住，不用用手扶着，也不会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影响体验感。还有一种就是下拉式的柜门，拉开就多了一个平台一样的一个这个小操作的地方，完全不会影响到柜子的收纳。而且这样的设计的话，打开柜门能够把很多的东西呢一目了然，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台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做成下拉式的，所有的东西呢也可以放在门上，因为相对来说化妆品轻一些，放在门上的话呢可以暂时作为一个小平台，关上门的话呢再乱也是看不到的。

厨房的地方呢，可以做成脚踏抽的设计。脚踏抽的功能设计呢，也是很好用，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这种设计啊。要知道，在吊柜上面的东西啊，我们可能这个用完了，但是也有一些储物的东西呢，是放在这个下方。我们不常取，但是呢东西又比较少啊，特别是适合小厨房，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厨房呢有一个脚踏抽。这个脚踏抽呢，我们平时可以做成板凳啊，或者是做成一个这个梯子来用。比如说呢，最上面的吊柜我们想取下来再来搬板凳的话呢，有时候一个人搬不动，或者说不是很牢固，那么做成一个厨房的脚踏抽就很好用了。作为板凳也可以，拿取物品作为抽屉也可以。并且呢，平时拉开啊，或者是翻开盖，里面呢还能够存放各种厨房的杂物，也是极大提升了空间的利用率。哪怕是培养小朋友来洗个碗的话，哎，踩在这个脚踏抽上面，哎，垫高了他的身高，对于他呢操作起来也是很方便。再来说说客厅的去茶计划。那么在父母的眼中呢，茶几可能就是客厅的一个标配了，这样的话就能够放更多的东西。可是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喜欢极简的装修，不想要大大的茶几，坚持去茶几化呢，也是一种反常的设计。直接选择大长桌，也是作为客厅的主角。入住之后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优势，除了能够在这里吃饭之外，也能够比如说在这个追剧的时候，台面上呢能够放很多的一些小零食，亲子互动的话呢，可以做一些手工劳动，居家办公的话呢，能够摊开作为一个学习桌，又舒适又方便。朋友来了，大家围坐在长桌上聊天啊，或者说是打游戏，也是更加的热闹和实用。反而呢，这种流行的方式能够满足一家人的互动的需求，也能够满足不同的社交的属性。以前呢，卧室装修啊，一个床两个床头柜也是一种标配，感觉是对称统一的。可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床头柜呢不再是那种一动不动的，容易放上很多的一些杂物，也容易这个很多的一些东西不实用，反而是放东西的容纳量很少。尤其是小户型的空间，他们用转角的书架来代替床头柜，含金量可能会更高。还有人呢利用了移动加可调节的一个 C 型的一个推车，实用性很高啊，也可以把它推到我们的床边，作为一个零食区，作为一个互动区。比如说我想做手工，有很多可能想针织啊，这个毛衣啊，也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一项工作，那么也可以放

堆越多，这个房间其实就一整是变成浪费了啊。那坚持划掉客房，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装修，不留客房，亲戚来了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真正在家里入住的其实越来越少，除了是父母啊、可能不能够算得上是亲戚了哈，他们一住可能也会几年，或者说是三五个月，就不能够称作为客房了，反而是作为父母房。如果说想给客人预留的话呢，反而说不如打一个地铺，或者说就居住在酒店，最多也就是几天的时间，给家里呢不留客房，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把它变成养老房，把它变成儿童房，或者说这个儿童的一个玩具互动的一个区域都可以。

0: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愿意给全屋装上风扇灯。风扇灯呢，不再是老年人的标配了。它其实现在做理是非常的好看。可能一提到以前的吊扇，又觉得土气，又觉得压层高。可现在呢，全屋装修的时候装上风扇灯，有很多还是非常的好看。比如说刚刚入夏啊，比如说这个五月份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热，风扇呢开起来更凉快，相比较用空调它更加的省钱。而且呢能够实现空气的流通，越住越舒适。到了七月份呢，全屋开空调了，再把风扇打开，也能够让冷空气更加的均匀，空调的温度呢可以调高一两度，同样也是更加的省电。相比较移动的这种立体风扇，风扇灯能够移出大部分的面积，不用直吹人体，更加的柔和。而且它装在天花板上不占空间，无论是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来说，这个风扇开启的这个几率是远远大于空调的。刚刚说到的这些设计呢，看着不太适合大部分家庭，但是你只要仔细的琢磨的话，其实是能够适合很多人的。真正的把生活过明白了，房子归根结底是自己住，自己与家人舒适了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想要装修的朋友，不妨是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个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到泰兴南双向入口禁止大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高速，渭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浙大桥段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个 EV 三超车、厢式货车及装箱车辆通行，扬州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两个 EV 驶入，五分山大桥段高桥到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两个 EV 上高速。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
0: 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

0: 常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一房产，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每天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知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午的时候呢，现在依旧外面在下着大雨，要提醒各位中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雨天开车呢，首先是视线不是特别的好，另外呢下雨路面也比较滑，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从目前的智慧大屏上看到，解放路也就是从凤鸣路到淮海东路由南向北，现在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些压车，提醒到大家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来分享。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房地产市场半年回顾与展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七月份了，上半年的数据也已经是都出炉了啊，所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整体总结，局部企稳，结构分化。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下行态势，全国市场走势分化，高能级的城市的阶段性的高能级的城市的房价阶段性的企稳，市场的供需两端一缩一缓，行业风险的处置也在稳步推进。下半年整体的楼市会呈现怎样的运行态势？局部城市能否企稳？市场全面回暖的条件是否成熟？市场风险能否出清？住房的政策又将会如何的演绎？那今天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半年的一个特点啊，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继续在磨底。首先第一，就是住房的政策进一步的落地显效；第二，住房的销售的边际改善；第三，房地产的供给端在持续收缩；第四，市场 K 型分化的特征突出，分城市的层级的差异化比较明显；第五，市场的供需两端呈现了一缩一缓的供求的新格局；第六，房地产的行业的风险处置继续推进。下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分化的特征会进一步的凸显。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调控将依旧按照稳楼市、防风险、促转型的总基调精准的来去调控，结构化的特征将进一步的凸显。那当然也有几方面的一些表现，我们和大家来了解一下。一共分为九个方向，那这九个方向呢，也是今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九项内容啊。第一呢，就是供需端将持续优化一城一策的调控策略，实施城市分层次、分差异化来支持政策。第二，供给侧将聚焦存量盘活与保障房的扩容。第三，长效机制建设将加快落地。第四，房地产的销售市场南线整体性的大幅回暖态势。第五，部分城市的房价呈现了阶段性的企稳信号。第六，房企的流动性缺乏足够的

增量的资金的支持。第七，房企的土地的购置将仍然保持谨慎。第八，工程的建设周期拉长会导致投资承压。第九，城市更新与保障房的资金要加快的加速的投放，托底地产投资。这是今年整体啊，我们上半年的一个回顾，以及接下来下半年的展望。在了解完今年的一个楼市动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不同城市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一些楼市的新闻，和大家来分享各地的楼市动态。新房二手房卖了23万套，上海楼市强势领跑。2026年上半年的上海楼市正式交卷。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的二手房累计成交了 14.73 万套，创下了近五年同期的新高，同比增长大约 13%。 新房累计成交了 8.48 万套，同比呢增长约 14.7%。数据的背后是头部房企的强势领跑与市场内部的结构分化。那我们今天也会就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招商蛇口，上海公司上半年的全口径的销售额在263.05亿元左右，对应的销售面积达到了31.1万平米。保利上海的上半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55亿元，并累计完成了2202户的交付。安澜上海以约61亿元的销售额稳居了上海3000万元以上的高端豪宅市场的标杆之位。那这也是记者从多家头部房企获取的一个成绩单。当然，这一份成绩单也印证了市场回暖的态势。多数房企对下半年上海楼市的走向也持积极的预期。撬动这一轮行情的杠杆是二月落地的户期调，非户籍外环内购房的社保年限从3年缩至了1年，公积金的贷款额度从160万元提至240万元，成年子女购房暂免房产税等一些利好的政策。当然，这样的一套组合拳也是精准撬动了刚需与改善两端，市场的齿轮开始重新转动。当然就像硬币一样啊，这个另一面呢同样也是比较锋利的，就是它一定是会有两面性的。在20强的房企当中，民营房企的占席仅仅只有2位，30强的门槛从去年的53.3亿元跌至到了23.5亿元，前50的房企的累计的操盘金额同比也是下滑了23%左右。所以展望下半年，除了一些龙头的房企的货值比较充足之外呢，上半年拿地较猛的一些企业呢也会蓄势待发。伴随着新增的地块陆续的入市，三季度的房企的销售的排名的格局将迎来新的变动。机构呢也是普遍的来预测啊，说当政策红利与市场的内生动能呢形成了一个有力的合力之后，信心渐具，上海的楼市金九银十也是特别值得期待。市场的份额呢也会向头部的房企来聚拢，资源再向核心地段平倾，购房者再用真金白银也是为好地段好房子投票。中信证券认为，从上海开始，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实现房价的止跌回升，今年下半年也是有望迎来房地产市场的长周期的底部。那当前呢，上海的楼市的置换的链条的这个通畅的运转已经是为市场持续修复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加之土地市场的竞拍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产品的迭代的速度也在加快，所以下半年企稳回升的趋势也是指日可待。这是和大家聊了一下今年上海目前的一个楼市的动态。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转移到杭州，看看杭州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向。今年杭州的豪宅市场也是令人关注啊。杭州高层住宅最高的单价居然已经是超过了每平米24万。近日备受瞩目的杭州豪宅六小龙之望天记也是领出了首张预售证。项目预计首开1号、6号楼，共计呢是66套房源。主力的户型面积在296到385平左右，精装的均价啊，精装的均价每平米呢也是在14万左右啊。
所以起步的总价呢就已经是达到了2530万元。那在这其中，一套最贵的房源呢是位于六号楼的1902号房，这样的一套房子的户型面积呢是在624平，单价呢是每平米24.39万元，总价超过了1.52亿元。望天记呢是杭州钱江南岸的项目的一个地王项目，其14.2万元每平米的首开的均价，当然也是创下了杭州高层住宅的价格新高。拿地之后，望天记呢由滨江、建发、经贸等五家房企联合开发，规划为5幢168套的高层的住宅。那自今年的5月份正式开放示范区以来呢，项目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参观506平的样板间，那当然还是需要验资8000万元，也是创下了杭州最高的一个验资看房的记录。所以至此，2026年杭州的豪宅六小龙当中啊，已经是有5个盘入市了。豪宅为何会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好奇，因为今年杭州确实啊，杭州的豪宅六小龙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业内人士啊，也都是极其的关注这样的一个动向。其实呢，这个答案呢，或许就是城市政策行业三重周期在今年的春夏交汇了，那可能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契机。滨江集团杭州东部区域的营销负责人坦言，杭州推出了限价的政策，7年以来豪宅的购置的热情始终是没有真正的释放，直到在2025年的上半年，市场上的产品仍然是出现了一个自限价的时代，而下半年出让的优质地块直到年底都没有形成市场的供应，那因此当下的高端的住宅集中供应也是正好满足了这样的一批需求。随着2024年10月份的最后一宗限价地成功出让，杭州的楼市的限价时代也是正式的落幕，高端改善型的需求开始释放。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所预料到，从土地市场松绑到真正形成产品的供应，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刚好是一个最佳的窗口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看了一下时间啊，已经是要来到进广告的时间了。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房地产的一些比较热点的话题，还有各个城市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房产当中的一些案例的事件，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啊。通过这样的事件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房地产这个比较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领域的内容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养生好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也为大家开通了。各位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要为各位说的一个案例。那今天这个案例呢，同样啊，也是关于这个老房子改造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它都有结合自己城市特点的一些老房子。这些老房子呢，它可能承担了太多的历史变化啊，也承担了太多的历史故事。那要把它进行一个改造，既要让城市啊能够进行兼容，同时呢，还要让这些原有的业主们也能够满意，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70年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好房子，难以置信的上海原地重建的一个案例。悬空搭出的吊脚楼，一梯十余户挤着合用的厨卫，最小的户型仅仅只有十余平米，这曾是上海徐汇区

园林路65弄刻在居民生活里的窘迫日常。那如今呢，这一片建成已经有70余年的建筑也是通过了原拆原建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蝶变。我觉得以前在电视上也看到过这样类似的一些上海的电视剧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节目啊，那些老房子确实很老，然后一栋楼里面弄堂里面有好几家啊，都住在这里面，一栋楼住着好几家，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有一户最小的可能仅有十余平米，那如果说住的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真的太难以生活了，就是你的居住体验完全没有啊，就是一种比较窘迫的生活的日常。所以今天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的分享，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那现在呢，对于城市更新、原拆原建啊，都有哪些一些全新的方式和方法，能够让呢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居住体验。最近上海徐汇区田林路65弄的居民陆续拿到了新房的钥匙，站在了采光通透的新居内。居民徐先生啊，满心欢喜，他说现在的新房通透宽敞，配套完善，生活便利度呢直接是翻倍，我们也是打从心底里开心。好，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房子呢，它是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了，时间真的非常的久远，它是典型的老式的工人新村，历经了70余年的一个岁月的清浊，小区的硬件设施已经可以说是全面老化，居住的短板也是越发的突出，比如说像房屋漏水、墙体开裂、管线裸露老化等一些问题频发，再加之之前的这个户型的格局非常不合理，空间呢是极度的窄小，小区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呢也在持续的恶化，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些小区的楼栋啊，它是没有电梯的，所以一些年龄比较高的这些居民呢，日常的出行极为不便。通过原拆原建、原址回搬改造的一个模式，这一片老旧的小区呢，也是彻底的旧貌换新颜。原本低矮老旧的多层的楼房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错落有致、配套完善的高层的电梯的住宅，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品质社区正式落地了。其实在上海不只是田林路65弄，那近年呢，上海像彭浦新村以及翻瓜弄，还有康健路347弄等一些多个老旧小区，均通过原拆原建的模式完成了一个迭代的升级，也是为超大的城市老旧社区的更新打造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样本。说到改造前的田林路的65弄，它是上海老旧工人新村的一个典型的缩影，居住的痛点十分的集中，小区的楼栋呢普遍为3至5层的无电梯的老式住宅，户型的设计非常落后，公共资源呢极度紧张，是名副其实的老破小。那更加棘手的是啊，这样的小区的产权的构成也是极为复杂，它涵盖了只管公房、宗教产权房屋以及售后公房等多种类型，其中呢只管公房就达到了750户，宗教房产屋有222套啊，还有售后的公房有40户。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多元交织的产权格局、零星的地块布局，也是让项目的改造前期的推进的难度真的可以说是极大，也是成为了制约小区更新改造的一个核心的堵点。那针对小区的产权比较复杂而且地块零散、改造的难度大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呢，上海市徐汇区的房管局以及田林街道等多个部门联动，也是创新推出了四大的统筹举措，全方位打通了一个改造的堵点，也是为这样的项目的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有哪四大举措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样去解决这样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先第一呢，就是统筹区域规划，盘活土地资源；第二是统筹实施主体，破解产权的壁垒；第三就是创新建造技术，提速降本；第四就是深化党建引领，筑牢民生根基。所以在完善改造机制、破解推进难题的基础上呢，这个项目在2024年的3月
月份就正式的动工建设了。改造的一些规划还有项目原拆拆除原来的有12栋3到5层的老旧的楼栋，新建了6栋8层2栋11层带电梯的高品质的住宅。改造前的小区的总的建筑面积呢是在 3.3 万平米，改造之后呢就扩容到了 7.4 万平米，所有的居民都实现了100%的原址回搬，原地安居。另外在户型设计上，这个项目啊，它也是充分的呼应了居民的核心的诉求，优化了户型的格局，打造了户户朝南、采光通透的一个居住的空间，彻底解决了以厨卫共用、独立没有独立阳台的一个短板。每户呢都配备了独立的厨卫，比如像这个厨房啊、卫生间，还有观景阳台，这样的话，你生活起来的这个舒适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你想想，一栋楼里面十几二十户的居民，大家都用同一个厨房、同一个卫生间，那确实没有隐私，也没有什么舒适度啊，卫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像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他们的空间也是拓展了，平均的每一户的新增的居住面积呢大约是在11平左右，居住的舒适度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小区的公共配套呢同步全面升级，电梯、地下车库，还有户外的休闲空间，以及社区的配套的用房、运动的设施一应俱全。在今年6月份，也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上海田陵路65弄的改造项目正式的竣工交付，千余户的居民圆满实现了旧房换新居的心愿。那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前期啊、中期啊、后期都很难啊，但是最后呢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上海师范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崔光灿就表示，原拆原建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方式之一，上海呢也是较早探索老旧住房原拆原建的城市，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彭浦新村，还有康健路341弄这些项目等等，都是在原拆原建的基础上实现了城市更新与居民生活的提升。所以下一步呢可以通过出台土地规划、容积率的优化等一些更加细致的政策，来加大社会的资本参与的力度，通过财政与社会的资金的共同参与，推动更多的老旧小区通过原拆原建的方式实现更新。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上海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问题。上海的老房子、老弄堂这种房子真的不好改造啊，原拆原建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相信呢也会有更多的城市在城市更新当中探索出更多的好的、优秀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些房地产的案例了。专业的律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不同的房地产的法律知识。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毛驴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6: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也是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听众朋友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那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还有刑事诉讼、房地产相关的诉讼经验。法可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知识。那首先呢，也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做客节目。法律师您好。
7: 你好，佳佳，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和大家见面。
6: 是的，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您来进行解答、咨询、依法维权、保驾护航。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种呢，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第一房产开发平台留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热线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另外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那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啊到地点去咨询。那当然，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任何一种方式啊来进行咨询，会在第一时间解答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些提问了啊，有一些朋友咨询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李先生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是约定在2025年的八 8月30号上访。那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延迟上房的一个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也是告知了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访的时间呢，需要延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啊，至今李先生仍然都没有收到房开公司的一个交房的通知，所以说他就想问一问，这个是应该怎么样来维护他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好的，法律师。
7: 好的，现在呢，就是基于这个大环境哈，我们这个房开延迟上房的情况呢发生的比较多，那这个业主来选择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很正常的。首先呢，我们业主可以根据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其中会有这个违约条款，那基于这个违约条款中，一般都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约定这个逾期上房的违约金，那我们就要结合这个实际逾期上房的周期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等到这个房开公司通知我们去收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计算出来的数据主张这个房开公司承担相应的这个逾期违约责任。如果说这个合同还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的话，我们业主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些主管部门公布的同地段的租金标准来主张这个上房的违约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业主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李先生他的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那购房人是可以有这个权利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那购房人行使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

0: 进行解除合同。那其次，那如果说确实有这个少女房具备的这个备案证明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权利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在与房开公司购买的时候，对于房屋附近的设施，然后或者小区的配套以及住房质量有更多的约定，那如果说能够达到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约定的话呢，我们购房人也是拥有这个相应的解除权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通过这个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在法院确定下来，我们都是可以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1: 嗯，
0: 那同时我们近期大多数的业主购房的时候会使用这个按揭贷款。那基于这个按揭贷款，那我房子都没有了，我都要求要解除了，那我这个贷款又怎么解决呢？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向这个银行递交这个解除商品房买卖解除贷款合同的通知，然后一并告知银行，我们已经要退房了，我们不再支付这个商品房的贷款了。那在诉讼过程中，我们也要把这个银行列为第三人，然后要求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一并解决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的同时，将贷款合同也一并解决。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个业主的权益。
1: 嗯，好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也是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这个清晰了啊。那相信如果说朋友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该怎么样去解决？当然啊，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之后呢，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好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第一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呢您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个相关的这些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啊，进行专业的解答。法律师您好。
4: 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例分析。
3: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析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啊。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郭先生呢，他是购买了一套楼顶的二手房，那入住一年后啊，就发现这个楼顶呢是存在漏水的现象。当时呢，郭先生与物业以及这个业主委员会呢联系之后啊，就是修缮的这个事宜。那业委会呢以及物业公司呢就告知，因为这个维修基金申请是比较慢的，所以让郭先生呢你就先自行的来进行维修。那维修后呢，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呢会再进行处理。那郭先生呢就自费花了9000多块钱去修理好了这个房屋。那后面呢，他就向这个物业公司要求从他的这个维修基金当中啊申请这样的一笔款项。那物业公司呢就一直啊这个怠于申请，那至今未能去解决。那对于这种情况，那郭先生也是想来咨询一下，那这个费用那应该是由谁来承担？那是该由自己来承担，还是说由物业公司或者是原出售方来承担呢？啊，想问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4: 好的，佳佳。对于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规定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1条中就有规定，说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房顶、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徐州市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那徐州市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第三条规定了，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房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那对于其实我们业主来说，那这些词汇都比较的生涩。那其实住房的共有部分主要还是包含的是住房的基础、承重墙、梁、柱、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那结合以上的规定呢，我们再来看看郭先生遇见的这个事情。因为郭先生买的是一套位于顶楼的二手房，那他属于一个顶楼住户。那他这个顶楼的屋顶呢是属于楼栋居民的业主的共有部分，也就是说这个顶楼漏水是可以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的维修资金的范围。那顶楼如果是对 然后如果顶楼出现了这个非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漏水之后呢，那包括这个案件里面也知道了，郭先生也找了这个物业公司，然后以及业主委员会，那业主委员会是同意使用这个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一般正常是业主委员会向这个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申请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那结合案例，郭先生也经过他们的同意了，那其实是应当由这个业主委员会向这个部门申请支付这个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那基于这个情况，那现在不是时间已经很长了，一直都没有人去处理吗？
3: 是的，
4: 可以建议这个郭先生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以及业主委员会履行这个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使用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来填补他现在这个9000多块钱的这个支出。那这个楼顶明显就是属于可以使用的范围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正常的像这个申请下来之后，这个费用应该是能够给郭先生填补这个已经支付的9000多块钱的这个空缺的。那郭先生又问了说，这个其实他肯定有个疑惑，那这么久了拖这么半天，这个钱到底该谁出？
3: 对，
4: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呢，这个钱也不是由这个物业或者是业主委员会来出，它主要还是由这个大家在购房的时候一起出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里面来出。那还有这个原出售方是否应该承担哈？那基于这个问题呢，基于郭先生已经买房买了一年了，就是一年之后才发现，而且正常情况下我们购买屋顶的房屋的时候，那正常的老百姓普罗大众都觉得买屋顶的房子就会审查到底是否漏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结合这两个因素，那郭先生想要找这个原出售人来要求这个修缮的话估计是比较困难的。那也有一种其他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后续买房的过程中，就是第一点我们也不一定是买楼顶，第二点确实买了之后发现有这个漏水或者是墙开裂各种方向的问题，那我能不能向这个之前的这个出售方追偿或者叫他赔偿呢？那这个主要是要看我们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那如果买卖合同中这个出售方承诺了说多少年内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出现了漏水呀或者重大的这个质量的瑕疵呀他需要承担的话，那我们向这个出售方主张这个权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商品在买卖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的话，那后续可能即便说诉到了法院，法院也会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使用程度或者是双方之间会不会有过错之类的再来判定大家有没有这个责任了。那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直接申请，然后相关行政部门把大家交的这个基金拿出来之后就能够解决了。那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就得就是各案各议了。
3: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首先要确定一下你这个需要维修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属于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的一个地方。
4: 哎，
3: 那如果说一旦是确定可以用啊，是这个公共的这个部分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话，那这个钱就可以使用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提到，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屋的楼层比较特殊，像这种顶楼啊可能你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留意一下，那大概是这个时间年限它应该是不一样，是不是它可能是每一个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太一样啊，它大概是多少年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是在它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了情况，合同上也是这么签的，那咱们呢可以就啊以此来让它来进行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赔付和赔偿。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已经同意说你先自己付，然后后续我再会给你这个维修基金，但他一直不给。那像这种一直不给一直拖的这种行为，那像郭先生他怎么办？

0: 这个的话他想要快速解决，就正常我们建议是提起诉讼，因为法院现在他即便说从调解的方向来说他也有这个督促的这个可能性，那可能在这个案件其实没有不需要真正法院判决，可能通过这个调解员一督促，那很快的这个问题就应该能够解决了。
1: 哦，就是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如果说我一直拿不到这个钱，一直拖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可以提起诉讼，而且是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好的。那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少见啊，会有这么一些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哎，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分析，法科律师的讲解，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好，那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案例呢也和大家已经是分享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科律师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徐州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也是以专业和高效的品质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法律服务。法律的咨询热线电话0516-8080-8199。那如果朋友们在买房卖房方面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法律问题，有困惑，有疑虑，那都可以来联系我们。那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个法科律师，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第一房产来进行留言。好，也非常感谢法律师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嗯，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很高兴来电台和大家做客，然后为大家解答。
1: 嗯，好的，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

0: 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通大桥段三星到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上高速，渭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大客车通行，瑞阳大桥段瓜州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辆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高桥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另外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山中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7: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7: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7: 法律讲堂。
8: 小李和小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小李感觉不妥。2020年2月25日，小张当小李出具了欠条，承认欠小李货款22万余元未还款。
9: 写了欠条就万无一失了，现在呢我把这个欠条给了小刘了，那这小张这个欠钱跟我没关系了，这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了。
8: 随后由于多种原因，小李将和小张之间的债权转让给了小刘，但小张时至今日仍未还款。
10: 小李把账抵给我了，但是欠钱的小张不认，他只说要把钱还给小李。
8: 多次讨债无果，小刘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张偿还债务并支付利息。法院经审理认为，债权人也就是小李转让债权，应当通知债务人小张，未经通知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也就不存在效力。同时小刘也没有证据证明与小张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关系，最终法院驳回了小刘的诉求。债权人进行债权转让，务必要通知债务人，让债务人知道转让债权的事实，否则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那么通知债务人有哪几种方式呢？
11: 指的是口头通知、书面通知，还是以其他的邮件等等
12: 各种方式，
11: 各种方式
12: 都可以、嗯。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说实践中啊，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点，因为涉及到有的时候像银行它转让大量的这个债权啊，不良债权它是打包的。比如说一个债权包里面，资产包里面可能有成千上万笔债权，那它转让出去之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单笔通知的话，这可能对于受让的，我们通常称之为包理人或者其他的这个受让方新的债权人而言，这个可能成本特别高。所以当时原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它受让了国有银行的债权之后啊，它是可以在全国或者省级的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发布一个债权的转让的这个通知就可以，就不用单个的通知。嗯，但是恰恰有很多的案子中间啊，有的公司心眼特别坏，嗯，他转让之后呢，他不直接通知那个债务人的公司，他在一个报纸上一个中份里面发布了一个我公告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法院明确认定，报纸的这种公告通知的方式，只有在私底下没法一对一通知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债务人找不到了、失踪了，或者一时没有联系方式了，才可以通过这种登报通知的方式。否则的情况下，当我们说到通知方式的时候，一定是要点对点的。但点对点呢，我可以书面，也可以是口头、电话、微信，这些都并没有问题。
11: 那就是债权转让明明是债权人和债权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事物，那通知债务人有什么必要性呢？
13: 通知债务人是因为这个债权的最终实现要债务人来配合，嗯，最通俗的说那就是我得还钱，嗯，那么如果两位当事人已经发生了债权转让，哎，比如说 A 把债权卖给了 B， 那这个时候呢 A 手里已经拿到了一笔该得到的钱，而 B 呢把钱给到 A， 他希望得到了什么？他希望得到的是债务人对这个债权让与的受让人，也就是刚才这个 B 的清偿，嗯，那么如果我作为债务人我不知情，我不知道，那我在我的理解中，我还会把钱还给之前的债权人 A，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A 手上呢就会得两份， B 那边呢花了钱买了个债权，结果得到的
11: 还得不着
13: 、嗯、哎，这样的话呢显然这个利益关系呢就不够稳定了、嗯、这个利益关系呢就失衡了。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民法典呢有专门的规定，哎，说债权让与必须要通知到债务人，通知债务人以后，债务人的还钱方向就会发生改变，还给新的债权让与的受让人。嗯，
8: 假如在小李和小张的案件中，小李把和小张的债权转移给了小刘，但还没等小刘找小张收账，小李又反悔了，这转让还能撤销吗？
13: 债权让转让呢，相当于我们卖了一个东西。嗯，那卖东西呢，肯定要有一个有效的合同。嗯，因此只要合同生效，原则上这个债权让与呢是不得撤销的。但是呢，我们民法典的547条也做了一个口子，做了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呢？那就是经过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也就是经过受让人同意的可以撤销。嗯，除此之外债权让与不得撤销。嗯，
11: 那如果说在债权人和债权人之间进行转让的时候，债务人得到通知以后，我说我不同意你转让，
12: 我们说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债权转让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嗯，其中在我个人看来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刚才我所讲的，就是对于整个的金钱债权的流通性，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经济社会的运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民法典在今天所探讨的这个环节，从547条、548条、549条都非常明确地赋予了债务人在面对新的债权人的时候所享有的抗辩权、所享有的抵消权，所有的这些权利的赋予相当于对于债务人在这个债权转让之后提供了一个事后的延续性的保护。在这种事后延续性保护的基础上，我们的立法者认为就没有必要再赋予债务人一个要求他同意才能使得债权生效的这么一个保护要件。
8: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545到550条。从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目的来看，法律允许债权人的转让行为。

0: 承认债权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债权具有流通性。但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特定主体的私人利益，法律对债权的可转让性进行了一定限制。债权人作为让与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的通知一旦到达债务人，即发生债权转让的后果。如果债权人未将转让其债权的行为通知债务人，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两位老师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人欠了我100万，那么我先把这个债权转让给了甲，然后又给了乙，那么怎么来区分这两次转让的效力呢？
3: 那么首先呢，是这两次债权让与，在合同的角度来讲，两边的受让人彼此是信息不对称的，也是无辜的。所以呢，这两个合同本身都可以有效。但从债务人角度来讲呢，我欠一块钱，我肯定还一个人，那我还谁呢？谁发给我的通知里边，谁是第一个，我还谁。比如说，这个转让给甲的通知写到我这儿，那我就先还甲。转让给乙的通知写到我这儿，我就先还乙。总而言之，只要我根据通知的内容承担了我的清偿义务，那么债务人的责任就消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两次债权让与实际上最终只能得到一次实现。那实现不了那个人，还是我们刚才那句话，你的转让人卖给你一个不靠谱的东西。那你去找他去。
4: 谁的问题去找谁。好，我们继续来连线。
5: 两位老师好，我有个问题，正在法院执行阶段的债权可以转让吗？
6: 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规定。那么这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这个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这么一个司法解释中明确讲了，那么申请执行人将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那么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的，那么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对于这一条的理解，我们通常认为也就是是允许对于正在执行中间的这个债权进行转让的，而且转让之后呢，这个新的债权人就可以被添加为申请执行人。
4: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汪洋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6: 今天晚上给大家所讲解的是民法典第545条往下合同的债权让与的相关的问题。我们这个转让的债权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债权，但是呢，这个债权未必是现在已经存在的债权啊。换句话说，我们的保理合同编章中明确的规定，对于将有债权啊，就现在还没有发生的债权，只要它的基础性的法律关系仍然存在，那这个时候这种将有的债权也是可以转让的。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高速公路建好之后，那高速公路的运营公司就可以将它未来5年乃至于10年的运营的这么一个什么债权，可能会发生的债权来进行转让。而这种转让通常情况下对方都容易接受，因为对于一个高速公路而言，它可能未来5年或者10年它的汽车的这个整个的流量啊，因此呢所产生的高速公路的收益基本上是可以预期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债权都可以转让呢？那倒不是，在这里面我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以下几项债权是不能够转让的。
4: 之所以规定不可转让的债权，主要是为了保护相关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不可转让的债权包括：第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第二，法律明确不得转让的，例如以催债为手段的债权转让；第三，合同中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6: 但是这次我们民法典新增加了一款内容，那就是在双方当事人明确禁止 债权转让的情况下，这种对于非金钱债权的这种禁止的约定呢，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对于金钱债权的禁止性约定呢，不能对抗所有的第三人。之所以这么规定，其实也是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的金钱债权的流通性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商业社会

0: 的正常运转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说债权转让需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呢？在这里面需要大家了解的是，债权转让并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在这里面呢，我们说虽然债权转让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但是需要把债权转让的这个事实啊通知债务人。只有通知债务人之后，债务人才知道新的债权是谁，是吧？他才知道应当向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债务。因此未通知债务人，这个债权转让对于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那在我们的商业实践中还经常出现的一个事情啊，是一个债权人将他的一笔债务转让给了多个其他的人。一笔债权啊被转让给多个人之后，那么这个债权到底归谁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这次民法典做了全新的规定啊。我们这次民法典对于整个的动产和权利的这么一个登记系统，结合着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革新。那么在我们整个的登记系统全新的建立之后呢，对于这种一个债权转让了多个人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来看登记啊，转让债权已经登记的优先于什么未登记的。如果都没有登记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取而求次才去观察，那么转让多个债权之后啊，通知债务人的是转让给哪一位债权人，以通知的作为次优先的一个方式。因此在这里面需要大家去区分的就是，当一笔债权转让给多个人之后，到底哪个人获得债权，其实看的是登记而不是通知。但是对于债务人而言，他应当向谁还债，债务人看的不是登记而是通知啊。各位需要把这两个问题给区分清楚。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民法典557、558、559三条。557条规定的是债权债务的终止问题，它里面包括两款，第一款讲债权债务的终止，第二款讲合同的解除。这两款是有差异的，因为第一款讲的这个债权债务的终止，它是面向未来的，不会涉及到这个债权债务的过去，而合同的解除它就有可能是面向未来啊。比方说这个合同如果是一个继续性的合同，那么解除以后它就不影响过去，只影响未来。而如果这是一个非继续性的合同，那么合同解除以后它就会溯及既往。因此呢，这是这两款的主要一个区别。另外呢，就是这个债权债务终止里面这些情形啊，法律做了明确的规定。第558条它讲的是这个债权债务终止以后，这个当事人还有没有义务这一条呢实际上讲的就是后合同义务。按理说债权债务终止以后，当事人应该已经从这个债权债务里面脱身出来了，但是呢由于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有一方当事人还负有这个通知啊、协助啊、保密啊、旧物回收这样一些义务。这些义务呢它不是合同里面约定的，是法律直接规定的，因此它属于一种法定义务。559条讲的是主权利也就是说债权债务终止以后主权利消灭了，那么从权利怎么样？由于这个从权利它是附属于这个主权利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在主权利消灭以后从权利也会消灭。但是呢

0: 559条同时也做了一个但书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主权利消灭了，但是这个从权利并不消灭，这呢就取决于法律有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没有另外的约定。以上就是我对557、558、559三条的解读。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3: 我是米夏。
12: 我跟你说啊，平时很少看电视剧的我，昨天晚上陪媳妇儿看了一古装剧，里头有段情节印象老深刻了。
13: 是吗？什么情节啊？你说说。
12: 有一长得特有喜感的男头目，手持大板斧，带着手下好几口子各支兵刃冲进了一处所在，对头就一个人，背对着他们坐在对面，让我印象老深刻的那情节吧，就此就开锣了。让老师交代，这里到底有你多少个同伙？
13: 这嘎达是一个人，
12: 是一个人啊！我才带7个，这可要了命了。
13: 不是11个，而是一个人。
12: 你说啥？21个人啊？那你说吧，你把他们都藏哪儿去了？
13: 你28级，你听错了，不是21个，71个人。
12: 你说数吗？71个人，你当我傻呀？这么小个地方能藏得住吗？啊！
13: 我说你咋那么二呢？你又听错了，这里就41个人。
12: 啥玩意儿？你说数吗？还91个人？
13: 哎呀，250是一个人。
12: 数吗？还251个人。你个别孙，你当我傻呀？
13: 这到底是谁傻呀？他听不懂标准普通话是怎么着啊？
12: 你可拉倒吧，哪国标准普通话还你这一嘴大碴子味儿啊？
13: 不是，你听出大碴子味儿了？不能够啊。那个我再给你说一遍呢。
12: 你可算了吧你，我跟你说啊，说的说不清，听的听不懂，这中间就会有误会啊。咱中国话和汉字那都博大精深着呢，同音或者同义的词，可是听起来用起来可能就会千差万别。
13: 哟，刘笑，听您这意思你还挺有研究啊。
12: 那什么研究说不上啊，本人不是专家啊，平

0: 堂就是比较爱留意这方面的事儿。
1: 那你说说呗，怎么个千差万别？
0: 刚刚说的是那电视剧里的情节啊，那就是一例子啊。一说和一听，这中间就差了。要不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是这劲儿啊，继续跟各位听众聊一聊这一说一听。说有俩人啊，初次见面，你得客气客气，寒暄一下是吧？啊，这时候都会用到些什么修辞呢？
1: 你好，你好。
0: 这是一般情况啊，显得热乎点呢。
1: 那就说，哎呀妈呀，终于见到活的了。
0: 你以为我这跟念小品呢？正经词儿来一句。
1: 久仰久仰。
0: 天赋啊，还有吗？
1: 嗯，幸会幸会。
0: 对，就是这词儿啊。幸会啊，近似读音的词儿是什么呀？想想
1: 什么呀？
0: 行会
1: 啊，幸会，行会，
0: 很像吧？这就反映出了一类人的心态啊，是带着目的，很刻意的客气。这幸会，幸会的背后吧，就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不是，你这听起来像个陷阱啊！
0: 哎，对了，啊，你说的陷阱，它和仙境这个词儿吧，哎，就差不多啊。你想想，要是有人存心给你设置陷阱，是不是得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特吸引你啊，弄得跟仙境似的，对吧？这个时候仙境就会让你身处仙境，掉进陷阱。
1: 真那么可怕呀？
0: 那咱说个不那么可怕啊。这个词儿和米下你有关。
1: 和我？
0: 对了，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我们米下，什么词儿最合适啊？
1: 你说呢？
0: 貌美。
1: 貌，你平常也没怎么正经夸过我，你突然这么一形容，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0: 不是，你先别臭美啊。貌美和什么词儿发音比较相近？
1: 和什么词儿啊？
0: 貌美。
1: 貌媚，貌美。
0: 哎，对对对，哎，就是因为貌美，所以有的时候呢会招致很多貌媚的搭讪啊。那当中就有好有坏了啊，心怀鬼胎的有，设置陷阱的也有，你想想。
1: 哎呀，那真是，那这就是貌美的烦恼啊。
0: 凡事一体两面啊，有你觉得好的一面，就有不那么好的一面。
1: 是挺有道理的。那你那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励志的，大伙儿都需要正能量？
0: 有啊，再跟你说一词儿啊，魔力。
1: 魔力
0: 啊，对，你看哈，好多小说里的主人公拥有特别强的各种能力，简直都神了。魔力那都是怎么来的呀？
1: 这我知道啊，喝瓶药水，神功附体，呼唤神龙，摩擦神灯。
0: 你说的这都是最后的结果啊，你怎么不想想过程？这都是需要魔力的历练，懂不懂？
1: 嗯，懂。魔力，魔力就是说神乎其神的技艺，那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
0: 开窍了，米夏同学，你去，你给我泡杯茶去。
1: 干嘛叫我去啊？
0: 磨砺你一下，快点，快点！
1: 哎呀，泡就泡呗，不就是一杯茶吗？
0: 哎，味儿不错啊。那什么，咱继续说啊。想攀上高峰，需要坚韧不拔的耐力啊。你听啊，坚韧这词儿和什么词儿近似？
1: 嗯，坚韧。贱人，
0: 迂什么迂啊？啊，我这上课呢，知道吗？那什么，你别说，你说的还确实有那么点道理啊。就这份坚韧吧，啊，有的时候吧，他就得像个贱人一样哈，啊，甭管别人怎么说，你就坚持你自己的方向，走自个儿的路，让别人起哄去呗，迂什么迂？
1: 刘校，你刚刚说的这些吧，是让人听着挺热血沸腾的，但是也挺累的。有没有放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
0: 有啊，睡觉啊，舒服了吧？
1: 睡觉，这和什么近似呀？
0: 水饺啊，睡觉，水饺，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多舒服。
1: 嗯，你这离着圈养也不远了。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4: 我是米夏。今儿啊，咱们不讲笑话，讲文化，都是语言的魔力。
3: 谁说不讲笑话？谁说不讲笑话啊？那什么，这给你来一个真事儿啊。说有这么一天晚上啊，这当妈的跟闺女说：“去，帮妈把碗给刷了去。”“
4: 你不去。”“
5: 哎呦喂，你说你这一身懒骨头，你以后你自己有了闺女可怎么办呢？”“
4: 妈，您放心，到时候我一定给我闺女刷碗。”
3: 清楚点意思没有？
4: 嗯，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来都是老辈儿为小的忙活。
3: 两代人啊，肯定有各种差别，语言上、思维上、行为上，这就和我们今儿说的同音或者是近似音的字和词有一拼啊，用的时候就会感觉千差万别。
4: 还千差万别？那你说一个特别千差万别的。
3: 你比如说啊，一个人到另外一家门前，他敲开门。
4: 敲开门，敲开门和什么千差万别呀？
3: 敲是一声，对吧？他把它换成四声，你再试试。
4: 敲开门，撬开门，
3: 一样吗？
4: 这能一样吗？敲开门，好吃好喝好招待；撬开门，那就是窝头咸菜炖班房了。
3: 还有啊，你比如说一个人的德行的时候，一般发音是德行的时候，那都是褒义，但是稍微走下音啊，语境就不一样了。
4: 那走成什么音了？
3: 瞧你这臭德行。是不是？
4: 嗯，还真是。
3: 再说了，米夏姑娘家家的爱美是吧？
4: 这跟哪个姑娘都一样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3: 对，但是爱美这事儿要是走偏了，那就跟暧昧挂上钩了。
4: 爱美暧昧，哎呦，这咂么咂么滋味好像还真是这意思哈。
3: 是吧？那就齐了，这事儿咱们不能往深了挖，大伙儿自己体会。接下来跟大伙儿说的近似音的几个词儿啊。

0: 那都是串着的。
1: 串着的？
0: 对，你比如说这词儿，琐事，说的是事儿很繁杂琐碎，也能理解成啊，这人比较碎，比较小气，不举起，不大气什么的。这词儿啊，和琐事的读音就比较类似，也就是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抓小放大，小便宜貌似占到了，但所失去的，那可能是一整片森林。
1: 嗯，真是这道理，琐事、琐失。哎，你不是说好几个词儿一起串着的吗？
0: 啊，对啊对啊，我说说大伙儿听听啊，琐事、琐失、损失、缩失这四个词儿是不是都很像？细想想，有没有点体会？
1: 嗯嗯，你等会儿，我拿个小本儿，我记下来，我仔细体会一下。
0: 还有，星星和星星。
1: 这个我能解释，一个是天上眨着眼睛的星星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再一个是动物园里头或者是动物世界里那个大猩猩。
0: 发音相同，但是命不一样，听出来没有？天上的星星是什么呀？海阔天空，是豁达，是自由。笼子里那星星是什么？表现的是禁锢，不自由。照古人的说法，不自由勿宁死。真的哈，你就想吧，我们现在得保护环境，能抬头望天的时候看到星星，那是给自己子孙后代造福呢，还给了动物们自由生活的空间，保持生态平衡，那也是给自己给子孙后代积德呢。
1: 哎呦，刘笑，你今儿真是各种人品爆发呀，我对你都应该另眼相看了吧。
0: 不是，照你这么说，那以前呢？
1: 以前？以前我都没看你啊。
0: 说了这么多同音或近似音但是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儿，还有一个是我压箱底儿用的。
1: 嗯，哪个呀？
0: 同饮和痛饮
1: 啊，你解释解释。
0: 今日同饮庆功酒，有点什么高兴的事大伙聚在一块儿哈。同饮甭管是酒还是别的，在一块儿热闹更进步。那痛饮呢，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个痛快的意思。但是
1: 此处有转折，大伙儿仔细听好了。
0: 但是一玩命喝，往死了喝，灌酒酗酒，这从来都不是咱老祖宗的酒文化啊，这都是被一波特没溜的子孙后代给曲解了。第二，咱在北京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各位，喝酒不能开车，开车不要喝酒，甭管是同饮还是痛饮都不行。
1: 嗯，我也给你呱唧呱唧啊。
0: 谢了哈。那什么，你呀、啊、平时别太崇拜哥啊，哥就是那么个特普通的传说，用着。
1: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刘笑你可真不经夸，你说我夸你这么两句你就飘飘然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吧。
0: 行，那什么，咱话说回来啊，人也好，事儿也好，词儿也好，前后一比对，你就能产生特别多的感慨和感悟。
1: 不是，你这是要对比什么呀？
0: 咱就拿咱们的生活来说啊，30年前和现如今，那很值得对比一下，琢磨琢磨。
1: 那你就对比一下呗。
0: 哎，行，那我说了，你听听啊。想当年，30年前，人们都在盼望怎么才能涨膘啊。30年后，人们挖空了心思想着怎么才能减肥。
1: 30年前。好多姐妹俩像娘儿俩，30年后好多娘儿俩像姐妹俩。
0: 30年前啊，好多人家把儿子叫狗剩狗蛋儿好养活，30年后啊，

白鸽，伍佰。1999年，即将进入新世纪，社会呈现的普遍迷茫与集体焦虑，所以伍佰创作完成了这首励志歌曲。歌曲没有太大的起伏，像说故事一样，描绘出负伤的白鸽坚持拥有坚定的意志，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菲《季候风》。

季后风来自王菲。对于竞争激烈、节奏飞快的香港歌坛来说，翻唱已经是一种习惯。90年代前半期，国语歌曲佳作迭出，这当然不会被港乐市场放过。蓝色时分原先是林良月唱过的温柔的慈悲，季后风来自张琼瑶的有一天我会，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些原先半红不红的歌在王菲翻唱后都为人熟知。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不见不散，来自孙楠。我们总在这偌大的世界里辗转，有时会怕错过，怕转身就是永别，所以才需要这样一句约定，就算此刻隔着人海，就算要经历漫长等待，只要守住这份不见不散的约定，就总有重逢的时刻。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ee you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长泰大桥段滨江魏村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上高速，瑞阳大桥瓜州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李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另外省内部分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家住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居民跟我们反映说啊，他们小区的南门外原本呢是没有路的，南门的地库出入口一直也没有开放，如今呢这路修好了，大家都能盼着通车，可是出入口呢却被这个地桩给封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路修好以后，路又非常好，你看那路很好，就是不开也没法走。哎，以前是死路，拆通了是，就是要放开又很方便的事。
2: 我沿着这个比较近，我感觉打着比较好。
3: 这个位置，小区是不建议作为这个在大出口来的，正好是下坡。如果在冬天有积雪啊、薄冰的话，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跟小区那边是沟通过，这个地方这个坡比较陡，如果车库从这儿进行出入的话。特别是自行车啊，非机动车下来之后非常危险，建议他还是从原来那个门进行出入。
0: 那么咱们刚才也是听到哈，刚才有居民就说了这个情况啊，而且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进行回复了啊。记者也到了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现场看呢，小区南门地库的出入口匝道呢设施齐全，是具备通行条件的，但是出入口外围呢被多处地桩围挡封闭，车辆呢没有办法进出。根据小区居民介绍说，小区南门呢之前呢一直没有启用，而随着最近的出入口外的道路完成了贯通，居民本以为南门的地库会同步开放，实现就近入库便捷出行，加上呢目前小区北门片区施工，北门出入口呢通行拥堵多有不便，开放南门地库呢会成为一些居民的实际需求。那么根据了解，之前南门地库呢曾经短暂开放一周左右，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出入口外呢又被加装了这个地桩封堵，居民呢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进行的封堵和设置啊。后来记者为了弄清楚这个地库封闭的原因，先走访了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就说啊，之前啊

这个路新修好以后，物业呢已打算开启南门地库，并且已经实施了开启的措施，但是后期有相关单位在地库的出入口安装了地桩，物业呢并不清楚地桩安装的主体和施工单位，也没有收到任何的相关通知。目前呢，物业已经把这个问题上报到了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等待相关部门的这个核查和处置。而针对于居民通行的诉求和地库封闭的疑问，记者对接到了泉山区住建局了解原因。工作人员回应说啊，这个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南门的地库出入口位于道路陡坡的下端，车辆的频繁出入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是建议暂时不开放这处出入口。而这个出入口呢位于道路的陡坡底端，路段的陡坡较陡啊，坡度较陡，地域式的落差比较大。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或者冬季结冰的天气，路面湿滑，非常容易出现车辆溜车、打滑、失控等等的风险。同时呢，这个路段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密集，车辆出入地库时，驾驶员的视线受阻，存在安全隐患。那么，综合通行安全考量，相关部门明确，天山绿洲三期 B 区的南门地库出入口暂时不具备常态化开放的条件，目前呢是不予开放，建议居民呢从北门地库出入口通行，规避安全风险。距离南门较近的居民呢，当然是希望肯定是从这个南门进出，对吧？但是记者实地也看了，南门外因为地势的原因存在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呢从安全角度考虑，暂时不开放南门地库的出入口，也请居民们相互理解，注意出行的安全。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有居民反映啊，说在凤云小区啊，他们这个小区的道路年久失修，粉化碎石多，出行安全隐患也多。那记者现场也了解到，这个凤云小区呢，作为老旧无物业小区，内部主干道缺乏养护，路面大面积起皮粉化，表层的路面脱落，多处露出底层碎石，路面凹凸不平，尤其是小区的后排路段破损情况呢更加严重。居民介绍说啊，之前小区门口的破损路段曾进行过小范围的修补，但是呢小区内部大面积破损道路呢还没有被整改，大家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统一的去修缮小区的全部道路，彻底解决道路破损的问题，方便居民的日常出行。那除了道路问题，这个小区车棚的问题也是居民反映的痛点。车棚呢当时是街道统一建设的，社区来日常维护，虽然有定期清扫，但是缺乏专人常态化的看管，长期以来呢部分居民在车棚里头随意堆放杂物和废旧物品，导致车棚内部是杂乱无章，挤占停车空间啊，影响停车的秩序。而针对于居民反映的道路破损的问题，泰山街道彭祖源社区的负责人现场勘察之后介绍说，小区路面大面积粉化和起皮，主要就源于前年年末的这个强降雪天气影响，积雪积压啊，冻融交替，导致呢路面的基层受损，表层粉化脱落，后续呢持续风化破损，形成了如今的坑洼碎石路面。之前呢小社区已经针对于小区门口严重破损的路段完成了修缮处理，而对于小区内部大面积破损的道路，社区呢表示将积极向上级部门去申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争取纳入改造清单，对于小区整体路面呢进行统一的翻新铺设，彻底根治道路破损问题，完善小区的基础设施。而针对于车棚杂物堆积啊，环境杂乱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小区配有常态化的市场保洁人员，负责路面的清扫以及呢生活垃圾的清运。车棚区域社区呢，每一到两个月开展一次集中清理整治，五月份刚完成过一轮全面的清扫。下一步呢，社区将优化小区的治理模式，主动引导小区志愿者参与日常环境管护，常态化开展车棚杂物的整理、环境的维护工作，同时呢，加强居民的文明宣传引导，杜绝随意堆放杂物、乱停乱放的行为，通过共治共管，持续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那当然咱们作为媒体也是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切实的去推进老旧小区的申报改造工作，早日落地小区的这个道路的翻新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同时呢持续深化居民共治模式，让小区呢能够换新颜，让大家住得舒心安心。

0: 好，那咱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甚嚣尘上的湖南长沙女干部霸占车位事件在持续发酵了一段时间之后，迎来了还算体面的结局。涉事车主当面道歉，写下道歉信，并且给予经济补偿，业主表示满意，而且这个涉事车主也被当地的相关部门处理了。舆论场上呢现在有种声音比较响亮，说要不是网友人肉出了你是一公职人员身份啊，要不是当地的相关部门发了通报，那这个女同志会低头吗？啊，会和解吗？不过就是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罢了。这种说法呢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啊，咱们回顾这个事件的经过，占车位的女子呢留空号，电话打不通，他躲避沟通，谎称的出差却被当场揭穿。报警之后呢，反咬业主是堵了他的车。警方到场之后认定他不占理，他仍拒绝道歉。直到业主焊上了 U 型栏杆，视频引爆网络，公职人员身份被曝光，单位呢发通报介入，这个事儿才迎来转机。舆论的推力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咱们只是把目光盯着舆论压力这四个字，就错过了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咀嚼的地方。和解的关键不在于舆论的威力，而在于一个更基本的东西终于归位了，就是对规则的敬畏。这起事件之所以刺痛公众的神经，本质上不是因为女干部的身份标签，而是因为一种赤裸裸的规则免疫。就我的车占了你的位儿，但是呢我可以编个理由敷衍你，你找上门来我可以报警反咬你，即便警察来了我依然可以不道歉。这种哎，我就是不跟你讲理的这种傲慢才点燃了公众情绪的引线，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对吧？我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耍流氓，对不对？最终促成和解的恰恰是这种规则免疫被打破了。当舆论关注了，单位介入了，调查启动了，上位者终于意识到，哦，原来我不是可以永远不讲理的那个人，原来规则对我也有效，只是说啊，谁来管我的这个问题。于是道歉赔偿和解被处理就顺理成章了。所以与其说啊这个和解是迫于舆论压力，不如说和解是规则回归后的必然结果。舆论呢只是把那个被无视的规则重新摆在桌面上了，让双方回到了同一个对话框里边。你占了我的私人车位，你就该挪车，你就该道歉，你就该赔偿，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这个是你但凡上过学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你都得懂的一个基本规则，社会的通行逻辑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但恰恰是这起事件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地方是，现实生活当中类似的霸占人家车位还理直气壮的事儿时有发生，只不过呢绝大多数呢没有上热搜。很多人面对这种不讲理的人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讲道理没用，报警没用，似乎呢只有把事情闹大了才有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啊，真正有用的从来不是把事情闹大，而是说呢让规则重新被看见被尊重。就咱们所说的视频当中这个主人公闵先生在直播当中说对处理的结果比较满意，相信呢这不只是一句场面话。当一个被侵犯了合法权益的普通人最终等来了道歉和赔偿，他满意的不仅是结果本身，更是规则终于站在了他这边。这种规则的回归比任何个体的道歉都更具有力量。那当然咱们也得看到，一个普通人的合法权利要经历焊栏杆啊，发视频上热搜，然后给他弄火了之后单位通报，这么漫长的链条，你说一个占车位一个事儿，这样才能得到保障。这本身说明基层在矛盾化解规则执行力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如果说每次不讲理都要靠舆论来催熟和解，那社会的运行成本就太高了。但愿当有人占了你的车位还毫不讲理的时候，你不需要焊栏杆，不需要上热搜，规则就能够自动站在你这边，那才是真正的进步。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前不久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官方信息显示，近日举办的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上，由中国及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啊 ADS GTR 经过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其中呢，中国作为 WP.29 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副主席国，自动驾驶功能要求工作组联合主席国，发挥了重要的牵头和推动作用，这个既令人自豪也引人深思。单就这个法规的推出来讲，意味着在全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之前呢，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自动驾驶技术标准法规体系，各国主要按照各自经验去推进研发应用，监管碎片化问题突出，建立全球统一的自动驾驶系统法规成为了产业共识。那么这个法规的诞生在多个层面惠及全球，产业层面为世界范围内自动驾驶技术的有序推广、安全落地提供了统一标准，也为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规范。对于减少技术研发的盲目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速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进程，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市场层面，有利于提升各国消费者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信任度，从而呢促进自动驾驶车辆在全球市场的普及。在这个法规制定当中，中方牵头编制了法规中技术背景、制定原则、技术依据等等核心内容，围绕动态驾驶任务、人机交互、测试验证方法等等提出了数十项的技术提案，同时呢，分享国内封闭场地、公共道路、车路协同等等测试验证与实车应用数据，为法规出台提供了扎实的技术支撑，贡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汽车产业国际话语权正不断的提升。其实呢，不止参与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动驾驶法规的制定，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参与到全球的汽车规则当中的制定。那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2026年的5月，中国汽车业近年来在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领域累计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法规60多项，推动组建燃料电池汽车、换电车辆等7个国际标准工作组，这是一张令人振奋的中国汽车业的成绩单。其实呢，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的背后，也是咱们中国汽车业实力的体现。在多年的产业变革当中，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自动驾驶等领域快速积累了大量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行业优势，也成为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有力推动者。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已经领跑全球，仅动力电池领域就有三元锂、磷酸铁锂啊，还有钠离子等多种技术路线可以选择，并且实现了规模化的产业应用。你像快充、超充、闪充等技术研发，同样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 ，L2 级辅助驾驶已成为新车标配 ，VLA 也就是视觉语言行动模型等先进智能驾驶技术也已经量产应用。Robotaxi 在多个城市示范运行，并走向海外。这些看上去很科幻的技术和场景，恰恰也展示了中国汽车业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引领世界潮流的硬核实力。基于扎实的产业积累，中国汽车才在全球汽车规则制定当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来讲，深度参与、牵头主导全球的规则制定，不仅体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综合实力和水平，也为中国汽车全球布局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汽车出海时，常常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复杂的法规和标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进行

0: 行合规的适配，那么客观上也提升了车企的出海成本和市场拓展的维度。而技术法规和国际标准一向是汽车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不仅标志着掌控话语权，更意味着确立自身的产业竞争优势，可以主导技术路线和产业链的分工，让后来者呢就遵循规则执行。同时呢，国际标准也是进入全球市场的通行证，中国汽车积极的去参与和牵头制定国际标准，能有效消除因为标准差异导致的技术贸易壁垒，打破垄断，降低中国汽车出海的成本。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汽车产业仍然需要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方面不断的发力，既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持续赋能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全球化发展，为世界汽车业输出更多的中国标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老头乐企业这个叫滔滔车业赴港 IPO 的消息引发关注。这次融资呢，他们说是要用于产能扩大，拓建全球销售网络，补充运营资金。如果能够成功 IPO， 那么滔滔车业将成为老头乐第一股。在国内老头乐被重点盯守的情况下，滔滔车业却勇闯资本市场，这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答案是出海。那其实啊，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早就走进海外市场了，从欧美到亚非，从曼谷到拉各斯，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在海外市场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就说每天这个接娃放学啊，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经常啊，在境外能看到啊，中国产的微型低速的四轮的这种电动车。这类车呢，在当地的售价，加拿大售价是7000到8000加元，大概乘以5吧，乘以4.8到5吧，啊，也就是说这一个车还是3-4万、4万多呢，不便宜。当地不少居民也购买这类车作为接娃和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些社区，一些家庭对于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青睐有加，他们开着低速电动车上班、出行、逛商超，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售价不到700美元的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替代了售价1.2万美元的传统高尔夫球车啊。在露营地，低速电动车既可以载人也能装帐篷，满足全家短途出游的需求。车虽小，速度也不快，但是续航里程能有200-300公里。美国当地的球童拉夫森表示，他自己也是花了1400美元买了一辆质量更好的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作为上下班通勤使用，完全能够满足日常出行的需求。他还发现呢，这款廉价的低速电动车的转向性能和操控感也不错，内饰呢也很有时尚感。有消息表示，目前呢，在美国有超过半数的地区是允许低速电动车在公共道路行驶的。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在当地广泛用于社区通勤、露营出游、商超接驳等等场景。而在欧洲的一些城市，中国的低速电动车遭遇了欧美微型电动车产品的竞争。比较来说呢，还是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更具有性价比。欧洲年轻消费者费舍尔表示，中国品牌的低速电动车在欧洲市场售价呢是1000到2000欧元，那大多是符合欧盟的相关标准，可以合法上牌照，而且中国品牌低速电动车的品质也不错，车身是一体化成型，具备符合撞击标准的强度，内部空间很舒适，续航里程呢也足够日常的出行所用。除了欧美地区，在东南亚的泰国曼谷、西非的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地也能看到中国低速电动车的身影。其实呢，电动小车在海外市场一直拥有良好的接受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这个 A00 加 A0 级的这种电动车占了纯电动汽车出口的比重为 53.8%， 而去年同期呢是 50.7%。啊，所以咱们来看这一个事儿啊，从当地的消费者反馈来看，中国低速电动车在海外市场的热销并不是偶然，这背后呢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说虽然这些小车看上去不大，但进入车内呢却觉得很宽敞，丝毫没有压抑感。中国低速电动车不仅有着很高的性价比，而且针对欧美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了车内空间的优化。身材高大和体重较重者在车内都不会感到拘束，另外动力十足，即使车内坐4个大胖子也不用担心车辆跑不起来。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车啊跑得远，续航里程300公里，而且基本不缩水。此外，这些中国小车外观时尚炫酷，符合当地消费者的审美。欧美市场尤其注重安全性能，这反而成为中国低速电动车打开当地

0: 这个更便捷的出行乐趣和安全。其实呢，真正能够批量进入欧美等海外市场的中国低速电动车，多数是符合当地主管部门的相关标准或者官方认证的，消费者呢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因为加拿大对于这个低速电动车的管理有着比较严格的法规，加拿大的相关监管采取联邦安全标准和省级路权管理相结合的模式，合规低速电动车的最高设计时速需在20到40公里之间，必须配备安全带、灯光、碰撞结构等要件，而且呢要通过加拿大交通部机动车安全标准认证的车辆允许在低速道路行驶，严禁驶入高速公路及主干道，能在当地市场公开销售的中国低速电动车也意味着达到了合规要求。其实欧美等地的相关标准不尽相同，但要求都不低，这也证明了中国低速电动车质量可靠。比如欧盟规定要进入欧盟市场必须通过 CE 认证，涵盖机械安全、电磁兼容、电池回收等几十项测试。法国和德国更严苛，L6E 车型要装三点式安全带， L7E 必须通过 ISO 347翻滚测试。那正是因为符合当地相对严苛的产品认证和法规要求，这样看呢，来自于中国的这些低速电动车才能够打开欧美市场，再加上契合当地消费者的出行需求，中国低速电动车逐渐在海外啊站稳脚跟了，成为海外市场的一道风景线啊。那么有欧美市场机构预测2025到2034年美国低速电动车市场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8%， 2030年呢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0亿美元，欧洲也有类似的市场需求。因为呢咱们这些车呢是有很多优势的，你这个使用成本你想想只是同类小型燃油车的十分之一，在油价波动不断的情况下，低速电动车有更实际的使用价值。已经有中国低速电动车企在美国和墨西哥建厂，以后他们买车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欧洲的一些消费者呢几乎呢也不分年龄段都对中国低速电动车表现出了兴奋啊。今年的欧洲夏季特别炎热，欧洲的大私家车大多都是传统燃油车，在这种情况下开空调出行油耗就非常大，这也就显示出低速电动车的优势。相比较之下，低速电动车既经济又环保，在经济景气度不高的当下，购买和使用的这种费用更低的低速电动车越来越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今啊从欧美到亚洲，中国的低速电动车的使用场景都在不断的拓展，除了作为居民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低速电动车还把触角伸到了沙滩车、全地形车、高尔夫球车、居民小区摆渡车、景区观光车这多个场景，满足了海外市场不同场景的用车需求。正是为了适应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需求，一些中国低速电动车企开始在海外投资建厂，实现本土化生产，这也降低了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一些中国低速电动车企选择在海外建厂，既可以避开高额的关税壁垒，也可以利用当地的供应链资源，同时呢雇佣当地的员工，不仅解决当地就业问题，还提高了产品的本地化程度，提升了产品的性价比，增强了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还有就是呢，中国低速电动车企业选择跟当地的企业啊进行合作，开发符合当地法规的低速电动车产品，共享研发资源和销售渠道。通过合资合作，中国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当地企业的品牌影响力、销售网络和市场经验，快速打开当地市场，同时呢也能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自身的适应海外的能力。那么这样看，无论是从低速电动车的产能布局，还是说呢全球的这个绿色环保出行的大趋势看，中国低速电动车在海外市场的拓展都具有现实意义。面向潜力巨大的全球市场，中国低速电动车的行业有望在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提升产品性能基础上，迎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全球汽车电动化道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

0: 出行平安路。
1: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关于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要加强全市夏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通告。那具体内容有哪些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2: 朱大警好，大家上午好。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夏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咱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夏季交通秩序整治，现通告如下。那么重点车辆为二三轮车、电动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燃油摩托车、飞标电动三四轮车、面包车、农用车以及货车。那么重点查处以下交通法行为：第一，面包车超员载客，农用车违法载人，客车违法超员，货车超载超限；第二，饮酒醉酒驾驶；第三，非法拼改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第四，骑乘电动车、摩托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闯红灯以及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非法载人、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驾驶摩托车、无牌上路、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那么也是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啊，能够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抵制危险骑行的行为，做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平安度夏。我们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对于发现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咱们欢迎呢也是通过我们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易路安平台进行举报，告诉公告，是吧？
1: 好的，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

0: 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受到之前追尾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地区部分高速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的话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乱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文，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教育孩子再也不是负担，我不烦。
2: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主题是童声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华润小学、铜山区大许镇人民路学校、金石路小学和铜山区张集实验小学，听一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小美满、甜甜圈、立春、中国字、中国人，带大家啊感受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爱国情怀和纯真梦想。节目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先有请瑶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4: Hello， 我是瑶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

0: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天籁之声。节目开始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啊，看一看拥堵的路段，现在集中在第一条前三甲庙山路，从三环东路到金港路，由西向东方向；第二条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三条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啊，这两天呢受台风影响，雨水还是比较大的，行车途中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今天继续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些好听的歌曲。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最近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童声里的中国，这个也是咱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发挥美育育人的功能，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我们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了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活动呢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将歌咏活动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诗经展演等系列活动，更是可以呢在孩子们的童声当中啊感受到爱打爱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与家乡美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第一首呢，我们来听听徐州市经石路小学三年级一班同学们的亲情演绎。他们呢是将立春与我会等这两首曲目啊巧妙的结合了，一会儿大家听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呢在这首歌曲的编排上独具巧思，特别是在立春副歌的段落自然就切入了我会等这样的副歌旋律。两首曲子呢在一起啊，真的是有一种相融合的感觉，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而且呢立春也是勾勒出了万物迎春的一个生机画卷，我会等呢又诉说了静待成长的执着信念，而且呢还有孩子们清亮稚嫩的童声融合在一起，你听上去会感觉到整首作品积极向上，满含希望与正能量，而且呢尽显了少年蓬勃的朝气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就共同来分享一下，听一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立春。电波当中呢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感受一下吧。看到的这是我们会员群灯刘达说啊，是的，上一周也听到了这样的歌曲，哎，今天周一我们继续来分享。

0: 是不是特别好听？能够听到这两首歌的有机融合吗？特别的美。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5: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分享会让快乐加倍，更会让烦恼减半。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铜山区大许镇人民路学校孩子们所带来的甜甜圈。

是不是听到这种歌名就特别有画面感？哎，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小可爱们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把当下的甜蜜生活和未来的生态图景交织在一起，而且呢你稍后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们用清澈的和声啊就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妙的画卷，坐在一起分享甜甜圈的欢乐时光。这一看那就是友情的温度，是青春的无忧。朋友之间呢是需要用心呵护的，安全健康的环境也需要大家用心呵护，少年与生态共成长，越来越美的家乡，越来越好的环境，才能够让我们的甜甜圈啊更加的甜美。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感受一下甜甜圈的快乐生活。你能够感受到歌声里有甜美和幸福，有分享和团结，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用歌声来传递这一份甜美。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甜甜圈。

沉重的说教歌曲，而是一首很轻快的行动宣言。歌曲当中啊，孩子们就用这种清澈的声音描绘了和甜甜圈在一起的友情欢乐时光。是的，让我们所有的小可爱们和生态共成长，越来越美的家乡才能够让我们的甜甜圈更加的甜美。刚才呢和大家所分享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我们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特别来分享一下他们合唱团的名字，叫冰可乐合唱团，是不是也很好记？铜山区大许人民路小学冰可乐合唱团，感谢孩子们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听听孩子们好听的声音啊。因为呢，我们徐州市2026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且呢中小学生们也都是在积极的响应，他们用自己纯净的童声串起了爱国情，以超然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好少年的精气神，唱响了少年强则国强的最强音。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华润小学带来的小美满。这首歌曲也是特别的好听啊，孩子们纯净的童声，然后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温柔治愈的音频。孩子们也是怀揣着真挚的心意，用自己灵动的歌声娓娓讲述生活当中的细碎温柔和点滴欢喜。一会儿呢，我们听到这些轻柔的旋律，再配上朴实暖心的歌词，就把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美好瞬间，还有校园里的纯真时光一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每一句歌声呢都特别的纯粹，可以把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小幸运、小圆满轻轻的唱出来，而且歌声呢温暖治愈，治愈岁月，也会温柔着时光，尽显孩子们阳光向上、乐观美好的精神风貌，也可以让我们懂得啊，珍惜当下，拥抱生活当中每一份简单的小美好。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小美好背后的故事，听听华润小学孩子们的歌声，感受一下他们眼中的小美好，共同来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是的，自己就是自己最美好的陪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了华润小学六四班孩子们带来的小美满。真的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拥抱生活里每一份简单的小美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象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

0: 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主题是童声里的中国。刚才呢也是在电幕当中和朋友们已经分享了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华润小学为我们带来的小美满，铜山区大许镇人民路学校孩子们所演绎的甜甜圈，当然了还有京石路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立春，都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在心中的纯真梦想。灵动的歌声也是诠释了不一样的美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有第四首歌曲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呢是铜山区张吉实验小学合唱团所演唱的中国字中国人。说到中国字，那横撇竖捺这种端庄，还有呢笔墨宣纸的诗意，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不一般。同时呢我们知道呢文字育人，孩子们的少年初心呢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一下，特别是孩子们呢那种铿锵清亮的和声，承载了书法的底蕴和家国情怀，践行了孩子们能够通过写作写字通文理德。特别是呢铜山区张吉实验小学，他们有一个校训是写好人生的每一笔，这就告诉我们啊，写方正汉字，修高尚德行，做堂堂中华少年。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幕当中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中国字中国人，一起来感受一下笔墨文脉带来的这种触动和自豪，让我们为自己的中华文化不由自主的要在手动点赞，心里面呢再说一句棒棒哒。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在点赞，说孩子们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是的，刚才呢也是听到了三首非常美妙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听第四首中国字中国人，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

谢谢，这是铜山区张集实验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中国字中国人》，看到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江河自由鱼在点赞。是的，让我们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方正汉字，修高尚德行，做堂堂中华少年。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再一次为你们点赞。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天呢是2026年7月13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童声里的中国。刚刚呢政委也是在电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华润小学孩子们带来的小美满，铜山区大许镇人民路学校孩子们带来的甜甜圈，青石路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立春，还有呢铜山区张集实验小学孩子们所演绎的中国字中国人。我们可以在电波当中感受到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这种爱国情怀和纯真梦想。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中华就在点赞啊。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们好听的声音，好听的歌曲。童声里的中国不仅仅是一场歌咏活动，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呢用自己清澈的童声唱响经典的曲目，每一首歌每一首词都饱含了他们心中的这份热爱。正像一个孩子所说，唱着这些歌，我觉得祖国就在我身边，特别亲切。是的，我们也邀请各位家长和孩子们

您呢可以继续在线下节目后台分享您和孩子所演唱的视频或者是音频，让我们一起在童声中感受力量。这里是家有儿女，用声音陪伴孩子们成长。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别忘了继续关注一下台风的时刻变化，让我们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我们气象台呢也会实时发布最新的天气情况，提醒各位小伙伴，同时呢关注一下我们节目，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和大家来进行播报。那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现在看呢，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前三名呢稍微车辆比较多的是在苏堤路、解放路和矿山路，提醒大家啊，雨多这个一定要慢行哈，这样的天气我们是安全第一。好的，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

0: 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南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地区部分高速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8啊！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啊，就是硬弄着硬弄着，终于把这场雨给它等下来了。
1: 但是据说啊，现在的睢宁应该雨下的更大一点。
0: 是，
1: 因为根据一些推送，我们看到好像它更偏这个台风中心一点。
0: 是，说13点的时候啊，
1: 嗯，
0: 去了宿迁，14点又拐回来了、
1: 嗯。然后接着可能会穿过新沂，到连云港的东海。
0: 是。
1: 我们倒是把这个台风的路径摸得一清二楚、现在有点是什么吗、就像是看看这个明星八卦、要知道一下它的路透接下来会出现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也来学微博热搜给大家整理一下时间线、
1: 但是你要是真是看明星八卦、知道它路透，你可能是要到那里去堵它。
0: 是，
1: 而这个知道台风的路透是要躲着它、
0: 是、也要提醒大家啊，有人说了无限徐州的小编的信用现在可能连充电宝都做不到了。每天都在说哎呀，这个大概什么时候来了，什么时候走了，台风眼闭了，台风眼开了，路径规划我们预测是什么样啊，要告诉大家这一回的话我们真的是啊给他预测准了、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为止啊都可能还会有较强的降水、请大家啊做好相关的咱防风防汛准备，家里边这门窗都给他关好咯。而且呢我相信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啊都长了个心眼的。为什么呢？我基本上从做节目以来很少会在17点钟开始下班的时候出现这么通透的路况，一水的咱们的畅行啊，看得出来大家很多今天都是选择咱们公共出行出门的啊。
1: 嗯，没错。
0: 晚上下班以后呢咱也别瞎跑了，这回家就抱抱孩子啊。真的啊，刚才的话有句话的话我特别赞同。
1: 哪一句话？
0: 就说、生活里边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硬弄着硬弄着，这不仅有的时候是对这样的一个天气的预测，有时候对某些人也是，
1: 就你不能够在心里硬憋，你就憋一会儿憋一会儿，
0: 是，
1: 你就忍不，这个就是你看一般平常就你知道吗，脾气看起来特别好的人
0: 是
1: 他都是在憋一个大的，
0: 对，
1: 你说谁能够就是你这么戳弄他一下，你那样挑逗他一下，他能一直忍着不反驳。
0: 是啊，大老师跟我儿子是好朋友哎。真的有的时候啊你总是在劝自己算了，都是好哥们儿好哥们儿好哥们儿，
1: 听出来大儿对小龙的怨气有多大了，
0: 算了，都是同乡都是同乡都是同乡，
1: 都我跟你说这就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这是真的哪一天龙哥把我们齐哥给欺负到不行了，
0: 就是
1: 他忍不下去了，他真的是会大吵一架的。
0: 那当然的话我就找理由过去，我说你对得起这把椅子吗？你每天坐他的时候你有没有用清洁的力气，真的是不是，有没有给你自己积德？我就真的很想抱起过去以后啊跟他这么这弄上那么一下，我告诉你。所以今天的话啊我也不在沉默中，我也不在沉默中毁灭了。
1: 那你
0: 我直接我在沉默中爆发。
1: 你还能爆什么发？
0: 那很简单，我就问问大家啊、请问如果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和小龙打起来了
1: 啊，
0: 以你的专业和职业能为我做点什么呢？你能帮点什么，对不对？
1: 那当然，那以我的这种专业职业，那肯定是拱火。打得轻了还不行
0: 啊，
1: 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是
1: 啊，就看小龙跟大齐究竟谁更胜一筹。
0: 哎，
1: 那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热情挑到极限，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参与其中，一起来投票。
0: 会拱火？你是小红书博主啊？就搞这个对立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听众就爱看这个就爱看热闹。我昨天就发现有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叫什么名的网红，
0: 行，
1: 就是说呢就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类型，平常直播间里都没多少人看，几百个人最多了，结果吵个架10万个人围观，
0: 一定的。
1: 所以你看这多好的天降流量，
0: 一生爱哦，我明白了。如果真的跟这个小龙打起来你会做什么啊？
1: 我转你们直播。
0: 对。你是做这个的，然后呢顺便再做解说是不是？
1: 对，顺便解说。当然我是有职业道德在的。
0: 行，
1: 我的最终肯定是要把你们就是劝和的，就是劝和不劝分嘛。
0: 是
1: 啊、对吧？还有朋友说帮。
0: 哎呀，你还变成情感博主，你变成老娘舅了。劝和不劝分，很像那种老娘舅，你知道吗？
1: 咱们就是一边拱火
0: 啊，
1: 一边劝和。
0: 闲谈老娘舅是吧？
1: 就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越来激化的越深。
0: 是。
1: 但是我呢，还要表现出来我的职业道德。
0: 是。
1: 跟听众朋友一起说，别打了。别打了，要打去50里打，外面的雨太大了。
0: 咦，哎呀，你们两个都是直播间打。

0: 礼盒的。
1: 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啊就伤了感情。
2: 我跟大家说，这真的不是节目效果啊，他们俩的人就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关系真不怎么好。
3: 哎呀，你看啊，还是保持着我们记者的操守，把新近发生的事实都写出来。
2: 对，就有人说了，听说戴老师周末过了个生日，小龙肯定是生日礼物没有送满意，还让戴老师今天想到这么一个话题。
3: 是，一品青年都说了，说我以前年轻时候杀过猪，我帮你摁小龙。我可会摁猪了，我帮你摁着他啊。
2: 那难道不应该摁大老师吗？
3: 你
2: 完了，我们俩也在计划当中。
3: 我告诉你啊，我跟他早晚不见面，但是我跟你的话，我够得着你。
2: 就有可能就是在大老师跟小龙打起来之前，大老师会先跟萨萨打起来。
3: 你说。然后我还输了。最近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3: 在练提桶跑步呢？
2: 提桶跑步是什么跑步？
3: 农夫行走。
2: 对，农夫行走
3: 是提桶跑路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畅想一下，开开给你们的脑洞。
2: 哎，
3: 都说啊，我们听友里边其实啊人员构成特别复杂，也不能这么说，各行各业都出状元。
2: 所以我们也是想看一看
3: 啊，
2: 通过这么一个话题了解一下大家都做什么的。
3: 是，如果真的我忍无可忍跟小龙打起来了，以你们的专业，你们的职业能帮我做点啥，对不对？然后我让你戴帽子，这位朋友说我认识那个操家贝尔的，能帮你联系联系。我说行，给小龙吹个喜庆呢。
2: 那吉泰说了
3: 啊，
2: 你们谁要打架我这就报警。
3: 那你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2: 热情市民。
3: 热情市民，就看热闹的。
2: 但是就是一般看热闹，他不报警啊，
3: 不报警，
2: 他这还给报警，所以说是热心市民。
3: 热心市民，明白了，就一天到晚就打一二三四五，很热情，这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啊，
2: 真的是需要。有对，就有的时候咱们只敢围观，不敢吭声。
3: 是，
2: 我们吉泰就是那种敢说话、敢为正义
3: 啊
2: 举大旗的。
3: 行，明白，为正义举我。
2: 但是大旗有点重、
3: 晴天说了啊、说我的话我是能干什么呢，我是能查看你们额度。看看以这样的状态的话，大概啊这保险能报到什么样的一个额度啊，没有问题的啊。
2: 还有常青青说，那我就是那种专业的，网上呢都叫做什么朝阳群众。
3: 朝阳群众啊，明白了。还有呢，这吴姐也说了，说我呀首先我能负责三个方面的作用。
2: 哪三个？
3: 从啊听友的角度来说，我帮你们摇旗呐喊。你看，为帮我的摇旗呐喊。
2: 你谐音梗用在这儿的
3: 是
2: 吗？
3: 是吧？而且作为一个热心市民，我还能干什么？我特别会陪趴。你跟小龙，你们俩就在场下嘿哈，我来为你们陪趴。
2: 我就是鼓掌的意思。
3: 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就这意思。然后说剩下从自己的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理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可以啊先推荐你买一个意外险，次日再打，去医院的时候的话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呢，
2: 你别说
3: 啊，
2: 你别说，还都挺有用的。
3: 他说啊，去医院的时候的话我也能指导你一下，
2: 要不然你还不能理赔，
3: 不能是斗殴，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额度哟。
2: 对对，就是只是不小心误伤。但是我们黑老头也说了，我可以先找辆三轮车把人拉走或拉拉。
3: 啊，他终身的。
2: 啊，
3: 走我们的。
2: 啊，终身的朋友。
3: 对，我可以给你一个内侧的车辆，专门拉猪崽用的。
2: 就试试看，拉大旗好不好拉？
3: 哎，说你们普通的话啊，纯那种新电动的、新能源的还不一定好使。
2: 但是人力不太好支付，要不然让小龙来拉大旗。
3: 是，
2: 好像这胜负已定。
3: 胜负已定，对。你说说这不行啊，咱就说乾坤未定。
2: 但不能大旗拉小龙，大旗又蹬不动。
3: 哎，乾坤未定啊，我和他那都是瞎马。
2: 真蹬不动，真蹬不动啊。
3: 这他的终身的要蹬什么？
2: 啊，电动的。
3: 都电动的、啊。
2: 给你找辆人力的，帮你还能减减肥。
3: 是，然后呢，吴姐也说了，说呀，开三轮车还得去医院，你说说。还有别的朋友也说，我能提供24小时的美容针的缝合，把各种凹陷填充。你说的。不是入殓的吗？
2: 还有朋友说
3: 啊，
2: 就是帮你连化妆和美容一起做。
3: 然后吴姐还说，那这高低啊，这个工作的话，工种这咱们就说很积阴德哈。然后呢，应该也是个事业编，而且应该也是零头素，当事人零头素那种。
2: 哦，涛哥说了
3: 啊，
2: 涛哥发话了。
3: 我
2: 先琢磨琢磨今天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原因。
3: 是，
2: 小龙肯定是没有把四大美女一起带到大齐的生日会上。
3: 是，
2: 所以才让大齐现在开始记恨了。
3: 是吧？有什么四大美女啊？真是的。
2: 怪我不懂，说我在以前的单位，我能给大齐提供一些武器，现在只能给大齐加油了。
3: 哦，一些武器，我想干什么？农具加工。给你，来来来来来，这是个厨子，
2: 能给
3: 那是个耙子，
2: 能给
3: 大老师就合适拿那个耙子。
2: 能给小龙提供一些调料。
3: 哦，调料
2: 帮助烹饪大齐。
3: 哦，我想做烧烤。 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分享分享吧。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忍无可忍，我就和这小龙我们打起来了啊！以你的职业和专业，你能帮我点做点啥，好不好？
2: 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3: 哎，
2: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群。
3: 嗯，
2: 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开吧直接进行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
3: 是
2: 啊，或者是下载 FM， 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音乐和广告期间继续跟大家畅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

0: 1669。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天。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亲情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6: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8: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9: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8: 这谁？
9: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8: 网络热梗，
9: 最新热搜，
11: 文豪的诞生。
9: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8: 嘿、hey， 我是瑟瑟。
9: 咱们就是啊、大骑马组合、
8: 大骑马组合陪大家元气下班。
9: 嗯，来吧，今天的话想问大家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真忍无可忍和这小龙打起来了
8: 啊，
9: 以你的专业和职业能为我做点什么？
8: 我觉得我只能帮你们拱拱火，
9: 是
8: 说一下，但是我们的好朋友雨晴小姐姐，
9: 嗯，
8: 可以帮你们在旁边伴奏
9: 伴奏，
8: 拉一首凄凉的二胡二泉音乐，
9: 把他送走。
8: 送谁走还不一定呢。
9: 我二话不说，我扯下来琴弓先勒上小胡，真的真勒他的脖子呀。
8: 那晚人的琴老贵呢，
9: 是吧、而且呢，这说实话，本来我以为呢，在下午的环境的话，应该多多的少少是大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主场、应该都是什么大老师我帮你怎么着，大老师我帮你怎么着、这下来的话，我发现大家是打算把我给送走了。
8: 大家已经想好吗？就是帮你怎么样可以更体面的
9: 是
8: 输
9: 哎。说什么呀，说这个我告诉你啊，说我认识一个人手非常巧，他现在啊弄的东西这都这个扎的东西可巧了，有什么库里南华威苹果什么的、剩下的还有说啊那鲜花做的这一个大花篮也都有。
8: 我明白了、
9: 嗯、
8: 现在我们群里就缺一个会吹唢呐的，
9: 是，然后剩下来的话这一套我感觉啊多少是个喜丧。
8: 也行，大老师
9: 啊，
8: 我们就预祝
9: 啊，
8: 不行，这听起来不像好话。
9: 你给我注意。剩下很多朋友们也都说了啊、说剩下的话还缺两个收礼的记账的啊、然后呢咱这一来一回有做注快的。
8: 来了来了，吹唢呐的也来了。愤怒老鸟说我能吹唢呐。
9: 行吧，
8: 我是会的。
9: 行吧、那剩下的话我们差了还差哪个啊，
8: 还差哪个、没关系，老师
9: 老姜、
8: 这个司仪位可以帮你就是处理啊。
9: 我是没想到你为了我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啊。
8: 一般我是不接这种活，
9: 一般就接的都是红事。
8: 哎呀，就是毕竟也是好搭档、是不是、
9: 是，
8: 就是你遇到了这样的喜事我肯定要
9: 喜事。不应该是声泪俱下。
8: 那你我相信以你
9: 永远缅怀
8: 有很多就是演员艺人还有知名的、公众人物，
9: 是
8: 他们都是希望在自己真的如果有一天大家终会有这么一天嘛，
9: 是
8: 就可以是非常快乐的，
9: 嗯，
8: 大家谈起这个人的时候是面带微笑的，
9: 是
8: 而不是声泪俱下的，
9: 是吧？
8: 所以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喜剧人。
9: 哇天哪，真的我太感动了。真的，我既然的话，我作为搭档都已经帮我想到这一步，我希望尽快啊，再早点跟你当永远的搭档。来吧，我们就永远就捆绑吧、来吧啊！
8: 也不是那个五点半之后你也可以下班，我们旁边也有其他的主持人可以随时上岗。
9: 哎呀，还有冯队说了，是冯队说啊，我以前我学过厨子，剩下吃席这一块应该也有人包
8: 啊。

0: 儿是缝队上，
1: 对，缝队他就直接当大厨了、然后我就发现啊，我们就临时就把这个十分之专业的草台班子组建起来了。
0: 明明是一个开心的下班路，
1: 是
0: 怎么说到的那么忧伤呢？
1: 喜丧嘛。
0: 而且当老师还是在说自己，
1: 是
0: 就已经默认了一定会输。
1: 当然我不一定，这可真不一定。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直播间里还有人叫什么叫碰瓷儿？我觉得我能学到一些非常有用的实用技巧。
0: 碰瓷儿说了、他负责收钱，
1: 负责收钱。就对阵这个事儿还是我去
0: 啊？对、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人。我发现到现在没得到一些有用的答案。
0: 但我，你什么叫没有得到有用的答案？
1: 怎么了？
0: 我发现我们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十分的可以有用在这个局当中。
1: 有没有做法律？我需要法律援助。
0: 有人可以帮你报警。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咱说，假如我忍无可忍了，真的和小龙啊，我俩就真的打起来了。以你的专业和职业，你觉得能为大老师做点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告诉我们一下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找着我们就可以。
0: 我突然又想到了，我还能再帮你做件事情、
1: 来来来，什么？我就听听。
0: 就是康复训练。
1: 康复训练就默认还是我会被打了对吧？
0: 毕竟我觉得你这体格
1: 啊，
0: 你跟小龙
1: 啊，
0: 确实赢面不大。
1: 赢面有什么不大？就他跟个爬虾一样，是不是？
0: 那他高啊。
1: 高有什么用？我告诉你，高的话，我们地粗溜，有我们地粗溜的灵巧，你知不知道？
0: 你在底下绊他是吗？
1: 我告诉你，越高越不灵活，要不然怎么叫什么呢？我们叫蒲大个儿，傻大个儿。为什么有人说傻大个儿，没有说傻小个儿的？对不对？
0: 下面这局可以转向风向了
1: 啊！
0: 如果大老师有一天真的跟小龙忍无可忍，动起手来，
1: 是
0: 你们觉得谁能赢？
1: 就是不用太理性的去看待啊，我觉得呢，就是作为听众朋友们，特别是下班这个点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还是考虑一些人情的包袱，对不对？我们还希望大家一下啊。
0: 好吧，那接下来呢，在大家思考谁能赢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天气啊，还有最近啊，可能出现的一些生活里不好解释的东西，
1: 是
0: 到底是个怎么一回事？问号的诞生来了。
1: 最近这几天，说实话，天气的湿度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一个阈值啊。回到家里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先被家里边的这个空气舔了一口，不一会儿身上就出现一层细密的小汗珠，更别说处在梅雨季的南方了。最近南方有些网友啊，就说自个儿家的沙发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生根了，长出来无数的小黑点，而且呢没有留意的时候逐渐扩大，就发现啊自己的沙发上长出来小刷子了，很像以前就是刷床用的扫床用的那个小条疙瘩。
0: 在没有往下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我有几个合理的怀疑。
1: 是
0: 第一，长没了。
1: 长没了。
0: 第二，该不会是里面的东西渗出来了吧？
1: 或者是你就看起来很像线头。
0: 对啊，所以才觉得会不会是里面的东西，你又说是沙发，该不会是里面的什么残次品
1: 就爆出来
0: 了吧，
1: 对不对？其实你的怀疑非常非常之合理，它就是一种菌类，
0: 就跟蘑菇一样的菌。
1: 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0: 它叫什么？
1: 叫发网菌。
0: 哦，听起来有点瘆得慌，
1: 是吧？就有的戴假发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就那黑色那发网，就那个东西长得一模一样。
0: 那你剪下来能用它来做假发吗？
1: 你想的有点多。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黏菌，我要告诉大家，大家可能看到了渗透了织物表面出来的那个小黑色的末端啊，它是这个菌喷出来的一些孢子。而且你只要看见你们家里开始有布艺的东西长出来这种黑条条了，就代表它内部容物啊已经布满了菌丝了。最近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南方持续的高温多雨水、高湿度的环境下，木沙发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啊受到了潮湿腐坏，滋生了这一类洗潮洗腐木的黏菌。成熟后啊，甚至里边的孢子还会散到空气里边，存在着刺激呼吸道的风险。
0: 你看我们的网友就幽默，常青青说我明白了，沙发得脚气了。
1: 不是，差不多就这意思。
0: 哎，真就是这意思。
1: 就这意思。
0: 接地气说就是沙发得脚气了。
1: 哎，而且呢这个东西它还治不好。
0: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发网菌。
1: 行。
0: 这个脚气跟就是人类的脚气还真不一样。
1: 是。
0: 它是隶属于黏菌门发网菌科，原来是一个原生生物，在黏菌当中是很常见的。那这个它会爬行，你知道吗？就初期的发网菌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它就是一团软软的透明或者乳白色的原生质网状的粘液。就是肉眼你很难察觉它的存在。它们会缓慢地爬行在潮湿的木材、布艺和缝隙的深处，然后呢悄悄地去吸收一些腐殖质，

0: 微生物的养分去慢慢吸收，
1: 哎，
0: 它就在那里安静的成长。你乍一看，你真的以为是个线头，
1: 就或者刚以为就一个小霉点而已，只是植物表面的，
0: 你不太容易发现它。
1: 对，
0: 然后它慢慢慢慢会繁殖，
1: 嗯，
0: 等到这个环境湿度和温度适宜的时候，它就彻底变身，
1: 是
0: 长出辨识度极高的一个实体，
1: 嗯，
0: 就一根根细长挺立的包囊密集丛生。其实从图片上，大家如果去搜一下，就可以看到，真的很像密集的小线头，
1: 或者像什么呢？小时候大家玩过那种不好的布娃娃，它的头发
0: 啊，
1: 用黑线做的那个头发，
0: 对，
1: 一样啊。
0: 它的高度大概1到3厘米，黑色或者是暗褐色，而且顶部黑色是带光泽的，长3到6厘米。这个顶端呢是带着细密的网状结构，
1: 是，
0: 嗯。
1: 而大家
0: 看到的那个黑色粉末呢，就是它成熟之后释放出来的孢子，
1: 嗯，
0: 衍生出来的种子，
1: 已经遍布你的家里喽。
0: 哎呀，它瘆得慌了。
1: 那要不就这些东西一出现的话，对人体真的有危害吗？首先要告诉大家，它不属于致病菌，
0: 嗯，
1: 对人体没有直接的这种啊病理性的直接伤害。
0: 不能吃啊，碰瓷文应该不能吃吧？不能吃。
1: 你是云南的朋友吗？
0: 你光看着你都觉得难以下口，你想想，就像那个残次品的娃娃的线头，
1: 哎，
0: 那种撕出来的线头，怎么能吃呢？嗯、不能吃啊，
1: 多少有点异食癖。就虽然本身这个菌它无毒啊、
0: 嗯，
1: 但是呢，大家都明白，菌类特别是霉菌里边散发出来的孢子。
0: 嗯，
1: 就是特别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啊，比如说我们在屋里第三个人，就很容易会被啊引起强烈的过敏反应，什么打喷嚏、喉咙痒、咳嗽这些过敏症状它都有。
0: 嗯，
1: 所以只要一旦出现的话，长期居住真的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巨大的危害。最关键是什么？有时候可能这个孢子它是长在那沙发垫下边。或者呢，缝隙当中你发现不了它，和它已经共存了很长时间了，
0: 这太不好清理了。
1: 对，
0: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些正确的清除和预防的方法吧。
1: 行，
0: 那你如果说直接碰触吸尘的话，那它会让这个粉尘大面积的飘散，散到空气和家具的各处，反而会加速它的繁殖。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啊，我们自己先保护好自己，
1: 行，
0: 佩戴好口罩，一次性的手套、
1: 哎、
0: 不要去直接接触，也不要去吸入这个孢子。
1: 是，
0: 另外呢，密闭处理，你用湿巾完全覆盖包裹住这个发网菌的实体，之后呢，你轻轻的把它整体取下来，避免这个孢子散落。另外呢，封闭丢弃，你就将包裹好的菌体呢放到密封袋，封口之后呢，扔到室外的垃圾桶，不要在家里啊拆封了。
1: 是。
0: 另外呢，就是消毒了嘛，用75%的酒精或者是家用的消毒液，反复的去擦拭滋生位置以及就是周边的区域，
1: 嗯，
0: 去杀灭一些残留的菌丝和孢子。
1: 是。
0: 那最后就是彻底的风干。就是干燥通风，
1: 是
0: 移开你的沙发床具，开窗通风，配合着风扇还有除湿机去吹干这些缝隙里的湿气，
1: 嗯，
0: 这是杜绝复发的关键。
1: 而且呢，如果怎么来进行预防呢、
0: 嗯、
1: 就家里边啊空气湿度尽量维持在60%以下，
0: 嗯，
1: 梅雨季节如果真的像这几天特别潮湿，家里边空调有这除湿功能的，每天给它打开2-3个小时，家具的底部也给它加一点那种银色的防潮垫。
0: 对，
1: 如果长时间啊，或者说你家里曾经发现过发网菌，菌体清理之后还得用这个稀释过的消毒液擦拭对应的区域，充分晾干，
0: 是
1: 长期维持干燥洁净的环境，才能有效的避免反复滋生。如果它一直生的话，卖房吧。
0: 我是觉得呢，像这种情况可能在南方比较潮湿的地方会多见一点，徐州相对会好一点，除非你是一楼或者是就是底附，那底下比较潮湿的地方可能要注意安全。
1: 是，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学会啊应对最近这几天这样的一个高压而且高湿的天气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萨萨，
1: 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1: 来吧，今天呢也跟大家出了一个话题啊、说如果我忍无可忍了，和小龙打起来了，以你的专业和职业能为我做点什么呢？
2: 诶，我们刚才只是在群里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投票，想让大家猜一下，就是如果真的大老师跟小龙因为一些不可磨合的矛盾打起来了，你们觉得谁能赢？目前看起来就是大气毫无胜算。
1: 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如果经过格斗是吧，散打一类的专业的训练的朋友们都知道啊，首先想要学打架，第一件事先学什么呀？
2: 学什么呢？
1: 抗击打能力。
2: 抗击打能力
1: 先要提高自己的抗击打能力，而我天然就比他多了一层护甲呀。
2: 你知道吗，就是为了我们现在就有点担忧你可能在战术上面赢不了龙哥。
1: 好、哦、
2: 所以呢我们
1: 对他比较阴，
2: 我们直播间的我们雨晴小姐姐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2: 拿一个道具
1: 啊，
2: 一会儿先帮大老师练习一下抗击打能力。
1: 哦，抗击打能力，
2: 欢迎大家围观。
1: 我想一下啊，他那台新车大概买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折价下来的话25万，你打吧。可以 ，OK 的，没有问题。我大老师要换新车了。
2: 我看到鹏程后虎他说、打小龙的大旗是真赢不了。
1: 为什么？
2: 经过小龙的 PUA， 大老师会觉得自己应该打自己了。
1: 就妖言惑众。
2: 就是以我们龙哥的智慧，
1: 哎，
2: 他可能不会跟大老师产生这种冲突。
1: 是，
2: 然
1: 后就是动嘴他不动手。
2: 对。
1: 哦。
2: 然后呢，我看到我是一个小学生更狠毒。
1: 他说，
2: 我觉得不能用一把伞当做道具。
1: 是。
2: 要我说，道具得是一口铁锅。我知道了。
1: 啊。
2: 你就是灰太狼。他是红太狼呗。
1: 明白了。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想问问大家，如果真的是我和小龙，咱现在啊稍微有一点点矛盾打起来了，以你的专业和职业能帮我什么呢？又来到了每天车厢麦克风的环节了，今天咱们就啊应景演唱一首带打和战的歌吧。同时也要欢迎一下我们唱起来真的就是鼻窦炎男神 Apologize 进去。
2: 我说真的、欢迎 Apologize，
1: 欢迎欢迎、
2: 非常期待。
1: 哎，
2: 你按下语音键，要不然唱一首逆战也可以。
1: 哦，你看
2: 是逆战有的，
1: 和招财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2: 逆战逆战来耶。但我没有鼻音。
1: 哎，然后
2: 差点鼻音。
1: 是，然后也欢迎大家直接演唱一下包含打或者战的歌。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我不会输给那个战斗力只有5的渣渣。
2: 渣渣是谁？
1: 战五渣。
2: 战五渣是谁？
1: 小龙。真的要在线下真实的话，我不一定会输给他啊、真的，大老师学过的。
2: 我看到也有小伙伴给我们的就是助力嘉宾提了一些建议，
1: 是
2: 帮大老师提高抗击打能力，不能拿雨伞。
1: 为什么？
2: 伞不结实
1: 啊，不结实。

0: 杆就可以，
1: 拖把杆，拿去吧。
0: 然后吉泰说，根据专业知识分析，大赢你是要进橘子的，
1: 是
0: 大叔你是要进
1: 医院
0: 的。大老师的智商比较高，他一定不会打架，
1: 是
0: 只能打嘴架，
1: 只能打嘴架。
0: 但这要是真的大老师跟小龙吵起来，特工认为大老师能赢。
1: 为什么？
0: 因为觉得可能小龙更文明一点，
1: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无差别格斗的，大家明白吗？在以前啊，中国冲浪史上有一个人非常出名，他在网上，他叫做陈鹤高，他呢就主打自打一个流派叫什么？叫无限制，叫做无限制格斗流派。
0: 你就是那个流派。
1: 对，我学过，就干什么呢？他使的全是啊非常实用的实战技能，比如说插眼珠，然后呢。就是啊，
0: 我觉得不适合传播
1: 啊，
0: 你这个方式
1: 啊，插眼珠，
0: 这个
1: 是嘴嘴脚，
0: 孩子们放暑假了
1: 啊，卧薪拳，
0: 路上小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啊，
0: 你还是教点大家正能量的东西吧，
1: 正能量的，不要打架，不要打架，
0: 对，忍住，我相信他们俩人一定不会打起来的，
1: 行，
0: 忍住，
1: 前方一定有路。
0: 好的，你确实不刷抖音
1: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真的和小龙打起来，以你的专业啊，还就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对吧？以你的职业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助力？欢迎大家进群演唱一下包含带打带战的歌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等您了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还挺符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限定的主题的。
0: 那我们也将在这个音乐的间奏当中，陪到老师一起学习一下如何能让自己的腹肌更强壮。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支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来了，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嗨，大家好，我是丧丧，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在群里面聊聊唱唱。
5: 是，
3: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
5: 哎，
3: 丧丧 FM 的直播间里，可以在音乐和广告期间里面一起来跟大老师锻炼身体。
5: 行，
3: 嗯，
5: 那你干嘛？
3: 我带你们锻炼身体。
5: 是啊，
3: 我在旁边说，你动起来，不要停，哎、不要停。
5: 在线训大老师。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林林也说了，说大老师和小龙肯定不会打起来的。
3: 为什么？
5: 他俩相亲相爱，不会相爱相杀。
3: 没错，
5: 少看点那个同人文吧。
3: 大老师通常不会跟小龙打起来，大老师只会跟龙嫂打起来。那是不是你要是按照玲玲说的、那你不跟龙哥打，这个关系得让龙嫂打，
5: 是吧、好一出灰翠的诱惑呀。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邀请大家演唱一首带打带战的歌，看看大家都有哪些。然后咱们张淑宇提供了一个思路啊，他说西海情歌里边啊没有打，有答，
3: 怎么唱的？
5: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西海情歌啊！
3: 哎呦，我看到很多小伙伴非常积极的投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锻炼身体
5: 是
3: 建设祖国，
5: 建设祖国。那、咱们都有一副健康的好躯体。
3: 对。
5: 然后，不过刚才那两下的话，我觉得已经犯工伤了。
3: 我觉得你一定会感觉到你的腹肌更结实了。
5: 这没有，我说实话，我长那么大，我就不知道腹肌在哪儿。
3: 就在你那个脂肪下面，
5: 脂肪下面，
3: 嗯，
5: 就是我从来没有腹肌发力的感觉。
3: 那我一会儿让帮你找到，
5: 你不准打我，不准打就行了啊。然后也想问问各位啊，你们真的觉得说，如果我跟小龙线下真实了的话，我跟他的话，到底谁的战斗力会更高一点？
3: 嗯，
5: 很多人都说了，说的哎呀，小龙的话比较灵巧，对不
3: 对？
5: 而且呢，还有计谋，大老师输定了。我告诉大家不一定，为什么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哈。
3: 嗯，
5: 学格斗第一件事，先学抗击打能力。
3: 大老师刚才已经学习了5分钟抗击打了。
5: 是，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强的可怕。再来是什么呢？
3: 嗯，
5: 我本身质量就比较大，就靠我的自重，我压他一下。
3: 嗯。
5: 他就直接抠不起来了，
3: 就是他手无缚鸡之力，他丝毫没有反击的可能性。
5: 就是啊，我挨打半个小时算什么，等他没力气的时候，我一下反杀。
3: 来，我们听一个朋友吧，他为你送来了战歌，
5: 是
3: 叫做必杀技，
5: 我们听听看。

0: 少了你，我以为衬得起，若句为什么不找到你，我练到细脚镜细树也永无法比。求你别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
1: 谁会在这个地方停啊？
2: 我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送给大老师一个鼓励，说可以了，已经能安挨五分钟了，
1: 是吧？
2: 接下来的广告时间。

0: 你能挨到十分钟。
1: 我们试试看啊，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讨论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大家喽。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海富街到普丰巷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0: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2不误。咨询电话 8569。

0: 9999。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地区部分高速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笑起马组合。
0: 来吧，今天享乐先锋队呢，和大家说一说日常通勤还有娱乐都离不开的一个小东西，
1: 嗯，
0: 蓝牙耳机。
1: 哎，最近我也关注到了，就是因为有个话题，
0: 嗯，
1: 说长期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
0: 嗯，
1: 诱发结 节，甚至是甲状腺癌，
0: 是吧？
1: 这个话题看着反正蛮让人焦虑的。
0: 因为最近的话就一想想，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有线耳机啊反正就是越来越回潮流了、嗯、这蓝牙耳机啊好像越来越多的弊端被别人发现了，
1: 真的是很好奇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是，我们就来帮大家剖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嗯，
0: 说蓝牙耳机伤这个甲状腺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其实是2024年6月份发表在科学报告这个啊一个科学期刊里边的一篇这个流行病学的研究论文说的。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这篇论文聚焦的是蓝牙耳机使用和甲状腺结 节发病风险的关联性的分析，但是论文从头到尾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定论，说蓝牙耳机就是会导致甲状腺癌，甚至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真的会导致甲状腺的结 节。所以说呢，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忧这样的情形。但简单来说啊，数据里边是这么显示的，长期佩戴蓝牙耳机的人结 节检出率是有一些风险性的提高，
1: 嗯，
0: 但不能就等于啊戴蓝牙耳机就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 节，这个是大众误解的核心关键。
1: 那我们帮大家科学拆解一下，为什么戴蓝牙耳机可能影响到甲状腺呢？
0: 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呢学界公认的潜在机制核心都是围绕着设备释放的非电离辐射展开的。
0: 哦，
1: 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呢，它会持续的去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
0: 嗯、
1: 它不同于 X 光或者是那种就是紫外线等等可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它这种辐射呢能量是很低的，极低，
0: 要不然也不会过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质检。
1: 对，正常短期使用对人体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因为它紧贴我们的耳廓颈部，
0: 嗯，
1: 距离甲状腺这个腺体仅有数厘米，
0: 是
1: 这个长期又是近距离的持续性的辐射的累积，可能对甲状腺局部的微环境就会产生一些干扰了，微干扰。
0: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类的研究报告出现。
1: 嗯，
0: 而大家都知道，这甲状腺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也最敏感的内分泌的腺体之一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研究结果就显示，长期轻微的外界电磁的刺激可能会干扰他自己的血液循环、细胞代谢还有这个激素的稳定状态，特别是对于啊日均佩戴时间数小时或者常年不间断使用这个蓝牙耳机的人群来说，这种慢性积累的刺激有可能成为甲状腺结 节发生的辅助诱因，而非直接的致病元凶。
1: 对，当然要再次强调一下，这种潜在的影响仅是针对长期过量使用的人群。
0: 对，
1: 且这个风险是非常轻微的、慢性的、累积性的，并不是说你短期佩戴你就会伤害到你的甲状腺会长结 节，并不是啊。
0: 是，
1: 所以大家不要看一个标题就吓坏了。
0: 嗯，但是呢，甲状腺这个健康，我还是建议大家每年都去多关注一下，因为成年人甲状腺结 节的检出率现在体检的时候，
1: 嗯，
0: 好像啊那个小加号出现的还蛮频繁的，
1: 是
0: 20%到40%的人群可能都有这个甲状腺的结 节，
1: 嗯，
0: 甚至呢，医学也认为啊，蓝牙耳机电磁辐射从未被列为甲状腺病变的主要诱因，那真正的诱因呢是集中在以下这几类。第一是先天因素，
1: 遗传基因是甲状腺病变的首要危险因素。
0: 对，
1: 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患有甲状腺结 节、甲状腺癌，本人的发病风险呢就会大幅提升。其次呢就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
0: 这最常见，
1: 先天甲状腺发育异常它也是诱发结 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因。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激素与内分泌紊乱，这是最常见的。
0: 对，
1: 因为甲状腺是内分泌的中枢腺体，情绪焦虑或者是长期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的激素波动都会直接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失衡。
0: 是，
1: 它会刺激到甲状腺组织增生形成结 节。
0: 对，
1: 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甲状腺结 节高发的最主要的原因。
0: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饮食和代谢了啊。
1: 嗯，
0: 碘摄入异常是关键诱因。
1: 嗯，
0: 碘过量或者碘缺乏都会扰乱甲状腺的正常功能，诱发结 节炎症。另外呢，长期的高脂高糖饮食、肥胖啊、代谢综合症啊，也会间接的增加甲状腺的一个负担啊。
1: 对，那刚看小泰就提醒了，说大老师， 凌晨两点半不睡觉的要注意哦。
0: 是，我们就男人的乳腺也是乳腺，都要注意一下甲状腺和甲状腺啊、哦。
1: 对，另外就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明确的诱因是幼年时期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史，比如说头部放疗，还有就像核辐射暴露等等。除此之外呢，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结节以及反复的甲状腺炎症，还有严重的基因变异，这些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主要原因。
0: 所以啊，综合以上说，最近网上看到的说蓝牙耳机啊是这个可以促进甲状腺健康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告诉大家它不是元凶，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啊。
1: 对，我们注意几点，科学的去预防就好了。第一个呢，就是规范我们蓝牙耳机的使用习惯。
0: 嗯，
1: 咱们不要全天一直都戴着，咱们可以单次连续戴，不超过一小时。
0: 行，
1: 你日均累积佩戴的时间尽量不超过三小时。
0: 明白。
1: 而且一定不要在睡觉的时候长时间戴着这个耳机，挂着耳机待机，一定不要。
0: 优化方式呢，就是长期重度依赖者啊，可以交替使用头戴式耳机。
1: 啊，头戴式反而还好一点啊。
0: 对，好一点。而且特别是什么，基本上我见到的任何的头戴式的蓝牙降噪耳机都是有线连接方式的
1: 啊。
0: 它也可以直接干嘛呢，就把它蓝牙的这样的一个射频给它关掉，只是使用恢复到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有线传导的模式，它就减少了这样的一个电磁辐射了啊。而且呢，也要告诉大家关闭，尽量家里边如果有各种蓝牙的设备，对吧？然后不用的时候啊，或者说你不是特别需要的话，把它蓝牙选项给它关掉。
1: 关掉这个蓝牙。
0: 哎，然后这样家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会更加的呀纯净一点点。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精准去管控我们的饮食，去稳定甲状腺的代谢。
0: 是。
1: 普通人群正常使用加碘盐就可以了，但不需要刻意的去忌碘或者是过量的补碘。但如果已经查出来了甲状腺结节、甲亢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去调整碘的摄入，少吃一些高刺激高加工的食品，减少内分泌的负担。
0: 还有一个就是我需要去好好规范的作息还有情绪，来稳住我们自己内分泌的核心，避免长期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长期焦虑内耗高压的状态，学会调节情绪，这是预防甲状腺结节最有效也最关键的手段啊。
1: 对，
0: 效果是远远大于规避电磁辐射的。
1: 另外就是定期的去筛查很重要，就是成年人每年做一次这个甲状腺的彩超加上甲功五项的检查。尤其如果是有家族病史或者是长期熬夜压力大的高危人群，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定期的去复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只有极少数的可疑结节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去干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0: 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自己的内分泌健康哈。

0: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我是笑笑，
0: 咱们就是
1: 笑起马组合。
0: 来吧，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出现了压车缓行情形，总体来说今天晚高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对，那么今天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唱一唱和站和

0: 相关的歌曲。我们听一下张呼局特工的歌声。
1: 打不过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承受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被我打败了，全都一起上吧，我根本没在怕，敌不过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敌不过你，敌不过你。
2: 精神状态十分之美丽啊，
0: 你别说我很欣赏，
2: 真的
0: 就是这才是下班该有的状态，
2: 这才是开车我们会怕的状态。如果你在城东快速路或者在哪里啊，就听到旁边的打过我吧，很开心啊，我们非常开心有这样的听友啊，
0: 对，非常的快乐，
2: 也看得出来我们就是一个帮助大家解放天性的主持搭档啊。
0: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其他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花姐的歌声。

0: 叫天涯。
1: 说这首歌叫战马，
2: 嗯，
1: 一般情况我们都喝魔爪。
2: 还有朋友们想到了孤勇者，
1: 哎，
2: 战马。真呐、啊，真蓝绿的披风。
1: 哎，各位小朋友们，欢迎这放暑假的小朋友们，对吧？在爸爸妈妈的车厢里也给我们演唱一下啊！变成了好土啊，不唱了。三年前流行的歌了，
2: 这已经过时了，你们现在还在唱？
1: 就是、哎，他说我们现在都在唱《白菜对我笑》，来吧。
2: 对呀，还有朋友们一起讨论到了，就是身体健康问题离不开的
1: 一
2: 个话题。对啊、看到常青青说自己之前过完年的时候体重也是有一个飙升，有一个很高的突破。
1: 是，
2: 但是那个时候血压也很高，还所以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
1: 真的，
2: 现在就是努力了一下之后，就减的速度也挺快的，
1: 是，
2: 就基本上到一个相对健康的范围了。
1: 没错，我为什么最近呢，真的很想减肥的这件事，因为我又到了最近的这样的一个阈值，而且很不幸，
2: 嗯。
1: 我有妊娠纹了，
2: 那叫肥胖纹。
1: 肥胖纹一个意思，反正就是在也是同样的地方。
2: 不是，到以前你没有吗？
1: 以前的话真没有这两条，
2: 啊，就又增长了两条。
1: 是，它就出现了。我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重新做人。
2: 然后也有大家给你立了，帮你想了一下，
1: 嗯，
2: 觉得到而减八十斤就差不多了。
1: 减八十斤，
2: 嗯，
1: 八十斤的话，我觉得截肢比较快。哎呀，一条腿吧，八十斤看起来好庞大的一个数字啊！得哪年哪月能把这八十斤减掉啊？
2: 一点一点来，
1: 一点一点来，
2: 我一步一步开始，
1: 是吧？
2: 尤其是越是大基数，越是能够获得激励，
1: 哦、
2: 因为你。起始的时候可以减得很快，
1: 行，一点一点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的开始，要不然就一口一口吃，慢慢的变成大胃大两指啊！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帮助自己一下、
2: 哎、你现在很适合啊，就是因为你大老师是在开春的时候拍过一个一定要减肥的下决心的视频，
1: 是
2: 你现在很适合拍一个反向的，
1: 明白？味儿真足啊，焖子驴肉火烧加焖子啊，来吧。还有呢，同知彼端，他也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说啊，如果我今天实在忍不住，我跟小龙打起来了，
2: 嗯，
1: 以你们的职业和专业能帮我干什么？
2: 嗯，
1: 然后他就说了，
2: 嗯，
1: 教育他，让我拿出来我的超绝小蜜蜂，带上我的超大水杯，开始说教。
2: 不可以打人哦，宝贝。
1: 老师来的啊。
2: 哦、
1: 然后呢，小 Q 他就说，我是玩这个网游工作室的啊，想问大老师，你需不需要反甲？
2: 朋友说我是电力的、
1: 啊、
2: 我给你断电让他看不见你，
1: 是直接给他掐断了啊。
2: 还有朋友说就十二月热带风情呢，我只能干我的老本行了、
1: 嗯、
2: 分金定穴，
1: 妈呀，摸金校尉。然后念慈轩他说啊、嗯、我会法术啊，给他原地超度了啊，外加一点撒泼打滚，一哭二闹三上吊，绝对也让大老师没好果子。我说的是帮我啊，帮我呀。
2: 对，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大老师多半也是觉得自己赢不了，
1: 是，
2: 所以今天是要跟大家去取经。
1: 是，我本来以为是抱团取暖，
2: 嗯，
1: 没想到啊、
2: 嗯、
1: 是啊，重压之下焉有完卵、
2: 我说真的，我们的朋友真的是很热心
1: 啊、哦、
2: 就倒是觉得自己要是减肥太难受太难过了，
1: 行，
2: 他都甚至给你出了一个主意，
1: 比如
2: 就是直接不太方便说，
1: 就重生了。对吧，重生之
2: 重新开始
1: 啊，重生之，重新开个号吧啊。然后呢还有 Amity 他就说啊、
2: 嗯、
1: 如果真的发生这个的话，我可以给那个就是你们献个花，我是开花店的。
2: 哎，小泰这个行，
1: 他说
2: 如果小龙打你也要大起、
1: 嗯、
2: 你就直接躺下就行，
1: 躺下就行，
2: 他给你把枕头和床垫都安排好，
1: 当你就
2: 你看，这是我第一次想把他全名念出来的时候、
1: 啊、就避免

0: 是吧？
1: 嗯，
0: 哦，明白了啊。然后呢，还有 Cooler 他就说啊，如果是我的专业，我会怎么帮你啊？
1: 嗯，
0: 亲，这边帮您补偿两元哦，
1: 只有两块钱。亲，我的权限只能帮您补偿两元。
0: 是亲啊，哦，你说话有点过了亲。客服的朋友啊，
1: 亲，撤回这个差评，我给你补偿两元，行不行？
0: 是吧？我撤你嘴巴子。还有潘达他就说了，嗯，来，小嘴巴不说话，小手放不好。
1: 啊，幼儿园老师，
0: 你看看，
1: 小嘴巴。闭起来，
0: 他应该是每天都会遇到小朋友打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永远都在当判官的。
1: 哎呀，还有个公园第一高手说，我帮不了你什么，
0: 嗯，
1: 我是护士，
0: 护士，
1: 我可以给你替家属道歉
0: 啊，
1: 就是跪着求他们原谅你。
0: 我被打，我还要被求原谅啊。还有呢，向前看，他说我是妇幼的，
1: 嗯，
0: 我能帮你推小龙去做个产检。可以免费给他做个检查。
1: 我觉得这个推道士去更合适一点。感觉道士还了个哪吒。
0: 就避免冲突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如果我实在忍不住了啊，想要跟小龙打那么一下，以你们的专业程度和自己的职业特性，能够帮助我做点什么？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而且今天呢，咱们车厢麦咖啡邀请大家演唱一首带打带战的歌，您脑子里都有什么样的歌单呢？也欢迎进群演唱吧。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听说秋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4: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恁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9: 我是大老师啊，
4: 来吧，说点正事儿。
9: 最近呢，河北的廊坊暴雨过后，烧烤店的店员趟着奇境的这样的一个身子积水上班，途中啊申请请假看懵了店主。店主回应，雨呢是前天下的，自己也不知道有地方雨能落得那么严重啊。店员发视频请假给自己给整乐了，这么多的积水还在努力的往前走，在自己的上班路上，最后是有人用船接他到店里的。孩子说，店主也说这孩子实在太实在了，打算给他发500块钱的全勤奖金。
4: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记者呢多方证实，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的名单。
9: 嗯，
4: 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呢，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呢离开了世界杯的赛区。
9: 是，
4: 至此呢，就是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经全部结束工作任务了。本届世界杯呢，马宁是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傅明呢是以视频助理的裁判身份入选的。6月20号呢，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了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呢担任助理裁判，傅明呢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
9: 中国裁判组在世界杯上啊已经完成了集体的亮相了。本次马宁共计担任了一场比赛的主裁判和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呢担任了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3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呢则在7场比赛中分别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等等等等。也可以看得出啊，虽说我们没参与这届世界杯，但是呢也参与这届世界杯了。大家继续关注吧。7月12号上海啊，张先生台风天乘飞机遭遇颠簸呀，被晃得想吐，平安落地武汉又辗转回上海，这条词条爆了。当事人张先生也说啊，当时周围人都给他晃吐了，快落地的时候真的就像跳楼机似的猛坠，害怕极了。工作人员们也都很棒，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稍微平静后还是觉得有点害怕，毕竟是 baby 我们的航班很像跳楼机。也想问问大家，你们遇到过颠簸最严重的航班是哪一次啊？
4: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东方甄选的前 CEO 孙东旭与前主播明明和天权共同成立了新公司，叫做美丽明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于2026年的7月10号在北京注册成立，法人呢是孙东旭，股权结构为孙东旭持股 34%， 实名与郭天权各持股 33%。 公司名称美丽明天引发了粉丝广泛的共鸣，真的是美丽明天啊，美丽明天三足鼎立。2025年11月6号，俞敏洪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确认了前 CEO

0: 孙东旭已经从东方甄选离职。
1: 尴尬了。
0: 今年4月25号呢，东方甄选的前主播明明、天权、钟灿、玲玲陆续在个人社交平台发长文，也都宣布离开了东方甄选。
1: 所以说，东方甄选啊，火起来的时候流量真的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们家买过产品。现在一看这四个字"东方甄选"，总觉得已经过去10年以上了。也想问问大家，你们还会啊特地在他们的直播间购买物品吗？再来关注吧。7月12号，周星驰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豆瓣开分了，6万余人参与评分，为该片打出了6.6分的分值。影院也回应啊，最近的排片非常火爆，每15分钟就有一场《功夫女足》在啊某电影院上映。不必说什么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喜欢周星驰的人自然会去捧场。就在7月11号，《功夫女足》全国公映，截至当晚的10点半，该片轻轻松松拿下了近2.6亿的开画票房，大盘占比啊达到了惊人的80.5%。而媒体记者也注意到，虽然说功夫女足的票房一路飙升，但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的口碑却褒贬不一。有盛赞啊，喜剧还是得看星爷的，也有人感慨江郎果然才尽。不过看到无数观众都在反复品味星爷在该片中的客串镜头，就知道这波情怀杀大家终归是逃不掉了。像武汉的摩尔影城排片的经理啊熊女士也告诉记者，7月11号，该影城给功夫女足排了近38场，几乎每15分钟就有一场上映，说这也是我们影城第一次在国产影片首映当天给到这么高的排片量，哪吒二上映的时候都没有那么高。而且向来呢，周星驰是不缺乏观众的，很多人特别是70、80后都会觉得，不管周星驰的电影拍成什么样，都是要还他一张电影票去看一看。这部电影我也看了一下啊，说实话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好看伴着难看，互相打好看一阵能看一阵了，互相在打架啊，但是还是值得过去再重新看一看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因为看一遍啊可能也就少一遍了。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江苏常州，快递员在揽收的时候呢，帮客户啊查询了一批快递客户的信息，后来呢随着查询需求越来越大，他看到这有利可图，便批量帮助查询，每一条查询信息收费4块钱，还拉拢了拥有就是补打快递面单权限的仓库管理员一起，结果呢跨站点调取收件人的信息，收集之后呢再转交给别人，然后进行一个分成。
1: 嗯，
0: 之后呢这信息被泄露的客户就频频的接到了一些骚扰电话，
1: 是
0: 投诉快递公司。企业在核查发现呢站点补打面单的这个量啊异常之后，就也进行了报警。经查呢2个月3人泄露公民信息9824条，违法所得3.7万余元，2个人呢也因为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罪，各获刑10个月，并且处罚金，就是罚了一些款嘛。
1: 嗯，
0: 徐某呢仍在进一步的被侦查当中。
1: 我现在就发现一条啊，有一个博主分享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现在没想到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实体拨打号码的电话，已经变成了纯是电话骚扰的这样一个途径了。
0: 哎，
1: 他就尝试过不接任何陌生号码的这样的一个手机来电来进行生活，
0: 嗯，
1: 发现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现在的话，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生活技巧。
0: 嗯，
1: 陌生的号码你搭接起来，前面只要没有任何的语音播报，比如说哦，菜鸟驿站为您来电，后边是这个声音，你只要没有听见类似的这样一个报出自己号码所属集团或者所属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语音提示，直接挂断，那100%是骚扰电话。
0: 其实现在就是大家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警惕性也比较高，基本上看到的是陌生的一个长的就是民用号码，大家都不太会接。
1: 因为啊有的时候 iPhone 话跟那个安卓最大区别在哪，安卓你还能看得起来上面是什么菜鸟快递、顺丰快递
0: 或者是骚扰电话，
1: 对吧？但是呢 iPhone 接的它就是一串11位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号码，
0: 对，
1: 你不接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你也很怕自己说哦，这快递他又给你啊扔到3里外的这样的一个菜鸟驿站不给你送上门，也很怕不得不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只给他3秒钟的时间，我没有听到任何语音提示，只要揭开来就是喂哥啊这些那个的，我就知道骚扰电话，立马挂断就行了啊。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
1: 最近啊，淮阳交警收到了网友的举报视频，一辆汽车在高速上行驶的一段路上进行狂飙，时速啊开到了202公里每小时。同行人啊还拍下了中控屏的这样的一个车速画面，驾驶员配上文案挥起来发朋友圈炫耀，定位呢还直接选在了交警大队。交警迅速锁定了驾驶人刘某某，传唤接受助理，然后刘某某也。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5: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6: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5: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6: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7: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6: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5: 你咋知道的？
6: 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8: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啊。
6: 对，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大齐看得出来是看不惯小龙很久了
8: 啊，
6: 而说他跟小龙打了起来，那大家以你的这个职业，你的专业，你能够帮助大齐做点什么呢？
8: 老斯听说了啊，我能帮大老师让小龙啊罚写古诗50遍。
6: 他那么鸡贼，他真的能写50遍吗？
8: 就语文老师来的，这看得出来本身自己职业是语文老师，教书育人，对吧？小杨不喝酒，他说我是班主任
6: 啊，
8: 我可以帮你们俩判这局官司，
6: 谁对谁错？
8: 哎，前提是啊，让我调好课。
6: 还有扭记王子
8: 啊，
6: 他说我们家是开水果店的，我可以提一些水果来看看大齐。
8: 那行，那就是把你们家昨天没卖完那果切拿来两个，吃完让小龙拉死他。还有安妮他说
6: 他说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8: 是
6: 我干厨子的，马上就到。我做过驴肉，却还没有做过龙肉呢。
8: 就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然后呢，朝九晚五他说啊，我是人事的，我可以啊让你道歉反省，全台通报，最后跟小龙家属啊再求一求他们。要这的，当然了，你给我点豆卷子这事也就算了。
6: 燕北飞他说，大老师，我是四间的
8: 啊，
6: 我们这周呢食堂菜单我可以给你先看看
8: 啊，
6: 你看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8: 就我不仅打输了，我还得进去。
6: 已经准备好来抓你了。
8: 已经准备好了。
6: 没关系，我帮着我在旁边拨打110。
8: 你说说。还有的 Sliver 他就说，我可以啊，做的事非常简单，我帮你上班，萨老师你交给我就行了。
6: 我看到彭城后仆他说，明天早上我要听听小龙聊一聊
8: 啊，
6: 怎样不用自己动手就能打败大齐。
8: 是
6: 这个我觉得可以是一个连续的话题。
8: 就每天早上晚上的话我们就互相攻击。
6: 互相攻击。
8: 不能长安他说，我能帮萨萨买推流。我是做团播运营的。
6: 团播运营的。
8: 1033兄弟关系决裂直播，刷宝石节萨萨就递锤子。
6: 刷嘉年华咱们就上挖掘机。
8: 哎。
6: 那这来吧朋友们
8: 啊，
6: 锤子反正准备好了。
8: 是。
6: 啊。
8: 来吧，还有
6: 就差一个嘉年华。
8: 还有克莱门他就说啊，你俩谁受伤我都能帮你们包扎打针。
6: 医生。
8: 哎，或者是护士大夫啊。
6: 哎。
8: 然后木棉婆婆他说，你们就可劲儿干。干什么呢？你们的随便哪一方啊赢了，我就给你们出具这个精神伤病鉴定书。
6: 就你们就不用负责。
8: 哎，磨免机身啊，选定不了啊。
6: ABCD 说，我能给小龙家人说
8: 啊，
6: 家长，你先别激动。
8: 哎呀，
6: 听我先说。
8: 又是做教育。出门见喜他说，俺家卖苏师的
6: 啊，
8: 我能撸点那个鸡爪子鸭脖子让大家边看边看。
6: 这个好。正好再配点瓜子儿。
8: 哎呦，学习珠宝店。
6: 我们就是喜欢在旁边看看，就是
8: 啊，
6: 热闹
8: 是吧？然后呢，给环卫工人造成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6: 刺激？我们现在我们市民朋友们这个文化素质都很高，
8: 是
6: 大家都是自己挂着一个塑料袋嗑瓜子儿，
8: 是吧？
6: 自己会把这壳给收走的。
8: 素质最低就两男主播，随地大脚打，你说说。还有呢，这素质指墨他说，我是开远店的。
6: 给你送点药，
8: 哎，云南喷雾剂啊，
6: 云南白药喷雾剂，
8: 是我就喷小龙的眼睛。
6: 这是多大仇多大恨呢？
8: 对吧，这也算武器之一啊，你别管什么东西到手里你看它怎么用，对不对？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时间走到了18:54，也感谢大家伙2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
6: 对，大家也可以呢在节目以外时间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跟大家继续一起畅聊，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8: 哎，咱们明天早上上班路上不见不散啦。
6: 明天再见，拜拜。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地区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趁我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 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6: 不管身处何处，离家的游子总是时时思念家乡。

0: 尤其是当传统佳节临近时，这份思念更甚。节令食物也因此成为中国人的情感寄托，安抚在外的游子心境。在江西宜春，中元节前手打的美味黄黏米果成为宜春游子难忘的软糯香甜。在广东潮州，小小的饼食不仅是当地人最爱的茶配点心，也是每逢月圆之夜潮州人最思念的家乡味道。而在广西柳州，新年里那一口腌酸鸭的味道，吃的不仅是美味，更是血脉相连的浓浓温情。这种种美食中都融入了人们对家乡味道的深深眷恋，念不完的是相思，斩不断的是乡情。大米，餐桌上的主食之一，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将普通的大米玩出了各种花样。米豆腐、糍粑、汤圆、米线、米粉、年糕，不同的米制品绘制成庞大的中国米食地图，而米果也是其中之一。它类似糍粑，口感松脆，米香浓郁，深受食客欢迎。在中国，米果历史悠久，从唐代开始就有关于米果的文字记载，至今已经有了1200多年。由于味道香甜软糯，烹制工序繁琐，历史上米果曾一度是皇宫贡品，而今米果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传承至今。不同地区的米果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比如松阳米果由人工捶打制作而成，也称打米果。在浙江嵊州，米果是一种糯米包裹着豆沙馅的软糕，在客家人的巧手下，米果变得软糯有嚼劲，不弹牙。而在江西宜春，米果则更为特别，是一种色黄味鲜的黄黏米果，不仅爽口，而且可久藏。宜春人不仅爱吃米果，而且将米果视作团圆果。在中元节前的四五天，宜春人家家户户都要打米果。对于宜春游子来说，黄黏米果就是亲情的寄托，是对家人的思念。在宜春，何一清是远近闻名做团圆果的高手，他也是7年级的班主任兼历史老师。在宜丰长大的他深爱自己的家乡，为了增加孩子们对宜丰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何老师总是把有趣的内容融入课本中。
1: 水稻也是我们宜丰的传统农作物，勤劳聪明的宜丰人又把水稻做成了哪些美食呢？艾米果，来介绍一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2: 绿色。
1: 哎，我们这个米是白色，它怎么会变成绿色的？
0: 课程结束后，何老师把孩子们送走，才会放心离校。恰逢节日，他准备开车和妻儿一起回百公里外的老家看望爸妈。毕竟团聚才是节日的意义所在。
3: 家来接待啊，今天我们去奶奶家，
4: 奶奶给我们做好吃的，
3: 好不好？
0: 一路上他掩饰不住归家的心切，他想家，更想家里做的黄黏米果。
1: 嘿，我们做那个麻子，我们要去砍柴的。
5: 我是陈老二，我会帮爸爸砍柴。
0: 此时何一清的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做黄黏米果用的材料，先将米清洗浸泡留着备用。宜丰人会选用当地特有的稻米品种高杆黄黏糯来做黄黏米果，

0: 这种稻米的米粒有着更为圆润透明的身形和独特的香气，可以说这是为黄年米果量身而生的稻米品种，别无他选。在宜丰县的腊园村，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做黄年米果。在儿时的记忆中，每到这个时候，贪玩的何宜兴就会被妈妈撵上山砍柴。
1: 奶奶叮嘱我们，要我们多找一点，是吧？看我们找得到找不到啊，要我们要加油哈。
0: 爬高上低，漫山寻找，为的就是获取做黄年米果的必要材料——黄年柴。
1: 好的。
0: 现在有了孩子的他，也想让小朋友体验一下自己童年的快乐。
1: 啊，叫加油去！他会倒吧？你叫一加油，他就会倒。
2: 加油，加油！
1: 哇，加油！看球，看球，看球！哎呀，哎呀，马上倒了。
0: 黄年柴是杨桐的树枝，一种四季常青的灌木，在江西宜春的宜丰县，广泛分布于这里的山林之间。杨桐树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不仅被当地人用作消肿解毒的灵丹妙药，树枝还可以成就黄年米果的独特风味。
1: 你看，爸爸这个整理好，不然把这个粗一点的枝要把它砍掉，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背回家里面去哈。
0: 一大一小在山中忙活了好一阵后，满载而归。
1: 这家是烧柴火喽，是吧？
2: 是。人家去拿出喽。
0: 何宜兴通过这种方式，让城里长大的凯凯把传统扎根在心里。用砖头垒砌成简单的土灶，何宜兴和妈妈将砍回的黄年柴堆放在一起点燃。燃成灰烬后，便得到了黄年柴灰，柴灰做美食，听上去不可思议，但这却是点米成糕的关键所在。遵循古老的制作工艺，收集好冷却后的柴灰，用水和泥，再用布浇热水过滤，随后放入锅中文火熬制。数小时后，随着蒸腾的热气揭盖而出，一锅金灿灿的天然碱水就煮好了。把事先泡好的大米用大甑蒸六成熟，随后倒入碱水搅拌均匀，再次倒入大甑继续蒸。添柴加火，高温下碱让米饭变得更加黏糯，还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将金黄色的米饭倒在石臼中，打磁这一过程决定了作为年糕的黄年米果口感是否筋道。同村的年轻人喝着节奏，转着圈子，换着花样，打磁虽然费神费力，却是拉近邻里关系的好方法，也是何宜兴妈妈最喜欢看到的场面。将瓷放在案板上，用手揉搓，均匀揉成圆柱体，黄澄澄金灿灿的黄年米果就做成了。黄年米果吃法繁多，何宜兴最喜欢妈妈做的清炒黄年米果，鲜亮的黄色搭配任何绿叶菜都让人胃口大开，炒制后的黄年米果吃起来更加软糯弹牙，这是宜丰人餐桌上必不可缺的经典米食，没有之一。每次离开家前，何宜兴都会带上一些妈妈做的黄年米果。对他来说，不管走得再远，熟悉的味道就是最深的牵绊。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

0: 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黄岩米果不仅承载了宜丰人对家乡的眷恋，也是他们的团圆果。而在中国的不少地区，团圆家宴上必不可少的并不是团圆果，而是一种圆饼。饼文化在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饼是各种面食的总称，由面粉制作的食物都可称作饼。其中像满月一样的圆饼最能引发游子的乡愁，由于它的形状象征着大团圆，所以中国人喜欢用圆饼当作中秋节的节庆美食，称作月饼，用它祭月，赠送亲友，慰藉思乡之情。当月饼与各地的饮食风俗相融合，口味也渐渐分了流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品种。老北京喜欢外表偏硬、口感扎实的京式月饼，而酥绵香甜的晋式月饼则深受山西人的喜爱。在安徽，别具一格的梅干菜馅月饼成为特色美食的代表。在云南，以当地特产的火腿搭配蜂蜜制成的滇式月饼，成就最独特的云南风味。而皮薄馅大、重油重糖的广式月饼占据了中国月饼地图的半壁江山。而在潮州，有一种尤为特殊的月饼，它不仅和腐乳饼一样同为潮州人最爱的茶配饼食，而且还有着丰富的情感寓意。清朝中期，潮州曾是中国的蔗糖生产中心，丰裕的蔗糖资源让潮州人将这甜蜜的滋味运用到了各类美食中。而追溯潮州饼食的历史，则要溯源到千年前的唐朝。据史载，潮州饼食是从糖饼发展起来的。唐宋年间，潮州已出现饼食作坊，清代潮州的月饼和各式茶配已享有盛誉，与京、苏、广、宁式饼食齐名，成为全国九大饼食之一。醪饼就是潮州饼食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醪，潮州话的意思就是猪油，而醪饼就是以猪油唱主角的饼食。它是潮州人中秋必吃的潮式月饼，也是婚庆时必备的美食和伴手礼。在海外华侨的心目中，醪饼是家乡的代名词。临近中秋，黄秋发回到潮州，找到李伟亮为菲律宾的潮州乡亲定制醪饼。
2: 醪味道
3: 是啊，
2: 我了解，细腻，
3: 是
2: 做硬的弹性。
1: 每隔几天，李伟亮都要到市场上去采购些肥猪肉回去炼猪油。现在是做醪饼的淡季，需要的猪油并不多。在中秋前的旺季，李伟亮每天要炼500多公斤猪油。李伟亮在潮州义溪镇经营着一家醪饼作坊，这是妻子范银桥家里祖辈传承的老字号，已有300年的历史。李伟亮本来有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25岁时和范银桥结婚后辞职学做醪饼。虽是半路出家，但15年的笃志好学已使他成为行家里手。
4: 这个猪油在我们潮州这边都是喜欢用猪油炒菜的，做起饼来的香味也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香的。所以这个猪油，每一个饼都离不开这个猪油，每一道工序都用上这个猪油。
1: 猪油中含有多种脂肪酸，营养价值高，能提供较高的热量，不论是做饼食还是炒菜。

0: 潮州人都更偏爱猪油，他们认为猪油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香味，并且潮州功夫茶喝多了容易茶醉，而猪油能解茶醉，用它做出的饼食是绝佳的茶配。所有酥皮类饼食的关键都在于做出层次清晰的酥皮，皮是由水、猪油和面粉混合揉制，酥则不加水，只由猪油和面粉揉制。将两种性质不同的面团包在一起，揉制之后又层层隔离，这就是中式传统的包酥工艺。包好的酥用面杖擀成小薄片进行开酥，百转千叠，使皮和酥心均匀分层，这也是包酥工艺里最考验功夫的步骤。开酥、卷酥、包馅，送入烤箱前还需一勺猪油的洗礼。25分钟，双面烘焙，在吱吱作响的油脂中，层次分明的酥皮层层绽放，一碰即落，入口即化。
1: 这个烙饼就是八月中秋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用，所以辛苦是比较辛苦的，就是从早上6点又起床，又做到晚上1、2点，所以这段时间是挺忙的。
0: 每到旺季，李伟亮家的烙饼经常供不应求，虽然机器可以增加产量和节省人力，但李伟亮和范银桥仍坚持着全程手工制作。在繁忙的中秋节前会有大批量订单时，李伟亮家里也会全家齐上阵，13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在每天的耳濡目染中已经掌握了烙饼的制作手艺，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有模有样。每次做饼剩余的面团都会成为女儿范思琪最爱的玩具。在孩子的世界里，对于未来还没有清晰的目标，但每一个寻常日子里的所见所思已在他们稚嫩的心中牢固生长，也许这就是一种传承。烙饼对于李伟亮来说是安身立命的手艺，对范思琪来说是充满奇思妙想的探索，而对于漂泊海外的游子则是家乡的代名词。20多年前，黄秋发离开故乡潮州去往菲律宾，虽远离故土，但饮食口味和生活习惯却一路相随。
2: 潮州的那个味道，潮州烙饼，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0: 潮州是有名的侨乡，千千万万远赴重洋的潮州人，无论走得多远，都会记得那一口烙饼的香甜。它是家的团圆，是情谊的味道，是中秋节的应节美食，也是潮州人的精神纽带。
2: 每一个华侨回家乡，他都会带一些本地的小吃了，送给那个老一辈的，也是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孩子的，让他们知道你的根是在哪里。
0: 风味源于地域差异，并最终成为关于家乡的温暖记忆。和潮州烙饼这样轻快的小吃相比，广西人却喜欢用吃鸭的方式来回忆家乡。从北到南，中国人都爱吃鸭，但是烹饪鸭子的方式花样百出，各具特色。在川西地区，烟熏鸭子是中秋节必备的佳品，成都人的餐桌上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卤鸭子，南通人大多喜欢吃白煨的八宝鸭子，南京的鸭血粉丝汤更是远近闻名。在广西，另辟蹊径的南宁人则用柠檬烹制鸭肉，而对于崇尚秋冬进补的闽南人，姜母鸭是他们的不二选择。在中国的吃鸭版图里，四川冒烤鸭、江西啤酒鸭、乐山

0: 甜皮鸭，湖南酱板鸭，广东烧鸭，都是传承了几百年的特色名菜。广西人也喜欢以鸭为食，尤其喜欢吃酸鸭。中国人在谈到五味的时候，大多以酸为首，五味之中又以寓情寓景最多的还是酸味。而每一个离家的广西人最怀念的都是那一口酿酸鸭，在他们看来，过年吃酸鸭象征圆满丰收，来年更上一层楼。家乡的风味往往就是亲人的礼物，有了它，即使背井离乡，也有了一份可以带走的乡愁。在柳州，这乡愁就封存在一只陈年木桶里，酿在一只小小的香鸭上。临近新年，又到了吃酸鸭的时节，当掀开盖，闻见熟悉的酸香味道，吴玉荣终于放心了。这桶里层层叠叠放着数十只鸭子，每只鸭子身上都涂满了盐和糯米，鸭肉已经脱水缩紧，泛着诱人的暗红色光泽。从小到大，小女儿最馋的就是这种鸭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着过节呀、过年用的来吃的。
0: 酿酸最初只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香鸭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再养下去鸭肉就会变柴变老。因此在柳州，家家户户都要七月半吃鸭子，而这时也正好是女儿放暑假回家探亲的日子。吴玉荣开始制作今年的酿酸鸭，等待女儿的归来。为了存储多余的鸭肉，融水苗家几乎都有这样的木桶。
1: 那个公公婆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一百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椰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0: 水分是微生物，尤其是各种腐败菌生存繁殖必须的物质。保鲜食物首先要去除水分，盐可以让食材的水分不断渗出，最终被山木桶吸收，保持干燥。盐放足够多，就会滋生可以发酵的细菌，如果再加入适量的糯米饭，酵母菌就会更有活力。糯米饭是这里最常见的主食，吸饱了水分的糯米一经蒸制，软香可口。用它来装填鸭子，在发酵的过程中，鸭肉会吸收糯米的香气，成就另一番风味。这味道馋坏了苗寨里长大的小姑娘，也让酸香鸭的做法世代流传下来。吴小丽每次回家都能吃到酸鸭子，撕开暗红色的表皮，内里的鸭肉依然柔软有弹性，酸咸可口，还带着一股自然发酵的糯米清香。这鸭子不仅填饱了他的胃，还唤醒了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1: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小孩的一个梦想，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0: 这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它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即使以后离家千里，依然心念。佳节里的各色美食并不只是为了果腹，更是一种情感的连结，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家庭之间的情感，凝结了人生里的种种复杂心绪。从南

0: 道北，从江西宜春的中原黄岩米果，到潮州的中秋老饼，再到广西柳州的新年酿酸鸭，这些承载节日祝福的食物，总会勾起远离家乡的人们最悠长的记忆，总有一种小时候的家乡味道牵动着你的内心。时光流转，念念不忘的永远是佳节里的那份家乡味。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0: 走进博物馆，
12: 爱上博物馆。
1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湖南省博物馆，解锁3000年前的文明密码。
4: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另一核心展区，商周青铜器展区里的两大网红国宝，大和人面纹方鼎和闽方雷。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国内唯一以人面纹装饰的商代晚期的铜鼎了、它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
13: 这个鼎啊，1959年于宁乡出土，险些被毁，后经抢救修复。鼎壁的四面是带角爪的半浮雕人面，内壁铸大和二字。最独特的是，别的青铜鼎呢，大多是以兽面纹为核心，唯独它呀，不走寻常路，是全国唯一一个四面都是人脸的青铜鼎。那么这张神秘的脸到底是谁的脸呢？我们一会儿要听一下世云学姐的分享。
4: 没错，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网红国宝，是堪称青铜鼎流的闽方雷，器型大气磅礴，纹饰华丽繁复，工艺精湛到让您非常的惊叹。最让人动容的是它曲折的身世，器身和器盖分隔近百年漂泊海外，直到2014年经过政府与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器盖和器身终于在湖南省博物馆破镜重圆了，完成了他们的团圆之旅。
13: 一件是历尽千帆终归故土的青铜王者，一件呢是独一份自带喜感的千年人脸网红。

0: 两件国宝让我们直观读懂了青铜文明的浪漫与精彩。我们继续来听学姐的分享。
1: 接着要讲的是大和人面文方鼎，那之所以会讲它，就一来就是鼎在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它是国家权力还有尊贵的象征，那最初是烹煮食物的食用器具，后来演变为祭祀最重要的礼器，那并且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和人面文方鼎，它是中国唯一的就是以人面文为饰的这个鼎，那年代大概是商代晚期，通高 38.5 厘米，口长 29.8 厘米，宽 23.7 厘米，颜色碧绿，器身月呈矩形。那它的这个外表四周呢是有半浮雕的人面，那人面周围有云雷纹，那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鼎腹内壁铸大和两只铭文，所以这个鼎也被叫做大和方鼎。那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方鼎出土于湖南临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惊险故事。就最初它是被农民当成是废铁卖给这个收购站，那险些呢就回炉，就险些就是被送去回炉重造嘛。那幸好呢被博物馆的专家他在废铜的仓库当中就是拣选残片的时候找回，经过修复之后复原。那当然如果就是去迟一步，可能那就被当成废铁，就是被投入熔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子一个世界级国宝了。那更巧的是就两年后缺失的那条腿就也被找到了，那找到之后就换下当时修复时配的那个假腿。那鼎身的四面各是一个半浮雕的人面，就有角有爪，它被认为是一个半人半兽的超人形象。那这个身份呢其实有就是不少猜测，有人就是饕餮，那可能是祝融或者是部族主神，这都体现了商代南方神秘的图腾崇拜还有敬祖情节。我觉得学者呢认为就是这种人面纹的浮雕大概跟皇帝四面的传说是有关的，那这个可以对应古代文献中皇帝有四面的记载。那有人认为就人面纹方鼎的四个人面其实反映的是猎头还有祭祀首级的风俗。那不管怎么样，这件青铜方鼎都是目前唯一一件人面纹鼎，是独一无二的国宝。那最后讲那个闽方耒，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近百年颠沛流离的经历。闽方耒商周时期铸造，属酒器中的陈酒器的就是这一类。那因为器口的铭文闽而全炸附己尊仪八字铭文而得名，
2: 通高83厘米，口长 26.1 厘米，口宽 21.6 厘米，
1: 是迄今发现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耒，然后被誉为方耒之王。那闽方耒呢是1919年出土于桃园，盖跟身就是它分离，那器盖呢在国内辗转，那最终呢就是收藏在这个香柏。器身先后经英日法多个藏家，那在2001年在美国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 924.6 万的美元高价，那这个其实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闽方耒全器它是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的两侧装饰双耳衔杯，正面的腹部下方制一兽首畔，四面的边角还有各面的中心各装饰八条凸起的长条勾脊衔飞人，器盖有闽儿全炸附己尊仪八字铭文，那器身有闽炸附己尊仪六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闽是器主族氏名，那儿全是器主的名字，己是器主儿全先父的庙号，整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它的造型装饰的风格就是来源于商代宫殿还有宗庙的建筑。那该闽方耒就是它的器形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它是中国晚商 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那它从

分的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那种就是高超的技艺，还有摄人心魄的气势，所以它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堪称万方垒之王。它是中华灿烂文明还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绝佳见证，国宝啊，就是逐渐的走进日常。那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它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签约的创作通道，镇馆之宝梯形帛画就化作这个文艺的丝巾。那古老的纹样啊，还有就是现代跟现代的这个生活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漆盘上驱鼠的小狸猫，那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就化成敲鼓吹雨的妙妙，可以跟这个汉代的舞女就一同开派对，然后衍生出军信士、军信酒、乌纱卡砖等这个文创爆款，成为馆内文创空间的人气王。那位于四楼的汉生活博物集，就将出土文物的纹饰、器型、色彩制成丝巾、茶具、手机壳、慕斯蛋糕等等，就是那些可以带回家的一个这个产品。2004年，博物馆它联合资料青年文化科技，为948件文物完成高精度数字化，生成7779张高清图，285件三维模型。那纹样全部都矢量化，并且建立了马王堆纹样数字金库。它以数字图纸加品牌双授权模式，就是免费开放。那目前已经有30多家艺术团队，还有12家头部香气签约。那这个不让马王堆成为设计师的公共素材库，2000年前的审美就由此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重生。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就是文创产品之外，就是喜欢吃甜点嘛。那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其实可以来四楼的唐姑娘不姓唐去吃它的文创甜品素沙单一、大和人面文方鼎，还有那个棉邦蕾啊，就是都在这里变成了就是美味。那逛完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震惊，反倒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因为以前都觉得国宝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就只能隔着玻璃看，可是这里的文物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展柜里就走了出来，然后融进了日常。那比如说之前只能在 PPT看到的那个梯形帛画，那居然变成了这个丝巾，还可以买回去，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研究。那就是不少文物其实也化作各式的文创啊，甚至变成一些好吃的，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感觉跟自己的文物特别亲近，就不仅能带回家，你还能够大快朵颐，很棒。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6: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啊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看到冰城小杨子发来信息说，如果穿越古代啊，我最想回到的是秦朝，想亲眼见证大一统的壮阔进程，看长城出柱的雄姿，触摸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转折，感受那个尚武又锐意革新的时代脉搏。
7: 哎，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什么样的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社区来吧。
6: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的洛阳。因为洛阳呢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13朝的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见证了中华历史的起落变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啊，洛阳呢地处秦岭东段余脉，紧邻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这个呢也让洛阳同时拥有北方的开阔大气和南方的温润灵秀。
7: 洛阳依山傍水，山水格局得天独厚，西边靠着秦岭，东边对着嵩山，南边遥望伏牛山，洛河穿城而过，黄河在城东奔涌，得天独厚的河洛沃土蕴藏着大自然的匠心和独韵。
6: 这里呢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城市史，还有1500多年的建都史。华夏文明呢许多源头故事都从河洛大地开启。沿着洛河两岸依次分布着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5大都城遗址，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都汇洛。

0: 奇观。
1: 是的，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啊，一起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吧。
2: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十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3: 楚翻腾，秦风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2: 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已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3: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纪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2: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4: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2: 相似的，
4: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脊，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都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一些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大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亿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它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3: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期。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4: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2: 很壮观。
4: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容锯齿而得名，
2: 非常的形象。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4: 对，
2: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4: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3: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3: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垛楼、阙楼、飞廊、连廊等组成，

0: 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1: 石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2: 对对，
1: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2: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处绝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铝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处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三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2: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但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那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0: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道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大部分地区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趁我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从空气里感出风，从风里感出刀子，从骨头里感出火，从火里感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10: 他叫王继斌，是位54岁的外卖员，在
12: 在骑行了150,000公里的路途中，创作了5000多首诗。2023年，出版了2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他不仅是外卖员，也是诗人。各位好，这里是读书第一谈，
13: 我是李潘，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人公王吉斌老师。王老师您好。
11: 你好，李老师好。
13: 您的笔名是拾荒，对吗？
11: 对。
13: 您更喜欢别人称您为王老师或者王吉斌，还是叫拾荒先生？
11: 其实我都不介意，但是我希望未来大家会说你是王吉斌不带任何修饰。如果是能到那一天，我可能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幸福。
13: 王吉斌是从2023年开始一下子就出了2本诗集。
11: 对，
13: 一本是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还有一本是
1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13: 您一

0: 下子出名了，还上了央视的网络春晚，对您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和改变很大吗？
1: 天翻地覆，真的是这一年多走过了多半个中国。写作的收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平时年份的收入，超过我外卖收入的两倍多。哦，你感觉到写作的底气，甚至说我说感觉到在家庭里的腰杆子硬了。
0: 这是最重要的，腰杆子硬了。
1: 对。
0: 那么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写作是从1988年开始。
0: 那时候多大呀？
1: 19岁，那时候我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作品发表在1992年。
0: 19岁的时候，投稿还被发表了。那19岁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呢？
1: 19岁那年，我是第一次出门去做了一个农民工。嗯。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想的很多想法，谁也没想到我会最终会做一个农民工，每天没完没了的敲钉子。后来就遇到了路边有摆旧书摊的，这旧书摊点燃我重新对于文学的一种想法。我每天晚上过来看书，我不给他钱，在那里看书就是给他做饭。
0: 那看摊儿。
1: 对，但是他不让我把书拿走。顾客来了，我要把我的书让给顾客，就这样就导致我永远读不到我喜欢的书。
0: 看了很多半截书。
1: 对，就是因为读的是半截半截的书嘛，然后心里不安嘛，就像吃饭吃不饱一样，老是读到津津有味的时候，书突然就离开了，就没法读。有时候就想，有一天就算是突发奇想，既然读不完，我就把它写下来吧。就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想写日记一样，就想写读书笔记。每次读书，我就会写下一段我自己的想法，把这本书给它续接一个后来的走向。但是偶然之间发现，有一次我续写一本武侠书的时候，我写的故事情节和原作者的故事情节有很多的相像之处。他一下就点燃我对文学这种创作的欲望，
0: 有了信心了。
1: 对，我就想作家无非如此。
0: 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写小说，最初是。
1: 对，那时候我就算是点燃自己一个初步的一种文学的梦想。嗯。91年投稿，到92年半年的时间发表有10多篇。
0: 那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1: 也恰恰是因当时因为集中的发表，让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认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就不甘于写这些小的作品，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我为了写长篇小说，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离谱的事情。
0: 这个诗集前面的序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内容，就是说您还有曾经为了写小说，然后为了深刻的体验、深度的体验那种死亡的感觉，是吗？然后自己穿着白衣服什么的。
1: 对，因为我这里那时候我写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有一个原型是我母亲，我母亲从小就是孤儿，然后突然我就想，如果失去双亲是一种什么感受？嗯，我能想到的就是披麻戴孝。然后去揣摩这种心理，当我穿上一身白衣白裤，我出现在村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我的是我们家族的最年长的一个家长。一个早上他刚开门，我穿一身孝在他门前，他以为我在诅咒他，然后他就辱骂我，他骂声很响，惊动我父亲，我父亲就非常的愤怒，认为这孩子怎么会这样。包括早先前我已经有很多出格的行为，导致我的家人一度认为我精神有问题，包括我大哥也和我大哥是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人，我大哥也说你有很多的时候让人很害怕。到后来我父亲把我的手稿烧掉之后，我也认为我精神可能出了问题。我写的作品大家不理解，包括还给家里惹来了很多麻烦。然后到父亲把我的手稿烧掉之后，其实那时候他烧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我写了20多万字。他禁止我写作，说你以后一个字都不要写。竹子燃烧时不断发出呐喊，叶子燃烧时小声呢喃，木头燃烧时也会发出声音。我时常猜测那些声音的含义，是亢奋，是愤怒，还是挣扎。可更让我揪心的是那些纸张，那些千言万语、七情六欲，在化成灰烬之时，一张一张居然都一声不吭。
0: 所以那之后就再也不写了吗？
1: 啊，没有，经过两个多月没有和父亲说话，我用这种沉默对抗父亲。很不幸的是，我爱人也反对我写字。因为我们当时为了生活是去了新疆，新疆在新疆之后，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也可以说，我们所能聊天所说的话，只是说给对方的，没有第三个人需要我们倾听。当我埋头写作的时候，就把他一个人笼络在一边。况且那种写作是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我给他朗读我写的作品的时候，他把手里的脸盆丢在地上，我觉察出来这种气氛的不对。从那天我在心里说，可能这一生写作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他可能不会再也不会出成绩了，但是我要写下来，因为我需要有另一个人，他更加了解我。我希望有自己内心的更亲密的一种无话不说的人。
0: 那就是文学，
1: 就是文学和写作。
0: 文学和写作，那在这种不被现实和亲人们包容认可的这种状态下，怎么来进行呢？
1: 我就这样，就是只写作，只写作，不投稿，不保留地稿。
0: 哦，只写，
1: 只写
0: 就不再去投稿了。
1: 不投稿，不投稿，也不保留地稿。我就这样，只写作，不投稿，不保留底稿。
0: 写了不保留底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写完
1: 就扔掉了，
0: 就扔掉。
1: 对，我在山东有过七年打工的时候，我每天都用那种纸写作，写完之后我赌给我的工友听，然后手稿我就扔到灶台里面去了。第二天火夫烧火做饭用的引柴的点燃的纸，可能就是我的稿纸。我时常有的时候和大家说。我说其实写作是有作用的，即使它不发表，但是它可以点燃一团火，它可以让这团火来温暖我们，然后提供给我们一日三餐，和他们开玩笑。
0: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您的写作都是一个在很隐秘的状态下，也是很孤独的，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写。
1: 对，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写诗了呢？
1: 写诗是从零九年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写小说为主。嗯，
0: 那为什么开始写诗歌？
1: 写诗歌是因为在电脑上，然后开始存的时候，被一个网友看到，他把我带进了一个诗歌论坛，我才发现原来还有现代诗歌。从那之后，我的日记里面全是诗歌，我就是吃着论坛百家饭，被网友一口一口喂大。
0: 您的成长都是在这个论坛里完成的。
1: 对。
2: 外卖员是一个争分夺秒的职业，但王继兵一有灵感就会见缝插针停下来，把诗记在纸上或用语音发到自己的手机上，生怕忘掉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看过《哈利波特》没有？里面的魔法世界是不是非常奇妙？一挥魔杖，撕碎的书籍复原了，人物变形了，还有什么幻影移形，人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不知道您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会不会常常也想，哎，这样的魔法我也能拥有吗？这种魔法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实现吗？在未来有可能吗？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的解答。这位教授名叫查尔斯 L 阿德勒，他是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他在这本《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本书被评为是《卫报》2014年度最佳自然科普图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洛城。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利波特》中那种变形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能实现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一个片段。哈利呢正回头的时候，却见穆迪教授正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阶梯，他已经取出魔杖，魔杖直指一只纯白的雪貂，后者趴在大理石地面上瑟瑟发抖，就在刚才马尔福所在的位置。原来马尔福被变成了一只雪貂。您看，这样的魔法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对吗？西游记中也常常出现。可是啊，作为一位物理学教授，作者告诉我们，很遗憾，这样的魔法不符合物理学定律。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界公认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质量守恒，也就是说封闭系统的总质量不变。质量有可能在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吗？作者是这样向我们科普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仅仅与一克物质转化所兑换的能量相当。如果鬼使神差，变形魔法中丢失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点小出入，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所以按照质量守恒的原则来说，电影中的魔法似乎不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这部电影的开头部分一个场景中，

0: 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曾经乘坐商用航天飞机前往环地球空间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种航行在2001年的世界中非常常见。太空旅行，这是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本书作者统计说，从1900年到1980年的8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科幻作者都曾经发表过有星际旅行内容的作品。
1: 那现在呢？是2025年了，
0: 距离2001年已经过去20多年。那为什么便宜又便捷的太空旅行还是没有成为现实呢？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答案。他首先给我们算了算飞上天需要多少钱，一方面是昂贵的燃料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发射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人员维修、燃料加工成本等等。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航天飞机来经营太空旅行项目，航天飞机仅仅能够容纳7名乘客，也就是说每人要收6400万美元才能够回本儿。看来这张航天的票价实在是太贵了，普通人很难承担得起。那除了金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成本，那就是安全。我们来看，这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后不久爆炸的场景，7个生命陨落。那么自1986年以来，已经发生过2次航天飞机事故了。除挑战者号之外，还有2003年哥伦比亚号返回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不久解体了。这大致相当于每60次航天飞行就有1次人员伤亡。那么对于广泛开展的商业项目来说，这样的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看来，星际旅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人想要飞向太空可能还得要等些日子。还有很多的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未来，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最后与最初的人》，他就想象了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具备超高智能的巨人，他们的头上都配有望远镜，生活在海王星上。但是人类真的能够生存到那个时候吗？《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这个种族能不能活过将来100年还不一定，更不要说未来几亿年了。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他分析了短期内我们人类可能会遭到的灾难，包括核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石油资源的枯竭。他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熬过当前时代的动荡，地球母亲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部解决掉。因为地球表面会经历冰川期与消融期交替的气候模式，每10万年一个轮回，8万年的冰川期再加上约2万年的间隔期，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处在最近一次冰川间隔期内。那么人类文明能熬过下一个冰川期吗？未来几亿年间，人类面临的威胁还来自小行星和彗星，若是遭遇了撞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更糟糕的，太阳的亮度正在上升，10亿年后太阳光照的输出功率将提升10%，这可以想象会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全面失控。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在科幻作品中看到了许多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包括搬离地球啊、改造火星啊、建一个新家等等。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用科学去验证科幻中的那些想象。那么这两者是矛盾的吗？科学会给想象奠定基础，还是会让想象在各种定律面前破灭呢？科学和科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这本书的翻译者洛成，他怎么说。
2: 关于科学与科幻的关系，有时候呢，科幻作品会启发现实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预见未来的那种。

0: 效果。比如说一战时期出现的坦克，其实它最早是出现在威尔士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里。然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有个电视剧《星际迷航》，也有那种翻盖的手机。然后现代的人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也会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拿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可知参考的设计的原则体系，就是看机器人如何能不危及人类社会。
1: 的确，科幻与科学就像是一对双生子。那这本书呢，是让科幻回归科学，也让科学读起来更加浪漫有趣。作者不仅使用了自己的研究，他也吸取了前人研究的精华，集中了一大批最强大脑，一起来共同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所以跟随作者去进行科学探索的这个过程，也是一趟精彩的奇幻之旅。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神奇女侠1984是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派蒂·杰金斯执导，盖尔·加朵、克里斯·派恩、克里斯汀·韦伯、佩德罗·帕斯卡等人主演的奇幻动作影片。它讲述了神奇女侠戴安娜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在阻止了一场看似平常的劫案之后，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影片在2020年12月25号于美国上映，2020年12月1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大，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神奇女侠1984》的故事。这部影片在12月18号于中国上映，内地的首周末票房破了1.24亿，但是呢，比前作《神奇女侠》首周末的2.63亿元还是下跌很多。最终呢，国内总票房达到1.67亿人民币，全球的总票房是1.35亿美元。好了，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2: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3: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2: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3: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2: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3: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2: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大。
1: 出生天堂岛的亚马逊族少女戴安娜·普林斯从小有着远大的志向，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在经历打败战神阿瑞斯和挚爱史蒂夫的生死离别之后，无法回到故乡的戴安娜逐渐融入人类世界。1984年的美国，戴安娜在商场阻止了一场抢劫之后，回到博物馆的她在新同事芭芭拉那儿发现了一个水晶饰品。
4: 就是这个。那是什么？我也看不出来。开灯看看。我觉得这个专业术语非常平淡无奇。这是红水晶，算是贯穿历史的经典赝品宝石。我想它的价值甚至不会超过75美元。你怎么看？
5: 鉴定不是我的专长，不过我看一下。
4: 拉丁语，至少算是件古董了吧？
5: 或者是上周才从维奇奥桥的小摊上买的。
4: 这可说不准。
5: 手持此物许可实现一个愿望。
4: 你懂拉丁语？
5: 是的，学语言是我的爱好。
4: 或许这是个幸运符之类的。
5: 是，我想是的。奇怪，
6: 我希望能来杯咖啡。
4: 你真逗。
7: 我帮艾瑞卡买的咖啡，但他休病假了，谁要？
6: 什么？那我喝呗。好的。
4: 你瞧见没？不可思议吧？
5: 但愿如此。
4: 愿望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许哪个。
5: 我知道。好了，总之抱歉打扰你了，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4: 哦，好，暂时不用。
5: 好的，
4: 不过谢谢你。
5: 没事，这是我的工作，等有机会我会再研究一下。
4: 好的，那个谢谢你和我聊天。不好意思，我是说我没事。
5: 要不我们两个早点去吃晚饭，然后聊聊这块宝石。 到底有多平淡无奇。
4: 真的吗？
5: 真的，居然叫衡水晶，这是在糊弄谁呢？
4: 没错，太没劲了，
5: 太蠢了，
4: 真没劲，真是太没劲了。
5: 就是，走吧，
4: 无药可救。
1: 戴安娜和芭芭拉都悄悄地许下了自己的愿望。戴安娜希望能够与自己的挚爱史蒂夫再次重逢，而芭芭拉则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像戴安娜一样强壮、性感、潇洒、与众不同。但这个神奇的水晶早已被他人盯上，开采石油的黑金公司老板麦克斯罗德想将它据为己有，为此提出要为博物馆捐款的他特意来博物馆参观，并且点名要求芭芭拉陪同。在芭芭拉的办公室，麦克斯发现了那个水晶饰品，但是他还没机会下手。麦克斯离开博物馆回到自己公司，这儿早已经是空空荡荡，一片狼藉，合作伙伴西蒙正在等着他。
8: 西蒙，这个办公室还没接待客人呢。
9: 结束了，麦克斯，我什么都不想听，我退出。
8: 西蒙，我知道现在很困难，但是我们只差一步就能扭转局面。
9: 还扭转局面？根本就没有石油，根本就没有工，你靠什么来扭转局面？靠骗取更多像我这样的白痴？这是庞氏骗局。
8: 我有个宏伟的，有些工作还在进行，这不是什么骗局，西蒙，我们有几百万英亩可能富含石油的土地。

0: 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其他人都已经不屑投资了。
1: 对，
0: 现在无需调查就能知道。我真应该早点调查你，麦克斯韦尔·罗伦詹呢？你就是个毫无道德廉耻的大骗子。
2: 我不是大骗子，
1: 我是一个电视名人，拥有规划的、受人敬仰的商人。我有宏伟的规划。
0: 只要敢想，梦想就会实现，诸如此类吧。我给你48小时，把钱还给我。
1: 你会后悔的。
0: 好多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匿名举报你，废物。
1: 等等，西马，等等。
3: 原来麦克斯已经破产了，现在的他孤注一掷要得到水晶，从而实现自己发财的愿望。晚上在博物馆举办的派对上，芭芭拉的愿望似乎开始实现了。之前从没有引起过别人注意到的他，受到了所有人的夸赞，而麦克斯也终于从芭芭拉那儿连蒙带骗地拿走了梦寐以求的水晶。戴安娜则在这儿碰到了一个一直纠缠她的陌生人。
1: 戴安娜，
4: 劳驾，我不认识你，请你别再跟着我。
1: 可是真希望还有时间。
4: 你为什么这么说？别跟我说这句话，你根本不认识我。
1: 我认识你。
3: 史蒂夫给了戴安娜一块老式电子表。
1: 我来拯救今天，你要去拯救世界。

0: 都记得什么？
1: 我还记得我开着飞机升空，
0: 嗯哼，
1: 然后的就是一片空白，一片空白。不过我却知道我去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怎么形容呢？我形容不出来了。不过非常好。然后一睁眼就在这儿了。
0: 哪儿？
1: 在一张床上。很怪，很怪的枕头，床是木板做的。
0: 啊，那叫蒲团。
1: 叫蒲团。
0: 对。
1: 记住了，非常不舒服，跟以前的比起来确实差劲儿，真的，这是实话。毕竟现在是未来的时代了，1984年，
0: 1984年。
2: 深夜，麦克斯拿到水晶之后，急忙赶回办公室，迫不及待对着水晶许下自己的愿望。
1: 一个伟大的愿望，我等了很久了。愿望是变成你能够实现心愿的愿望石。
2: 麦克斯的话音刚落，随着一阵狂风，水晶慢慢变成粉末。与此同时，他感到浑身充满力量。第二天，戴安娜从芭芭拉那里得知麦克斯已经拿走水晶，他和史蒂夫急忙去了麦克斯的办公室，发现门口停满汽车，到处都是前来应聘或者要求入股的人。两个人溜进办公室，这里已经今非昔比，坐满了忙碌的职员，但是麦克斯却不在这里。在麦克斯的办公室里，戴安娜发现了水晶饰品的底座，水晶石已然不见了。
1: 你好像见了鬼似的。
0: 的确是，曾经有许多天神，他们因缘际会做了很多事情，有一位造出了这样的神器。世上有许多普遍存在的元素，一旦把它们注入某件物品，其威力就会非常非常强大。

0: 此时的麦克斯已经去开罗建石油大亨了，麦克斯满足了他的愿望，作为交易他想要所有的石油。此时戴安娜和史蒂夫也驾驶偷来的飞机赶到开罗，在沙漠公路上他们遇到了麦克斯的车队。麦克斯命令身边随行的士兵攻击戴安娜和史蒂夫，想摆脱二人，最终麦克斯驾驶领头的车辆逃跑了。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这时芭芭拉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一个了解水晶的人。
2: 早上好。
0: 戴安娜跟史蒂夫又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在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戴安娜、史蒂夫和芭芭拉见到了这个了解水晶的人。
2: 你是玛雅人？
3: 不，什么？我只是这个世界的公民。
2: 这里说你叫弗兰克。
3: 好吧，我知道的大部分事都是前世的。
2: 所以你不是？
3: 但是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曾曾祖父留给我这个。
0: 弗兰克抱过来一本很厚很旧的书。
3: 最好死了这条心。我所知道的是，他在仅仅几个月内就毁灭了我的民族，仅剩的幸存者把宝石埋了起来，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再挖掘出来。
2: 我能看看吗？
3: 随便看。
4: 怎么了？什么情况？
2: 德扎拉弗雷亚埃罗。
4: 那是什么？
2: 穷凶极恶的神，谎言之神，多洛斯曼达西亚斯，诡计公爵，他一直有很多称呼，但如果是他给宝石赋予了力量，其中肯定有诈。愿望和谎言有什么关联？我觉得他更像是块愿望石，
4: 带有诡计的愿望，有魔力的猴爪。小心许愿，他帮你实现愿望，但会夺走你最珍贵的东西。戴安娜，你的超能力。
2: 不，这样说不通啊，有什么比你的愿望还要更珍贵？怎么才能阻止他？
3: 传说想阻止他只能摧毁宝石或归还已实现的愿望，人们无法摧毁宝石，也拒绝归还愿望，整个文明都被摧毁了，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4: 没人愿意放弃愿望。
2: 但宝石已经被摧毁了。什么？什么时候？他就在你眼前。麦克斯·洛德跟我说他就在你眼前，或许就是他，他不知怎么变成了宝石。
4: 但这怎么可能呢？
2: 除非他许的愿望是……不，疯子才那么干，不会的。
4: 如果我们摧毁了宝石，如果我们摧毁了他，愿望都会失效。
2: 你在说什么？不行，我可不参与这事儿，绝不。
4: 或者大家都放弃愿望。
2: 不，绝对有更好的办法。不行。他说的对，我们掌握的信息还远远不够，但我们知道要在他实现更多愿望之前阻止他。
4: 光是阻止他可能不够的，戴安娜，愿望已经许下。
0: 戴安娜和史蒂夫回到公寓，史蒂夫跟戴安娜似乎都意识到了什么。
4: 戴安娜，我懂你过得很难。
2: 你不会懂的。
4: 但
2: 不会的。
4: 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2: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4: 我们必须谈谈。
2: 史蒂夫，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我每天都尽全力做好一切，我也很乐意，但在这件事上，你是我一直以来的全部心愿，你是我唯一的快乐源泉和期待。
4: 我真的很抱歉，但这太不理智了。这世界到处都有很优秀的男人，比方说他怎么样？考虑一下他。
2: 我不需要他，我只要你。为什么我就不能提唯一这么一次要求呢？史蒂夫，唯一这么一次。
4: 恐怕我们没有选择。
2: 我完全可以选择，我不能放弃你，绝不能，我绝不会的。所以我们要阻止他，我们要想办法，肯定有别的办法，肯定有。

0: 麦克斯回到家里，发现虽然自己满足了自己和别人的愿望，但是身体也正在不断的恶化，可是他依然不想收手，不停地满足身边所有人的愿望，并且从中使自己变得强大，甚至成为一个神。整个国家都被他搞得乱了套，到处都是混乱。为了拯救这一切，史蒂夫劝说戴安娜放弃自己的愿望。史蒂夫消失了，悲痛万分的戴安娜去找麦克斯，最终她找到了正向全世界直播的麦克斯。这时的他已经处于疯狂状态，不停地满足各地人们的愿望，世界被他搞得一团糟，甚至即将引发一场核战争。关键时刻，戴安娜用真言套索把马克思绑住了，但是麦克斯依然不想收手。
1: 可怜的戴安娜，为什么你要成英雄？
2: 我要个孩子。
1: 其实你可以留住那个飞行员，还有你的超能力，只要你愿意加入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2: 从来没有过极大奢望。可是他已经走了，而且这是事实。世上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我不想付出这种代价，再也不会。这世界原来的样子已经非常美好了，你不可能拥有一切，你只能拥有真理，有真理就足够了，真理如此美妙。所以你看看这个世界，再看看你的愿望给他造成的创伤，必须做英雄，只有你才能拯救这一天。放弃你的愿望吧，如果你还想挽救这个世界。
1: 为什么要我放弃？我好不容易等到今天，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不能阻止我，没有人可以。
2: 不是在对你说，我是在对其他所有人说的。因为你不是唯一一个受我伤害，希望得到更多，希望亲人复生的人。
0: 在最后时刻，麦克斯突然想到自己年幼的儿子，终于清醒过来，他也放弃了成为梦想之石的愿望。在戴安娜的感召下，世界各国的人们也纷纷放弃自己的愿望，一切逐渐恢复了正常，而完成任务的神奇女侠又开始飞向远方。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神奇女侠1984》。这部影片是由杰金斯担任导演，他呢还和杰夫·琼斯和戴夫·卡拉汉共同担纲编剧。故事由杰金斯和琼斯根据 DC 角色所编写。这个团队当中的多位成员同样也参与了本片的幕后制作。 2017年，盖尔加朵参演的神奇女侠可谓是惊艳了整个世界，她也因为扮演神奇女侠成为了当红影星，她的电影片酬也是翻了好几倍。在这部影片大获成功之后呢，神奇女侠的续集也很快被提上日程，但是续集却用了一个有些奇怪的名字，叫《神奇女侠1984》。因为导演并不认为这部影片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续集，它跟前作没有太大关系，将会是一个很独立的故事，所以它的名字才没有叫做《神奇女侠2》。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干杯朋友，田震。田震在1997年发表了这首经典代表作品，以离别为主题，唱出了挚友分别时的复杂心情。田震标志性的沙哑嗓音为这首歌注入灵魂，既保留了摇滚的粗粝质感，又充满人文关怀，成为一代人在告别时的情感回忆。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姜育恒、李翊君，爱我你怕了吗？

爱我你怕了吗，来自姜育恒、李翊君。2001年，李翊君离开了合作多年的上华唱片，签约了著名填词人许常德新成立的歌莱美。这间存在时间不久的唱片公司，当年还是网罗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比如姜育恒、伊能静、李圣杰、许哲佩等等。爱我你怕了吗，就是这一时期姜育恒和李翊君的合作。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Swear it again, 我将爱你不渝，来自 Westlife。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重来，黄小琥。重来一次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感情的土壤里除了真心还需要天时地利，爱情从来不是精密的方程式，再完美的假设也敌不过命运的变数。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袁惟仁，玄牧。

原为人，玄木，旋转木马，不求被记住，只奢求短暂陪伴里能抚平对方的伤痛，制造一场自由飞翔的美梦。杨明学写下这段歌词时，知道自己因为疾病时日无多，木马就是他的缩影，用尽仅剩的时光守护爱人，明白自己注定无法长久相伴，所以温柔放手，劝对方不必将自己放在心上。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仰望杨丞琳。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

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来自张学友。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是因为歌词写得像自己。听这首歌，你会不会也想起那些彷徨无助等待的日子？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来自齐豫。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来自齐豫。齐豫的歌声是一种优雅、文静、与世无争的模样，自由穿行在古典与流行之间。齐豫的声音既有一份通透，又有一份亲和，这是非常难得的。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

虽然是讲述了一个忧伤的爱情故事，却又带领着我们在歌声中远离尘嚣。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爱我99，来自阿牛。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植物云，熊天平，爱情电影，爱情是一场虚构电影，明知容易落泪，让人伤心，投入之人仍甘愿全心入戏，坚守至落幕的那一刻。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怎样？戴佩妮。

怎样，戴佩妮。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青涩年华时觉得这首歌凄美的感觉符合我们对于爱情的想象，直到经历了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之后，回头再听怎样，才会明白过去的爱真的不用再提。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罗大佑，未来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这首歌曲非常具有故事性，能给听众带来丰富的想象力。男女生的切换恰如其分，男女各自内心真诚坦荡的表白，沉溺于情感的纠结、懊悔和无奈。此曲是近几十年中少有的优秀对唱歌曲。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冷冷的夏，王芷蕾。想着

冷冷的夏来自王芷蕾，这首歌的填词人是姚若龙，这也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歌词作品。盛夏本是热烈滚烫的季节，可这首歌通篇尽着凉意，木棉轰轰烈烈开满一整个夏天，我们沉浸爱意里，看不懂对方藏在话语里的告别，一场盛夏却藏着挥散不去的遗憾。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Making love of nothing at all， 爱让一切成空，来自 Air Supply。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一个人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无奈地失去了爱情的悲怆。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转折，我们在追逐一些东西的同时，往往会忽略身边那些最珍贵的存在。当我们在繁华的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回首才发现曾经那个与我们携手走过风雨的人早已悄然离去。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诱惑的街，林忆莲。

又或的街林忆莲。这首歌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夜太黑》，这首歌很像是《夜太黑》的姊妹篇，同样的萨克斯前奏登场。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一切都归于平静的后半夜，唯一不平静的是依然想爱你的挣扎心境。林忆莲将这一切演绎得丝丝入扣，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杨坤无所谓。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过火，来自张信哲。张信哲的歌往往在柔软中富有穿透力，深情而不滥情，尽管唱着爱情的哀愁，却总能给孤独的人一丝温暖。作为一个唱了一辈子情歌的人，张信哲曾经在过火里唱过的一句词，无意间

也成为自己爱情路途的写照。每每听起他的歌，总会觉得那绝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人生，一场执迷，一团水与火的碰撞。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Come away with me, 远走高飞，来自 Norah Jones。

Come Away With Me 远走高飞，来自 Norah Jones。 911事件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创伤，不安、恐慌、紧绷笼罩着所有人，人人困在动荡现实里，找不到情绪的出口。就在这样一片压抑之中， Norah Jones 的温柔爵士悄然登场。 Come Away With Me 不再只是恋人之间的邀约，更是所有人心底无声的期盼，暂时逃离破碎焦虑的现实，寻一处净土安放疲惫。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原来爱你是这么快乐，来自微微组合。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光良说，这首歌是在告诉大家相信的力量，只要相信，最后一定会完成梦想，结局一定是美好的。这首歌曲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也让演唱者光良红遍大江南北，是无数人少年时代的情歌王子，记忆中的钢琴少年。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戚薇作为四川人，袁成杰身为上海人，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提议把上海话、四川话等特色方言创作成 rap 融入其中，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乔治，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回味彭佳慧。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

0: 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亲会跟爱一起走，陈洁仪、郭峰。陈洁仪是来自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内地的听众很多是从陈洁仪和郭峰联袂合唱的《亲会跟爱一起走》这首经典作品开始了解他的。学车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高明俊，我不哭。

高明俊，我不哭。越是心底在乎，越要强撑体面，不肯落泪。成年人的分手，少有轰轰烈烈的崩溃，只剩独自消化的隐忍与成全。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少女的祈祷，杨千嬅。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曲终人散来自张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十一郎的一次亲身经历。当时十一郎去参加一位曾追求过他的异性好友的婚礼，看着婚礼现场，十一郎感慨万千，如果当初自己选择了这位好友，那么如今身披婚纱的新娘或许就是他自己了。这样的感慨被他化作了细腻的歌词，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复杂的情感。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准备好了没有？来自萧亚轩。

准备好了没有？来自萧亚轩，这是热情洋溢又自信的萧亚轩，整首歌都充满了青春，活力四射。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Go the distance， 坚持到底，来自 Michael Bolton。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囚鸟彭羚。这是一首1996年的老歌，历经30年，当下还能引起我们共鸣。也许是它超越了具体的感情叙事，而把触觉伸向现代人更加普遍的情感困境。我们一方面渴望爱情的亲密，另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看重自我个体的体验。两者之间的矛盾挣扎，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关系中体验着无味的日子。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张敬轩，过云雨。
1: 天空

张敬轩，过云雨，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走，有多少人会留，人来人往，聚散离合，这就是人生。曾经以为会相伴一生的人，如今早已消失在人海。有些感情只能用来怀念，有些回忆只能藏在心底。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风筝与风 Twin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一天一万年，游鸿明。我们总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当想念成了惯性，才懂一天一万年的深意。不是时间真的变慢了，是与你相关的每一刻都被赋予了超越岁月的浓度。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Janet Jackson Let's wait a while， 让我们等一等。

Let's wait a while， 让我们等一等，来自 Janet Jackson。 虽然不是 Janet 标志性的节奏作品，但这首歌曾在 Billboard 单曲榜拿过亚军的名次。 Janet 的声音在这首歌里边的柔和轻盈，把对待爱情的耐心与期待都唱进了旋律里。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爱你爱的不寻常，来自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

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地名蕴含城市

0: 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老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这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六点整。
4: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唱。
1: 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对于内地的歌迷和粉丝而言，失恋阵线联盟的影响力应该是更胜一筹。这首歌是1990年推出的。1991年的时候，台湾拍摄了一部家庭奇幻喜剧，名叫《家有仙妻》。剧中的片尾曲使用的正是草蜢的这首《失恋阵线联盟》。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天使飞进你梦里，陈明。

来自陈明，天使飞进你梦里。陈明的歌声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铸就了几代人的闪光记忆。这首歌也传递着温暖，愿夜晚的星辰在梦中为你指引方向，愿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的时候，有人恰好正等着。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五月天，倔强。

烛光来自叶倩文。1995年，叶倩文挥别飞碟唱片，正式加盟玻璃佳音唱片。1996年，他推出了在玻璃佳音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烛光》。这张专辑延续了前作《真心》的温情内核，依旧走荡气回肠的经典情歌路线，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Sophia 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我们都要像 Sophia 一样，背着沉重的行囊，带着小小的愿望，勇敢地走下去。因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Sophia。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刘德华，世界第一等。这是刘德华第一次尝试闽南语演唱的作品。这首歌由伍佰创作，也是在伍佰突然的自我之前，江湖味很浓的大侠歌曲。刘德华的演唱更多的是一种帅气和洒脱，一开口浮尘往事便涌上心头，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爱上爱的味道，来自张韶涵。送你

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甜蜜的糖果，在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听着张韶涵深情的演唱，仿佛能看到一对恋人在阳光下嬉笑打闹，空气中弥漫着的恋爱气息让人不禁沉醉其中。这首歌是对爱情最美好的诠释，也是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向往。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编号89757，来自林俊杰，

戒情人，来自郑中基。真正的释怀从来不是嘴上说着要戒掉情人，而是不再惧怕独处，不必依靠一段伤人的感情来证明自己不孤单，先学会与自己好好相处，才不会因寂寞一次次陷入饮鸩止渴的执念。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轻快的 R&B 节奏搭配 Mariah Carey 标志性的顺滑转音，和悲伤苦情歌完全不同。歌里写一种很高级的释怀，爱人想要自由便坦然放手不纠缠，却笃定这份深刻的爱意不会被时间冲淡，彼此早已成为对方生命里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管不住自己，来自庾澄庆。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村曲谷花海藏记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0: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1: 当然有了。
10: 那是什么收获呢？
12: 对呀，什么收获呢？
1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9: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

0: 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嘉义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受到降雨和大风天气影响，苏北地区还是有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见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实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哎，你看这昨天这一天啊，
1: 嗯，
0: 滋溜一下就过去了哈。
1: 你说的是
0: 八威美食节、啊？
1: 是是是，
0: 哎，
1: 因为今天早上正式的结束了一个对台风的预警啊。
0: 对对对对、嗯，你看有很多时候啊，人生就觉得好快啊。
1: 是啊，
0: 啊，前面就是准备了很多啊，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真是，
1: 就感觉到就是、好像他是有点害怕
0: 哦，
1: 我们装备太齐全了，
0: 对，
1: 我们准备太充分了，
0: 哎，
1: 他没有办法发挥了。
0: 对，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你滋溜一下子
1: 就到下半场了，
0: 就到下半场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在你看来，有的人呢可能还没进入下半场，有的人呢说我都已经。到这岁数人生进入下半场了，
1: 哎，
0: 嗯，
1: 咱们来定一下，
0: 哎，
1: 何种年龄到进入到了人生的下半场？
0: 我觉得75往上吧。
1: 那今天都不能说吧。那今天谁能说啊？
0: 哎，听的人个个都活到150保底
1: 了。对啊，各位都能活到150啊。
0: 没，我觉得人生可能就是心境可能是一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你要说具体年龄的话，我觉得这不好讲呢。
1: 啊，
0: 大家来说说看，你们觉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岁数？
1: 对，
0: 好吧，
1: 到了人生下半场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来说，其实那个话题它原本的意思就是人生下半场。
0: 哎，
1: 你到底图的啥？
0: 哦，
1: 就是好像那种话题，就是
0: 对，
1: 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哦
1: 而活着？
0: 哦，来找生活的意义了。今天、啊、
1: 对，找生活的意义啊。
0: 那今天呢，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嗯、开车的开88，咱们下载软件互动挺方便的。
1: 是，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1: 啊，
0: 也欢迎各位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啊，咱们正在视频直播。可以点击互动就可以了啊！
1: 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里来说啊。
0: 嗯啊，非分只想说，我觉得人生啊，到了下半场以后，人的心情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啊。
0: 你就发现你认识的人多了以后哈、啊，你就更喜欢养狗了，
1: 不爱和人交流。
0: 哦，喜欢养狗了，
1: 就喜欢他们小狗扑面而来那种感觉、
0: 哦、
1: 啊！
0: 小狗还有那个小猫咪，
1: 嗯、
0: 哦，来各位，您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岁数就已经进入到人生下半场？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各位来想想看啊，嗯、白鹿说他这个人生真的是不好算啊，这是，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按照80年来算的话，那40是不是就最好的时候了？这是啊，
1: 对呀、
0: 啊，
1: 其实古人是因为他们到50都很稀少，
0: 哎，
1: 所以他们30都觉得自己为时已老，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80-90岁的老人比比皆是，
0: 哦，
1: 所以40岁就是正在闯的年龄，
0: 哦，行。小苏，你加油！这是闯的年龄，
1: 这是闯的年龄。
0: 哎，
1: 天天给自己打打气。
0: 对，
1: 很多小伙伴说：“苏，你这件衣服穿过
0: 啊、
1: 哦？这个今天穿过这件衣服，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新衣服了，
0: 哦、
1: 而实在是我忘了这件衣服穿过。
0: 因为他循环的循着都忘了到哪圈了。
1: 对，已经不太了解自己穿过哪件和没穿过哪件了、啊嗯。
0: 对 ，C 先生说，如果说按照岁数来说的话啊，
1: 嗯、
0: 这其实也很好判断。
1: 怎么说？
0: 那男的。63吗？
1: 女的55。
0: 55吗？因为延迟退休了吗？
1: 退休之后的人生才是下半场。
0: 哦，得退休以后才算人生下半场。
1: 对。
0: 对，上半场都是在工作呀，努力呀，赚钱啊这些啊。
1: 哎。
0: 哦。
1: 大苗苗说早上好。
0: 哎。
1: 咱早晨是几点开播的呀？
0: 嗯。
1: 咱早晨是7点多。
0: 哎。
1: 就是我们广播开播了。
0: 对。
1: 抖音直播间就同步开播了。
0: 哎。
1: 还有战户局特工说，
0: 嗯，
1: 苏颖这个衣服就显得很贵气。
0: 嗯。
1: 就是下半场才会穿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件衣服就妙就妙在上半场穿有上半场的感觉。
0: 哦。
1: 下半场穿有下半场的感觉，
0: 哦，
1: 下半场穿显得贵气，
0: 对，
1: 上半场穿感觉纯情，
0: 下半场穿显得纯情，
1: 上半场穿
0: 啊，
1: 显得就是娇羞纯情，
0: 哦，
1: 下半场穿显得贵气，
0: 哦，
1: 嗯，知道吧？每个时间段有每个时间的穿法
0: 啊，很好。
1: 下半夜就不会再穿它了，
0: 对对对对，
1: 下半夜就穿睡衣了，
0: 对对，下半场就说的这个是。对，下半场就能编了，反正。
1: 哎，对，下半场就已经撒开了，豁出去了、啊。
0: 哎，来，各位说说看吧，人生到了下半场，您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啊，
0: 三哥来了哈，三哥说前天晚上啊，
1: 嗯，
0: 我去火车站接我爸爸。
1: 哦，
0: 哎，他从我弟那儿来的
1: 啊、
0: 哦，我儿子呢也跟着我一块儿去了，然后呢我们俩
1: 爷俩就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0: 对，我儿子问我多大了，
1: 几岁结婚了
0: 啊，
1: 几岁生的他，
0: 哦，
1: 我就给儿子说，
0: 哦，
1: 爸爸45了，
0: 哦，
1: 要注意保养，你听这个声音啊，45了、
0: 然后是孩子跟他说你45了要注意保养了，
1: 哦哦
0: 哦，他然后跟我分析了一下，说能活到60的占90%，
1: 活到100岁的占0.几%，活到110岁的有点困难，
0: 啊，
1: 最后总结了一下，
0: 哦，
1: 他说爸我觉得你吧，
0: 哦，
1: 嗯，看你这现在活70概率大，我气笑了，
0: 气笑。哎呀喂，真是啊，就是岁月一下子就把你催到了这个岁数里。
1: 关键是他都45了，才活到70，嗯，确实他都是后半场了，他都不是下半场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小鱼小说
0: 啊，
1: 我来看看，
0: 嗯，
1: 哪里的娇羞？
0: 哦，
1: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哈。
0: 嗯，
1: 昨天我们有小伙伴看直播的时候就说，
0: 好，
1: 这位主播啊。很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什么来气来着，牙里牙气，
0: 牙里牙气，
1: 那是不是就娇羞，
0: 哦，
1: 那是不是就嗲喽，
0: 哦，
1: 那是不是，对吧，
0: 对
1: 对，大家对我如初见的话都觉得我娇羞，
0: 我亲娘嘞，那娇羞那两个字离他108000里，
1: 就
0: 孙悟空翻三个都翻不到，真是啊，哎呦喂啊，大曹说我觉得上下半场啊，
1: 嗯，
0: 应该是以什么为界限呢，啊，
1: 嗯，
0: 不是说你多大岁数哪个年龄，
1: 哎，
0: 有一个重要的界限，
1: 您给说说看，
0: 就你孩子离开家庭了
1: 啊，
0: 独立打拼了，从那个就是分界线了。
1: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姐姐来说，啊，好像孩子上大学就已经是下半场
0: 啊，对啊，
1: 他就开始很开心了，
0: 对对 对，啊，你比方说你孩子现在从现在开始上高三，嗯，明年大一，
1: 哎，
0: 明年就是你人生下半场，
1: 哇，
0: 就以这个为分界线，
1: 嗯，
0: 比方说你上半场呢你围绕孩子的生活呀，
1: 嗯，
0: 这个去考虑，下半场该考虑考虑你自己了
1: 啊，
0: 你下半场呢仍然拥有年轻啊，但仍然也需要对生活的激情啊，这些都需要
1: 哦，
0: 哎，你不能说，
1: 是因为你现在就在人生下半场的大草，
0: 哦，
1: 因为他不是孩子985又211考得不好考600老大老几的，就是，
0: 啊，
1: 不是他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哦，
1: 是你孩子你现在人生下半场了吧，
0: 对
1: 啊，他没有什么仇的，
0: 哎，
1: 他自己是大学老师啊。
0: 我正在想到一个问题 啊，那你说到底是以叫什么孩子上大学的那一年为界限呢，
1: 嗯，
0: 还是说以孩子结婚了？
1: 一定以这个上大学啊，
0: 哦，
1: 上大学还能找回自己几年
0: 啊，哦？
1: 就那4年，大家好好珍惜啊，
0: 哦！
1: 万一毕了业生孩子了，你就得去
0: 带孩子去，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多吓人的事，
0: 是啊，
1: 多吓人的
0: 事，对，孩子太老了。
1: 哎呀，
0: 想想觉得挺害怕，这是啊，
1: 嗯。
0: 人生到了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各位来想想看，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哦，你看啊、哦，我们刚才做的人生下半场的分析，不是特别的准确。你之前说就是孩子只要上大学了，就应该进入人生下半场了。
1: 对，就他离开了你，独自去打拼了以后。
0: 对，因为你自己可以过自己的人生了。刚才有朋友说还要关注自己。但是 LXY 他说、他们家一个研究生了、他应该已经进入下半场了吧，
1: 早就应该进入下半场了，是不是、
0: 一个五年级二胎家庭他就很难有下半场的感觉，因为伺候大的伺候小的、
1: 老大已经研究生了，
0: 老二五年级，
1: 也就是说老大年龄挺大的时候哥你才开始去研究生
0: 同步吧、
1: 研究生老二
0: 是吧，对对对对
1: 对、对对，你他们说这俩孩子，你要是俩孩子的话，最好是一块儿长大，省心了，反正是。
0: 对，就你要差个不太大的话，你还能找自己找得快一点。
1: 对，
0: 就怕这种中间差的年龄挺大的。
1: 来，各位，
0: 他肯定那个时候觉得，哎，老大已经大了，就不要自己操心了。
1: 对，
0: 再练个小号呗。
1: 那各位，人生到了下半场，在你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阿丽说，应该是远离那些虚伪的朋友、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家、有朋友啊，很真挚很真诚很好、但也有的呢感觉很虚伪，就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不好就放下了，
0: 是
1: 对吧、其实人生很简单，就照顾好自己的身边人就可以哈。
0: 但是你就是人、只有到人生下半场、你才分得清哪些是虚伪的朋友，人生上半场分不出来的，
1: 对对对对，都觉得还挺开心的嘛。
0: 对，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啊，就觉得他就对我好，
1: 对，
0: 他天天带我出去喝酒，他就对我好，
1: 对呀、这不好事儿吗？啥事儿都想着我，
0: 是，
1: 叹气说，我觉得人生确实是一场长跑，可以要一定要顾好自己的下半场，
0: 就是不要在上半场的时候把自己精力、体力啊什么都
1: 用完了，
0: 透支的太厉害了，
1: 对，
0: 你也得顾好自己下。半场还有这个就是1v1这个朋友他说要多关注自己、减少不必要的社交、你会发现现在好像年轻人社交确实变少了，
1: 变少了，
0: 好像就是开始大家更专注于自我，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了、因为你看网上比较出圈的、都是好多朋友在一起、他就说他们好自由好开心 那为什么那么多朋友羡慕，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自己玩
1: 聚会少，
0: 聚会少
1: 对吧、也是一种趋势反正哈，
0: 对，
1: 来，各位来说说看，人生到了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
0: 彭程说，我感觉就要开始独来独往了。社交没必要了。
1: 没事，
0: 在家待着。省钱省事儿。
1: 但是啊，就是你要是一直不社交吧，也挺难受的。我是这种。
0: 你必须得跟人家说两小时吧。
1: 我是那种，就是也不是说疯狂社交。但是我平常也得约朋友玩一玩，可能一周。
0: 你们玩什么呢？
1: 聚餐啊，然后
0: 必须得吃的
1: 啊，聚餐啊，然后小朋友打打电话呀，聊聊天啊。
0: 必须啊。
1: 对，经常啊。是属于这种啊。
0: 我的话都在节目里说完了，我线下没有话。
1: 对对对，我说话量特别多，多到有时候一天都就是睡觉之前的时候，我感觉我
0: 还得叭叭，
1: 我这嘴都是麻的，真的。
0: 所以说，你们不要觉得主持人嘴大和嘴皮薄，那都是说话的功商，
1: 太多了
0: 阿牛说，苏，我很羡慕你谈笑风生那是因为工作需要呀我要真的像刚才有朋友说什么我娇羞什么什么的东西的，
1: 对，
0: 当不了主持人，
1: 对
0: 那只能当 idol 当明星。
1: 阿丽说这个，他现在的心情跟以前不一样。以前。

0: 那活着的时候感觉自己谨小慎微的，
1: 现在什么叫以前活着的时候，你别留这种言、啊、我嫌怕。
0: 以前活的谨小慎微。
1: 哦，吓死我了，我以前活着的时候。
0: 哎，现在啊主打的心态就是活一天爽一天。
1: 哎
0: 啊，活一天就爽一天。
1: 这个确实是的，就因为每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了
0: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个，哟，大嫂给我们发了一个成绩单，这是今年的还是去年的？
1: 他是去年的吧？我记得去年他跟我们说没考好，考了670多。
0: 高考？
1: 高考
0: 考670多？
1: 说真的是发挥失常了，怎么
0: 办？这不妥妥985往上吗？
1: 对呀、啊，
0: 这一般，这在徐州都没老师教了吧？这个。啊，
1: 因为他当时在跟我们说，孩子就是在班级里什么事儿都不要问、
0: 哦、
1: 然后学习成绩又好，然后回头之后又跟我们说、
0: 啊、
1: 哎呀这次甚至想复读了，我们觉得考多少，他才考670多分，就当时的
0: 什么叫才考670多分，
1: 没把我们气死你知道吗。
0: 哎，我看了一下他的英语啊，140分英语
1: 啊，
0: 化学96分，
1: 对呀、啊、
0: 物理考100，
1: 然后
0: 满分
1: 数学考122吗？
0: 我的妈耶，大神啊，这样。
1: 他现在在哪个学校？
0: 要膜拜了，真的
1: 啊！他们还雇你吗？
0: 对对对。啊，
1: 是不是
0: 还能想得起爸爸妈妈？
1: 对，还记得有自己有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吗？
0: 对对，几年上学业。
1: 哎，我们真的很想问一下这种学霸的家长，
0: 啊、
1: 你小学的时候给他做一些就是上什么辅导班、
0: 啊，
1: 或者是提前给他们介入一些
0: 对对对
1: 什么逻辑思维呀、
0: 啊啊、
1: 数感培养啊、
0: 哦、
1: 啊，然后什么语文磨耳朵呀，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英语熏听啊，
0: 哎、
1: 你知道这些东西啊，现在在我脑子懵懵的。他们说，小幼儿园小班不磨就来不及了。
0: 一般情况下、
1: 哦、压力好大呀。
0: 一般情况下，这都是两种话说
1: 啊。
0: 你要问那学爸的爸妈呢，那他们肯定是滔滔不绝，巴巴跟你说有很多教育心得。
1: 嗯，
0: 但你要问学霸本人，他说我爸妈没管过我。
1: 学霸的爸妈也好说，都是他们自己啊，
0: 是吧？
1: 他们自己愿意学，
0: 自己愿意学啊。
1: 还有这位小伙伴说，当年如果有钱上学的话，我也能考那么多的话。
0: 哦，
1: 咋弄的？
0: 哦，当年没钱上学。
1: 但是我看你现在最近挺有钱的，
0: 是吧？
1: 因为他的就是抖音级别挺高。
0: 啊、但现在已经不能上学了，这个
1: 啊。
0: 沈阳说过，我的上半场呢，不吸烟，不喝酒，早睡早起
1: 啊，
0: 打下个好身体。
1: 就一个闺女，
0: 就一个闺女，
1: 其实就是为下半场准备的。
0: 下半场你怎么准备了呢？
1: 下半场我找个离家他近的宅基地
0: 哦，
1: 养点鱼虾什么的
0: 哦，
1: 就他们在前方工作，
0: 哎、
1: 我就给他种地
0: 哦，
1: 哎，还开心满足，
0: 哎，
1: 带媳妇一起过二人世界
0: 哦，哎，
1: 他过得真的很孤独，
0: 就是他也活得很轻松，
1: 他活得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0: 没必要太多负担。
1: 他没有，对他不也不需要
0: 啊，
1: 嗯
0: 啊，没，就是有的时候就。人往往会被很多的关系束缚住，
1: 是的，
0: 对吧？
1: 还有朋友说能问我们一个问题吗？有随便问，
0: 嗯，
1: 我们回答呢我就念，回答不了我就不念，我就待会广播的时间再念，就看看适不适合播出吧。
0: 啊、哦，
1: 问吧问吧。
0: 对，
1: 啊、
0: 三姑说明年我闺女啊，应该是家里的二闺女了吧？
1: 二闺女了啊、
0: 我闺女要是能考600以上啊，
1: 啊，
0: 我们这儿我们张杰这流浪狗我包了，真的，我请他们吃大餐，到时候龙仔你一起去吃啊，
1: 你和狗坐一桌。
0: 哎，明年那个三哥家的老二要是考上600分往上，我跟狗坐一桌都行。啊，对对 对，明年也考个670往上、啊。
1: 哦，明年三孩弟二闺女都开始高考了。
0: 对啊。
1: 哎呦喂，他快混出头了 啊！
0: 对对，那妈妈老二就妈妈老三就行了。哎，各位。
1: 星河说、
0: 啊，
1: 刚才有朋友不说吗？苏苏，我能有一个问题吗？
0: 嗯、
1: 星河说，苏苏心里想，你要敢问年龄，我就给你踢出去。
0: 对对对，他虽然嘴上没有这么讲，但他行动上会这样子。
1: 啊。
0: 来，各位，人生到了下半场，在你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啊，琪琪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吧，其实是最好的时光了。
1: 哎，
0: 比方说你送娃去上课以后呢，你可以去按摩啊，去头疗啊，去做脸啊。
1: 哦，哈哈哈哈，
0: 你不觉得送孩子以后，然后这种时光很幸福吗？
1: 那是你这送完孩子之后是你自己的时光
0: 啊。
1: 我们送完孩子之后，
0: 哎，
1: 是单位的时光，
0: 对，
1: 啊、
0: 哎，上班什么的，
1: 哎，
0: 啊、
1: 还有这位啊、哦，刚才问我问题的这位朋友，他问的有点专业啊，
0: 嗯、
1: 他说的是他现在在国外，
0: 哦，
1: 因为他的车在国内没有人开，
0: 啊、
1: 就一直停在停车场，
0: 哦，
1: 他说他可以不买保险吗？等回去再买保险可以吗？就他可能有个脱审的情况，
0: 哦，
1: 啊，那个你停在停
0: 保险哈不能。 不买吧，是吧？
1: 对，就交强险这些东西，你可以不买商业。

0: 商业可以
1: 不摊不买，因为它不摊嘛。
0: 啊，那是选择性的，
1: 那是选择性的险，对，交强险可能得买。然后那个还有，你停在停车场那个停车位
0: 啊，
1: 还是说你就停在家里小区的停车？
0: 哦
1: 啊。就停车位，
0: 对，
1: 它停车位和停车场不是一个意思啊。
0: 哦，
1: 啊、
0: 停在停车位里面，
1: 还是停车场里头？
0: 哦，
1: 这可吓死人了。
0: 对，我最近刷了很多帖子，有什么？有哪位大哥人在国外那个房子不住的吗？我帮你增加一下人气。
1: 哎呀，嗨，还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免费的给住啊。
1: 哎，
0: 还有那种车子也是啊。
1: 还有，
0: 哎，
1: 还有很多哦，停在自己停车位，
0: 啊、
1: 那应该是交强险，应该是
0: 基本保险就行，
1: 基本保险就几百块钱的那个，
0: 对对对啊，来，各位，人生到了下半场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人这个时候应该在意什么了？有哪些东西其实可以慢慢变得不那么在意了呢？
1: 哎，
0: 啊、各位，
1: 还有说交强险可以不买，
0: 啊、
1: 因为超脱险超90天就涨保费了、
0: 啊，
1: 那为什么可以不买？非得去涨那个保费吗？
0: 陈指导是拆迁户啊，拆迁户来了，他说早上去鱼龙山爬了一趟、
1: 哦、
0: 就早上今天早上
1: 啊
0: 山上锻炼的人呢
1: 都是下半场的人，因为他们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充裕的。
0: 对啊，
1: 好羡慕那种早上能爬山、
0: 哦、
1: 然后回家做一个清闲的早饭、
0: 对，
1: 然后在家里收拾收拾看看电视，
0: 而且你不用羡慕，你周六周日就行。
1: 没不行，
0: 哎，怎么不行、啊、
1: 有孩子的你带孩子爬山和自己爬能是一个量级的？
0: 哎，早上他们俩还没醒，六点钟之前爬完，回来给他们做个
1: 保费。累不行不行，啊累。
0: 前面还羡慕呢啊，对，但是确实啊，那个山上锻炼的人一般都是
1: 挺好的，
0: 下半场的人，
1: 哎，
0: 上半场的人还在沉睡着呢哈。
1: 啊，还有这个行者说，说你也能行
0: 啊、
1: 哦，你不用羡慕他，你半夜可以去偷偷爬山，我图啥？
0: 夜爬云龙山也挺火的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且不时的。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亮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不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东东每次都问我，但我记不住。他说、你猜我在哪里？我都以为他是我们对面航空热线的嘉宾，在我们的后会室，因为我们两个玻璃能看到。
1: 对啊。
0: 因为一般都，他每次都说我在你心里。他说我问你三次，你说就这种答案，我能记得住。
1: 你在赤道几内亚我记得
0: 对对对啊，
1: 是吧、哎呦喂，还要在你心里面来回乱走这是
0: 啊。哦，刚刚还有小伙伴过来给小伙伴做一个提醒了、我们觉得车即使你不开也需要就是办交强险，
1: 对啊。
0: 但是冷月清风说可以去车管所办一个停驶登记，就不用交交强险了。
1: 哦，就是这车不动了以后是吧？
0: 但是你要说它停驶登记，它是不是要长时间的停驶登记？它每年还得回来一个月，就很麻烦嘛。
1: 哦，
0: 你每年回来那个月不也得开车吗？
1: 对
0: 啊，
1: 你看哪种更合适一点啊？
0: 嗯，
1: 那今天的四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人生到了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
1: 一丝霸气范儿说，我觉得下半场最重要的就是活着。
0: 是的
1: 啊，
0: 得有命是吧？
1: 对呀、你活着你才有输出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哎，平平淡淡说、哟，收音机里的还真是你、我骗你们干嘛？你们不会以为抖音上都是骗子吧？
1: 你还别说，现在 AI 挺真的，这是
0: 是吧？和广播里都一样啊。那你们进来要记得关注啊，点点赞啊什么的啊。
1: 那各位说说看，人生到了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饮料啊，真的是太适合夏天了。
0: 哦，
1: 天儿一热以后，好多朋友喝了它就感觉超级舒服、超级爽，对不对？
0: 你说的是什么波波 QQ 奶茶吗？
1: 哎，咱们先说答案啊，柠檬水。
0: 哎呦，
1: 哎，
0: 听起来就很减脂。
1: 哎，柠檬水，一些朋友坚定的选择柠檬水啊，不仅因为它有清爽的口感，还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功效。
0: 哦，
1: 比如说啊，喝了这个柠檬水啊，又美白啊，又养颜啊，又提高免疫力啊，又预防感冒啊，又延缓衰老啊，这些。
0: 但是、这些答案是真的吗？
1: 那我们直接说答案行吗？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功效，但相比于白开水呢，它确实有很多独特的优势。我们夏天应该
0: 多喝柠檬水。插播一个路况消息啊、黑漆麻黑说、京港路目前由东往西是堵死了啊。
1: 对。
0: 尤其国外的朋友听到这样的路况，他会觉得很亲切吧。
1: 对。
0: 京港路啊、现在堵死了。如果大家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路况发在公共平台，大家也可以帮大家啊。
1: 那这个京港路的朋友可能需要喝点柠檬水，需要点清爽。
0: 是。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喝柠檬水到底喝的是什么呢？你看啊，柠檬水其实很简单，一片柠檬片儿，加上水，对不对？
0: 我不行，我还得挤汁儿嘞。
1: 挤汁儿
0: 啊！
1: 其实这个柠檬片呢，又分外皮啊、内皮啊、柠檬果肉还有柠檬籽儿这么几块来组成
0: 啊，
1: 对吧？有。

0: 这些朋友说了，那我这喝了这里边除了水以外，里边还有维生素 C 呀、钾、钙呀、酚类啊，包括这个什么类黄酮物质啊、香豆素，就有这些。但有些朋友说，有这么多东西，那应该功效很好吧？
1: 其实，刚才说白喝柠檬水能美白吧？不大行。
0: 喝柠檬水不太能美白，
1: 对，
0: 不太能美白、
1: 就是咱们按照一颗柠檬大概60克能切6片来计算、一颗一片柠檬大概10克、还有 2.2 克的维生素 C， 也就是说每次用2片泡柠檬水、假设柠檬里边维生素的含量已经全部溶在水里了、我们也只能喝5毫克的维生素 C。
0: 你就这个量呢，你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啊，或者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
1: 所以它就也不太能美白，
0: 不太能美白啊。
1: 哎，
0: 对，
1: 但是
0: 不能美白，
1: 但是你说它能改善免疫力吗？喝柠檬水，不大行。
0: 维生素 C 呢，确实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可以适当的缩短一下感冒的症状的持续时间，
1: 对呀、
0: 缓解感冒的症状。但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实在是不算高啊，在这个、在这个柠檬水当中哈、如果你真想提高免疫力的话，你不如吃点那个什么优质蛋白的白肉啊、猕猴桃啊、圣女果啊、草莓啊这些。
1: 是。
0: 但有些朋友说了，你看又不美白又不提高免疫力，咱喝柠檬水最大好处到底是啥呢？
1: 刚刚有位朋友给我答案了，这个就是叫做徐州特产的这位朋友说
0: 啊，
1: 真实答案是，
0: 哎，
1: 它相对于别的那些东西啊，它便宜。
0: 哦，它便宜。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啥呢？就是能让你多喝水。
1: 我喝白开水也能多喝，我喝茶叶
0: 水
1: 我也能多喝。
0: 哦，你能一直喝水？
1: 我能啊。
0: 就是其实呢，因为柠檬具有独特的那个挥发性的那个香味物质啊、酸酸的口感啊，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的人
1: 酸溜的啊。
0: 对，多喝水的好处就比较多了，排便更顺畅了，
1: 有助于减肥了。
0: 对，尤其是炎热的夏天，一杯柠檬水啊，确实能够让你解暑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不建议在柠檬水中你再加点蜂蜜啊，你调一个味儿完了。
0: 对，
1: 这就完全就不健康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热量就起来了
0: 啊，它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就跌落了，变成了一个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
1: 而且不工作就没饭吃，说对，
0: 哎，
1: 你再加上这个酸酸甜甜的
0: 啊，
1: 喝了开胃，还减脂，
0: 是
1: 吃的更多了
0: 啊。想补充维生素 C 的话呢，你可以搭配一些新鲜水果或者优质蛋白，咱们刚才提到圣女果啊、橙子、猕猴桃这些，
1: 哎，
0: 都可以
1: 低卡的啊。
0: 如果想提升营养的呢，你可以搭配一点坚果啊、原味的果干啊这些啊。
1: 我们上次做苏超的时候，我们那工作餐是给我们了一个沙拉。
0: 哦，
1: 我说啊，沙拉
0: 吃草啊，
1: 给我把牛杀了，快！怎么能只吃沙拉呢？
0: 如果想让这个柠檬水的口味变得更好一点呢，有两个小技巧啊。
1: 嗯。
0: 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柠檬籽儿给它去掉了。就那个柠檬籽儿，它有的时候会有点苦味儿，对吧？
1: 是的。
0: 对啊。
1: 还有
0: 柠檬苦素里边。
1: 而且还能可以用稍微热一点的水泡柠檬，有利于柠檬皮中的香味释放 啊。
0: 可以适当的掩盖那个酸苦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口感。
1: 对。
0: 但要注意泡好以后呢，最好放凉了再喝哈。低温下的酸苦味呢，也可能会相对淡一
1: 点。淡一点啊。
0: 对 对, 对。
1: 刚刚有朋友说我是调频96的素素吧，早期是。
0: 哎。
1: 一二年之后就到1033来了、
0: 对，这都
1: 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
1: 而且现在是99啊。
0: 哎、
1: 还有厚道说苏还有山西的余音。
0: 啊、
1: 我啥呀，我没有。龙仔有山西的那个他的祖籍、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从那个什么大槐树下。
0: 啊，三槐堂好。
1: 三槐堂那出来的，他有山西，我哪有山西。
0: 我还真一直想到山西好好的逛一逛哈。
1: 你可以看。
0: 寻根之旅哈。
1: 哎，挺好的啊。
0: 对，三千大姐说我现在就搁金港路堵着呢啊。金港路是因为有施工啊，所以咱们耐心等待吧啊。
1: 是，目前大学路也有相对于一些的压车的情况，要提醒小伙伴们注意一下了啊。
0: 哎，其实今天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只有一个大学路，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金港路，
1: 哎，
0: 有些加车，其他的路段呢，各位如果说有最新
1: 好的，
0: 对，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还有朋友给我们提醒说，你们吃鹅的时候可以蘸点柠檬
0: 啊？
1: 为什么？
0: 鹅
1: 那么好吃，本身就那么好吃了，
0: 啊、吃鹅的时候蘸点柠檬是吧？
1: 啊，
0: 哦，这两个东西应该还可以哈，
1: 是吗？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觉得巨好吃、
1: 哎。上次他们说什么和什么加起来特别好吃呢？
0: 啊，
1: 是黄瓜加什么？是花生吗？
0: 那肯定好吃。啊
1: 啊！
0: 花生跟毛豆是吧？
1: 我 那个花生
0: 奇奇怪怪两个东西、
1: 啊、要煎出来的啊，一定不要水煮花生啊、
0: 哦、是是是。来，咱们说到的是人生下半场啊，不懂说我在他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拼命的在往篮子里面在装东西，
1: 装哪些东西呢？
0: 装人脉呀、啊啊、装财富啊，装地位啊，装面子啊。
1: 那下半场呢？
0: 下半场呢，要学会把这个篮子给它倒空了。
1: 你倒财富去吧，我不倒，我不往外留一点。
0: 要留贵、啊，要留下几样最珍贵的东西就可以了。
1: 嗯，你倒面子，我不倒。
0: 哦、
1: 好不容易往里装的人脉、财富、地位、面子，你让我倒出去？
0: 对呀、啊，
1: 倒不倒不倒、
0: 啊。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大概思路是什么？就是幸福就是做减法嘛。
1: 是的。
0: 啊，对，很多时候你可能。
1: 多了你可能就是弯弯绕的就比较多，是吧？啊，
0: 我觉得人在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往往也会因为那样的东西而被束缚住啊。
1: 啊，
0: 你知道吗？比方说人得到了一段关系，但你也会因为这段关系从此以后你也会被束缚住，对吧？
1: 是的，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人生要慢慢的给自己在适当的地方做一些巧妙的
1: 解法。对，
0: 对对对。
1: 啊，再来关注一下路况，6052的小伙伴说。嗯，北三环东去到中山路上坡的最左侧的车道啊，有个车抛锚了、没有放置三脚架，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对，三哥说真的吗？龙仔，我们也是从那儿来的，山西大槐树。从现在开始姐，我不是从那儿来的。
1: 不是，我刚想说，怪不得你老和三海爹惺惺相惜呢，
0: 是吧？
1: 原来你们是一个祖籍出来的呀。
0: 是一个地儿，三槐堂哈。
1: 飞翔吧说，我觉得人生下半场就要享受快乐、健康每一天。
0: 嗯，
1: 健康。你们可以做主，快乐我们帮你辅助、
0: 哎、
1: 好不好啊？
0: 对对，平哥说哪有什么人生下半场啊、
1: 哦、
0: 他说你看一看啊，每个十年都是你人生一个阶段的开场。
1: 哦，
0: 你不要说我上半场，
1: 他们说换大运了、
0: 每隔十年都会有这种感觉。他说你看我今年是50了吧、我50，我站在我这个起点上，我相当于是又一个十年刚开场的。
1: 你50了
0: 啊、
1: 大瓶子50了
0: 啊！
1: 我的天哪，
0: 比你大
1: 20多岁呢。
0: 对，你平哥啊，比你大二十多呢，这是。但是我感觉挺好的呀，不用再去证明自己给别人看了，因为你不想说我要自己怎么怎么样，而且我也不用再去刻意的去迎合任何人了。
1: 嗯，
0: 我不想听的我就装没听见，对不对？
1: 是啊，吃啥吃啥。
0: 哎，都到这岁数了，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啥？这是。
1: 嗯，
0: 还指望养生能多活再活50年咋的？这是
1: 啊、
0: 嗯，我还减啥肥记啥口？我前50年就没让自己受这个苦，我这后几十年还非得给自己找罪受吗？这是、啊。
1: 哎，你看、
0: 啊，对吧？
1: 大瓶子活的就是通透哈。
0: 啊，
1: 就是。
0: 对对，它是一个没有商标的瓶子。
1: 啊，任哪装，装万物。
0: 看着就很透，真是啊。
1: 哎。还有这个观世界说，他的人生上半场呢，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独处。
0: 啊，独处。
1: 因为你。的所有的烦恼、几乎都是来自于人与人的相处，他的世界啊，观世界、你这个世界观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0: 对
1: 就是虽然说很多的烦恼是来自于人与人的相处、但是你独处之后也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烦恼是没有人相处
0: 哦，是是是，我刚听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什么单位啊，独处办事处。
1: 那叫办事处，不叫办事处。
0: 哎，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 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启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0: 贺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续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用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夫人，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在全国各地啊，这个叫凤岗的朋友，他说他在东莞。东莞听着徐州，
1: 哎，
0: 是不是很亲切呀？
1: 很亲切啊，天南地北徐州人啊。
0: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听了我们十几年的节目了啊。
1: 嗯，那今天我们呢来聊聊人生啊，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起来聊聊看哈。
0: 嗯，
1: 人生说有上半场啊，有下半场，你们觉得这个是怎么去界定它的？什么岁数啊，什么阶段是怎么界定的？另外，人生到了下半场，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啊，
1: 嗯，各位来想想看啊。林俗人说，人生的上半场呢是熬夜去换工资的，
0: 下半场呢是花工资来治熬夜。
1: 我现在睡眠就不太好啊。
0: 你是现在已经叫习惯性失眠了、
1: 啊、
0: 就是已经不叫睡眠不好了。
1: 对，我前面两三天都是睡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但我今天还行、哎、今天睡着
0: 能感觉出来
1: 六七个小时，
0: 能感觉出来，就是人一旦睡、哎、睡觉睡得比较
1: 充裕，脑子不动对吧哈。
0: 对，
1: 而以前拼的呢是谁加班比较晚、
0: 嗯、
1: 现在拼的呢是谁体检报告更漂亮。
0: 哦，现在体检报告第一页、
1: 哎、
0: 让你关注的事儿、
1: 哎、
0: 都开始翻面了。
1: 对，
0: 以前是那么一点、
1: 哎、对，
0: 后来是一整张、
1: 哎、
0: 现在开始翻面了。
1: 说到底啊，健康才是人生下半场最大的硬通货。
0: 嗯，
1: 你只有活得长，你才能够享受这个社会啊、经济啊、科技啊发展带来的红利。
0: 他们说，
1: 对吧？
0: 咱们多延长一点自己的寿命，
1: 哎，
0: 科技就能给我们换来十年的寿命。
1: 对啊，
0: 就是现在医学、医疗科技，
1: 哎，
0: 他们也进步的挺快的。
1: 对，
0: 只要我们好好的活着，
1: 嗯，
0: 医学就给我们奇迹。
1: 对，所以健康才是硬通货，
0: 下半场的硬通货。
1: 哦
0: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娃的上半场开始，
1: 嗯，
0: 咱们人生的下半场就开始了，就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了。
1: 对，
0: 上了大学。学了，进入小社会了、
1: 哎、
0: 咱就开始了。
1: 对，骑着二哈逮兔子说，我觉得更多的啊，人生下半场更多的应该还是陪伴显得更加的重要了。
0: 谁陪谁
1: 啊？
0: 所以我们重要
1: 陪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0: 我们每天早上
1: 啊，
0: 一大早就陪着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人、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们就陪着大家。
1: 对，就早上早起都起来都得陪，
0: 就必须得陪着大家。
1: 嗯，
0: 然后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嗯、
1: 你们方便吗？你们要方便的话，你们去我家陪我也行，我想多睡一会儿。
0: 他们不方便，家也站不下呀。
1: 听众朋友们，你们方便吗？啊，我想在家睡觉，这是啊。
0: 还有2614说、
1: 哦、
0: 黄瓜加油条。
1: 哦，这好吃吗？
0: 油条要复炸的，要、
1: 哦、
0: 那种脆的。哦，脆的油条好好吃啊。
1: 哦，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应该挺解腻哈。
0: 哇，
1: 是吧？
0: 它也不腻、
1: 哦。
0: 我就觉得干，你就干让我吃那个油条复炸脆的，我都觉得不腻。
1: 哦，球球向田中说，你们刚才讲的这个柠檬水啊确实好。
0: 啊，
1: 中医里面讲啊，这个柠檬水是碱性，能够降这个尿酸。
0: 哦
1: 哦，这是好事，这是、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啊，或者说你觉得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的一个分界线在哪里？
0: 是、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废话循环机说、嗯、苏亚龙啊，我觉得这个人生啊，就有时候你就是会经常会思考。
0: 嗯，
1: 我每天晚上有的时候也会在思考这个事儿
0: 啊，
1: 而且每天晚上呢我也会告诉自己要早睡呀、
0: 啊啊、
1: 早睡早起啊。但有时候你一玩手机什么的，一下就玩到下半夜了啊。是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咱熬的是夜嘛，
1: 啊，
0: 咱们只是想
1: 哎
0: 那种独处、
1: 哎、
0: 因为我现在特别感同身受，就是那些大老爷们儿、
1: 哎、
0: 下班、
1: 哦、
0: 坐车里不愿回家、哎、停个十分钟，
1: 哎呦喂，
0: 晚上娃睡着了之后，
1: 对，
0: 玩个十分钟的
1: 哎
0: 那种偷偷自由感
1: 啊、哎哦、对对 对
0: 属于自己。

0: 你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到了。
1: 对，哎，你白天没有独处时光吗？
0: 没有。我的白天是属于工作，属于大家。
1: 对对，只有晚上那十分钟属于自己啊。
0: 就是十分钟，说来都可怜。
1: 那各位，人生到了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各位来接着说一说啊。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8:00。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7: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